您现在听到的是麦荣县的歌曲片段，这是井陉拉花的流派之一庄望拉花的代表作。井陉拉花是井陉县的传统舞蹈，最早源于民间的节日、庙会、庆典以及拜神时的街头广场花卉。它的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年代，在唐代元和八年，也就是公元813年成书的《元和郡县志》中就已经有了相关的记载，这无疑为它的古老历史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然而拉花究竟产生并形成于何时何地，却如同一个神秘的谜团，至今没有确凿的定论。众多说法在民间流传，每一种都带着独特的色彩，为拉花的起源增添了更多的神秘氛围。有一种说法充满了浪漫色彩，相传拉花是在拉运牡丹花的过程中形成的舞蹈。传说井陉横涧村有一个名叫杨明彪的举人，明朝万历年间在河南任西华县县令，他任满路过洛阳时带回来一些牡丹，移植在本村的老君庙里，以花王敬神。为了纪念牡丹在井陉扎根，一些民间艺人把它编成舞蹈。因为当时交通不便，牡丹花是用人力拉运回来的，故取名为拉花。所以演员的装束是身背花、头插花、脸画花、肩上挑花，舞步中也有着与拉相关的前倾的步态和撇脚的姿势。那另一种说法则带着些许的沧桑和无奈，在过去井陉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等因素时常遭受天灾人祸，百姓生活困苦，每逢灾年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踏上逃荒之路。在这漫长而艰辛的流亡过程中，他们在街头一边行走一边唱歌，以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祈求他人的施舍。这种在逃荒中形成的舞蹈被称为拉荒，而拉花正是拉荒的谐音，它承载着井陉人民曾经那段艰难岁月的记忆。还有一种说法是有关爱情抗争与流浪的，传说在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下有一个叫拉花的姑娘，她美丽动人，擅长绘画、绣花、唱歌、跳舞。拉花爹给她定了一门亲事，男方是城南的真三王，是一个花花公子，拉花并不喜欢他。后来他与一个英俊老实的货郎相爱了，真三王得知后害死了拉花的爹娘，还强行要娶拉花，而货郎混入洞房杀死了真三王，背着拉花连夜逃走。他们沿街乞讨，为了糊口，拉花根据自己的经历编了一个歌舞，和儿女们一起走街串巷表演。后来他们在井陉安家，每逢过年过节就召集子孙一起唱跳，这就是井陉拉花。在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麦荣县的这个作品，这种意味就表现得十分浓厚，讲述的就是拉花和货郎之间的故事。那这些传说虽然无法被确凿证实，但它们却如同一个一个生动的文化符号，深深地烙印在井陉拉花的发展历程中，成为了井陉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井陉人民的生活经历、情感诉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得以透过这些传说窥见古代井陉人民生活的一角。随着明朝推行的移民屯田政策的实施，大规模的移民涌入井陉，这些移民不仅带来了不同地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为井陉拉花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一些外地的民间艺术形式随之而来，与当地原有的文化相融合，进一步丰富了拉花的表演形式和内涵。他们将自己家乡的艺术元素融入到拉花当中，使得拉花在传承中不断演变，逐渐形成了如今我们所看到的独特风格。到了20世纪初，井陉拉花已经在当地十分盛行，成为了百姓们喜闻乐见的一种歌舞形式。当时流传着山西梆子不离口，井陉拉花遍地扭的说法，足见其受欢迎。

欢迎的程度。在那个时代，拉花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逢节日、庙会等重要场合，人们都会自发地组织起来跳起拉花，以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美好期许。在过去，拉花的表演有着严格的性别限制。在1958年以前，女角都是由男子扮演，这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封建意识在当地仍然根深蒂固，男女同台演出被认为是一个不合礼数的行为，而女子登台露面呢，更是容易遭受他人的闲言碎语。那另一方面，拉花作为当地的一种独特技艺，人们担心女子长大出嫁以后会将本村的拉花绝艺带到他乡，因此祖祖辈辈都遵循着男扮女装的传统。这种传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拉花的发展，但也为它增添了一份独特的魅力。男舞者们通过细腻的表演，模仿女子的姿态和神情，表现出了别样的艺术韵味。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观念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这种性别限制也逐渐被打破，女子开始登上拉花的表演舞台。她们以自身独特的柔美和细腻，为拉花带来了全新的风貌。男女舞者共同演绎拉花，使得舞蹈的表现力更加的丰富多样，能够更好地展现出拉花所蕴含的情感和意境。那井型拉花呢，在长期的发展过程当中，由于地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众多的流派。每一个流派呢，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特点。其中呢，以东南正拉花、庄望拉花和南固底拉花最具代表性。东南正拉花在诸多流派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曾被中国当代舞蹈艺术大师贾作光誉为拉花之冠。它属于北方秧歌的范畴，但是服饰呢，跟其他地区的秧歌存在很大的差别。男角一律戴瓜壳，也就是多种颜色的瓜皮帽，女角穿偏襟长衫，扮相沿袭了清代平民服饰的特征。传统的东南正拉花由6名舞者扮演，分别饰演3男3女6个角色。第一个人呢，扮演老翁，左手擎伞，右手执扇，称为滚伞。第二个呢，被称为丑婆，身上携背包裹，所以也叫背包。那第三个呢，是扮演男青年，双手各握2块竹板，称为4块瓦。东南正拉花的舞蹈动作刚健有力，富有节奏感，注重身体的协调和配合，能够充分展现出拉花的豪迈风格。那这里呢，要跟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井型拉花的音乐呢是独立乐种，很有特点。它有万年欢、春夏秋冬、爬山虎、小儿番、粉红莲等10几首曲牌。拉花的音乐既有河北吹歌的韵味，又有民歌、民间曲牌和戏曲曲牌的音调，还具有寺庙音乐和宫廷音乐的色彩。特色伴奏乐器有掌锣等，同拉花舞蹈的沉稳、含蓄、刚健、豪迈风格相互辉映，乐舞融合。好，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东南正拉花的代表作品《六合同春》，感受一下井型拉花独特的音乐魅力。

到的就是东南正拉花六合同春，而另一个流派庄望拉花则以它独特的表演内容和风格而闻名。庄望拉花的代表作之一就是麦荣县，它表现的是货郎麦荣县的故事。在表演当中，演员们根据角色的需要加入了货郎鼓、货郎架等道具，使整个舞蹈更加的生动形象。庄望拉花的动作比较轻盈活泼，充满了生活气息。舞者们通过细腻的表演，将货郎和顾客之间的互动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个热闹的集市当中。而南库底拉花有着与众不同的装扮和表演特色，演员们身着古装戏剧打扮，脚蹬小木锹，在表演的时候需要高超的技巧和平衡能力。南库底拉花的舞蹈动作幅度较大，注重身体的伸展和姿态的优美，以独特的表演形式吸引着观众的目光。在他世代相传的歇后语，固底的拉花一片弓，就是特指女角踩锹的功夫，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南固底拉花在技巧方面的独特之处。那除了这三个主要的流派之外，景兴县还有许多其他村庄的拉花也各具特色，比如小座拉花叫走西口，北平望拉花叫梅花落，南平望拉花叫庆太平，贾庄拉花叫送灯等等。这些不同流派的拉花共同构成了景兴拉花丰富多彩的艺术景观，它们相互借鉴，相互影响，推动着景兴拉花不断向前发展。好，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小座拉花走西口。

在井型拉花的传承和发展过程当中，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传承人，他们用自己的热爱和坚持，为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注入了新的活力。武新泉作为东南正拉花的传承人，是井型拉花传承发展历程当中一位重要的人物。他出生于拉花世家，自幼便对拉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的记忆当中，小时候每当村里有拉花表演，他总是第一个跑去观看，被那优美的舞姿和独特的音乐所深深吸引。从那个时候起，他便立志要学习拉花，将这门技艺传承下去。武新泉从小就跟着村里的老艺人刻苦学习拉花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他深知拉花不仅仅是一种舞蹈，更是祖辈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因此他对待学习丝毫不敢懈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也遇到了许多的困难，尤其是一些高难度的动作需要反复练习才能掌握，但是他从未想过放弃。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对拉花的热爱，他逐渐掌握了拉花的精髓。随着年龄的增长，武新泉对拉花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他开始思考如何在传承传统拉花的基础上对它进行创新和发展，使它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为此，武新泉积极地参与各种拉花表演和比赛，他和其他拉花艺人交流经验，不断地吸取新的元素和理念。他还致力于拉花的教学工作，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拉花人才。他经常走进校园，为孩子们传授拉花技艺，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和喜爱上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在武新泉的努力下，东南正拉花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他带领的拉花队伍多次在全国性的比赛当中获奖，为井型拉花赢得了荣誉。

他的儿子、女儿、孙女儿也在他的影响之下爱上了拉花，一家三代共同为井陉拉花的传承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武新泉说，推广普及井陉拉花是我一生的追求，一生的梦想，只要我还跳得动，我就会一直跳下去，把拉花的火种传递给更多的人。除了武新泉，还有许多像他一样默默奉献的拉花传承人，他们或许没有那么高的知名度，但他们同样为井陉拉花的传承付出了辛勤的努力。他们在乡村的舞台上，在简陋的排练场里，一遍又一遍地传授着拉花技艺，让这一古老的艺术在民间得以延续和发展。如今，井陉拉花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在井陉县，拉花已经成为了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赏。每逢重大的节日和活动，都能看到井陉拉花的精彩表演。无论是在热闹的广场上，还是在古朴的乡村街巷里，拉花的身影随处可见。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井陉拉花，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有效措施，成立了井陉拉花艺术研究会，组织专业人员对拉花的历史、文化、艺术特点等进行深入研究，为拉花的传承提供理论支持，组建了井陉拉花艺术团，培养了一批专业的拉花演员，他们通过精湛的表演，将井陉拉花推向更广阔的舞台，建立了多个井陉拉花艺术培训基地，为拉花爱好者提供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同时将井陉拉花列入当地中小学教学课程，让孩子们从小就接触和学习这一传统艺术，培养他们对家乡文化的热爱之情。在现代社会，传统艺术面临着诸多挑战，井陉拉花也不例外。为了让拉花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传承人们在保留它传统精髓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尝试。例如，将现代音乐元素融入到拉花音乐中，使音乐更加富有时代感。在舞蹈动作上，加入一些现代舞蹈的元素，增强舞蹈的表现力和观赏性。在表演形式上，采用多媒体等现代技术手段，营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舞台效果。这些创新措施让井陉拉花在保留传统文化底蕴的同时，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近年来，井陉还积极地举办各种与拉花相关的文化活动和比赛，比如每年的民间艺术节期间，都会专门举办井陉拉花大赛，吸引众多拉花队伍参与。这些活动不仅为拉花艺人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平台，也促进了拉花艺术水平的提高，同时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上井陉拉花。在2024年2月17号，一场盛大的万人井陉拉花活动在井陉举行。据统计，主会场有1500多名井陉拉花健身操表演者和井陉拉花演员同场展演，场面宏大壮观。而在各县各地的189个分会场和点位，一共有近30000人起跳健康井陉全民拉花的健身操，场面非常壮观。这次活动不仅进一步提升了井陉拉花的知名度，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这一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成为了井陉拉花传承和发展历程当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激励着更多的人投身到拉花的传承和保护工作当中。站在时代的新起点，回望井陉拉花走过的漫长岁月，它就像一部生动的史书，记录着井陉人民的生活百态、情感诉求和文化传承。从起源时的神秘传说，到发展过程中的不断演变，再到如今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井陉拉花始终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它不仅是井陉人民的精神寄托，更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

0: 编辑主持小文，策划监制卢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璀璨，
2: 东临碣石，衣冠苍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兮，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戏剧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小文。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了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井陉拉花。但您知道吗？井陉作为一个千年古县，值得说的可不止一个拉花。井陉县光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有四项，分别有井陉拉花、井陉近居、陶林坪花脸社火、南张井老虎火。那今天的戏说燕赵，我们将给您说说同样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井陉近居，让我们一同走进井陉近居的世界，感受它的独特魅力。

您现在听到的是警行禁剧的代表作之一《打金枝》，这是一部极具特色和影响力的经典剧目。故事发生在安史之乱平定以后的唐朝，讲述的是汾阳王郭子仪六十大寿，子女们纷纷前来拜寿，唯独他的六儿子郭爱的妻子升平公主自恃身份高贵没有去拜寿，郭爱呢也因此遭到了兄弟的嘲笑，一怒之下回宫打了公主。公主向父皇唐代宗哭诉告状，郭子仪得知后绑子上殿请罪，郭代宗不但没有怪罪郭爱，

反而给他晋升了官阶，并且与沈后一同劝解小夫妻和好的故事。这部剧情节设计巧妙，通过拜寿、闯宫、告状、绑子上殿、劝宫等等一系列的剧情，使剧情紧凑有趣，跌宕起伏，吸引观众。其中的人物刻画得很细腻，剧中人物性格鲜明，形象生动，通过演员们的精彩表演和细腻唱腔，将人物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不仅展现了晋剧的艺术特色，也传递了家和万事兴、顾全大局等积极的思想观念。那么景行晋剧是怎么形成的呢？有人可能会有疑问，说晋剧不就是山西梆子吗？怎么还会出来一个景行晋剧呢？细数燕赵继续为您讲述。景行这座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古县，与山西东部山水相连，文化习俗相通。山西梆子也就是现在晋剧的前身，发祥于山西省中部，在明末清初随着山陕商业贸易向河北延伸，晋商为了拓展生意，将家乡的梆子戏引入所经营的地方。这种以唱功见长、文武代打、表演忠孝伦理、节义操守、善恶报应故事情节的戏曲，迅速地得到民众的欢迎。它不仅娱乐了大众，其蕴含的教化意义也得到了官府的认可。就这样，晋剧跨越山川传入景行。景行人对戏曲的热爱如同干柴烈火，瞬间被点燃，从此晋剧在此落地生根，并逐渐派生出具有特色风格的景行晋剧，成为河北戏曲舞台上的一颗新星。景行晋剧在表演风格上既有山西晋剧的慷慨激昂、高亢嘹亮，又融合了景行当地的文化特色和民间艺术元素，形成了独特的地域风格。它的唱腔丰富多样，演员们通过不同的版式和唱腔来表现剧中人物的情感和性格。景行晋剧有300多剧目，曲牌有500多种，其中自创剧目在省市连获大奖。比较有代表性的剧目包括《打金枝》《空城计》《民工段》《下河东》等等。那这里呢，要给您说说景行晋剧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吴喜昌。他大约生于1820年，是景行县河套原村人。7、8岁的时候，因家境贫寒，被卖到山西平定州的一个娃娃班学习。在娃娃班中，吴喜昌经历了艰苦的训练。他出席旦行后又改学生行，而且呢还学会了打鼓拉弦儿，成为了一个全能艺人。经过多年的刻苦学习，吴喜昌在戏曲方面取得了很高的造诣。他出科后常驻平定州的一个姓胡的梨园戏班，在当地的戏曲界小有名气。在1850年，吴喜昌20多岁的时候，抽空回到本村教戏，将自己所学的戏曲知识和技艺倾囊相授给家乡的人。从此晋剧在河套原村开始传承。这不仅是景行民间较早的戏班，更是山西中麓梆子戏景行本土化的开端。咸丰初年，山西中麓梆子作为山西梆子的一个分支，迎来了鼎盛时期，其戏脉急剧向东蔓延。晋中地区的资深名角们或应邀或迫于生计，纷纷来到景行打戏，众多古老的剧目通过他们的口传心授，在景行这片土地上流传下来。一时间，景行几乎村村有戏楼，人人唱晋剧。到了20世纪初，景行晋剧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1952年，景行县晋剧团正式成立，这标志着景行晋剧从民间自发组织走向了专业化发展的道路。1962年，景行县晋剧团远赴晋剧的发祥地太原演出，这一举措轰动了当地的文艺界。晋剧宗师丁果仙和牛桂英、晋美莲等10位晋剧名家慧眼识珠，先后收景行县晋剧团的13位演员为徒，这大大提升了剧团的整体艺术水平。到了1964年，石家庄地区举办好戏汇演，
景行县晋剧团的金玉喜主演的徐策跑城，栾德宝主演的双下山，凭借精彩的表演获得满堂喝彩，将剧场的气氛一次次的推向高潮。改革开放之后，景行县晋剧团更是闯出了一条自编自演的创新之路，从唱腔、演白、剧目、人才、作品五个方面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征，彻底演变为不同于山西晋剧的景行晋剧，成为河北一个全新的剧种。2011年，景行晋剧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无疑是对其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的高度认可。景行晋剧的唱腔堪称一绝，它融合了多方特色，形成了刚柔并济的独特风格。与传统的晋剧相比，它既有山西梆子的柔润委婉，能够细腻地表达人物的情感，又吸收了河北梆子高亢激昂的刚劲，能够展现出人物的豪情壮志，再加上景行口音的刚硬，使得唱腔更加的富有力量感。这种独特的融合让景行晋剧的唱腔在众多戏曲中独树一帜。我们拿火烧庆功楼来举例，火烧庆功楼是景行晋剧团自编自导的一出历史悲剧，也是景行晋剧的经典保留剧目之一。该剧以明朝初年为背景，讲述了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设计火烧庆功楼，打算将开国功臣一网打尽的故事。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驱斩李文忠之后，引发了群臣的义愤，朱元璋深感功臣危及皇位，于是跟马銮英定下火焚功臣的计谋。国师刘伯温察觉出朱元璋的谋划，却不敢劝阻或者声张，便写奏折请求告老还乡。他在回乡前叮嘱徐达，在庆功宴的当天要紧跟着皇上。到了庆功表贺之日，庆功楼前鼓乐喧天，炮竹震响，文武老臣们纷纷前来，他们身着华服，喜笑颜开，却不知道皇上此时已经为他们设下了断头台。朱元璋到来之后没有带侍卫，跟老臣们亲切交谈，一时间庆功楼上欢声笑语，热闹非凡。酒宴摆好之后，朱元璋转脸瞧瞧窗外，得到准备就绪的暗号之后，便带头举杯跟老臣们喝酒，一连喝了三杯之后慢慢下楼离去。徐达看出端倪，紧跟在朱元璋的身后。朱元璋知道徐达明白了自己的用意，念在他昔日功高且一直忠心耿耿，所以没有责难，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离去，两人消失在夜幕当中。之后庆功楼燃起熊熊大火，转眼便淹没在火海当中，功臣老将们和庆功楼一起化为灰烬。剧中情节跌宕起伏，充满了权谋和背叛，展现出了人物在命运面前的挣扎和无奈。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演员们的唱腔时而激昂悲愤，时而低沉哀伤，将朱元璋的猜忌多疑、功臣们的忠诚与绝望表现得入木三分。尤其是火烧庆功楼的场景，通过舞台特效和演员们的表演，营造出了紧张惨烈的氛围，让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血雨腥风的历史时刻。其中主角在面对困境时，一段唱腔既有悲愤的呐喊，表现出高亢激昂的一面，又有对命运的无奈叹息，体现出柔润委婉的韵味，将人物内心的复杂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好，那说到这儿，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个经典剧目《火烧庆功楼》的片段。

好的，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警情禁剧《火烧庆功楼》的片段。除了唱腔之外，念白在警情禁剧当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以禁剧道白为基础，同时巧妙地吸收了京剧、评剧、梆子念白咬字清楚之长，再融入警情口音的独特味道，形成了字清、音刚、韵调柔的显著特征。演员们在念白的时候，每一个字都仿佛被赋予了生命，清晰地传达给观众，同时又不失戏曲的韵味。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穆桂英的念白铿锵有力，将她的巾帼英雄气概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在一些抒情的场景中，念白又充满了柔情，让观众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人物的情感变化。好，那说到这儿，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警情禁剧《穆桂英挂帅》的片段。

0: 从三经，今日出阵必须要人人奉用，个个当先，同仇敌忾，鞭炮出阵。
1: 那与此同时呢，景行进剧的剧目也是丰富多样，与山西进剧以唱为主，以武打为辅不同。

景行进剧强调的是文武兼备，秋色平分，既有展现细腻情感的文戏，比如打金枝当中，通过驸马和公主之间的矛盾冲突，展现出家庭中复杂的情感和人际关系，演员们通过细腻的表演和动人的唱腔，将观众带入到剧情当中。同时又有精彩绝伦的武戏，比如说血战金沙滩当中，战场上的厮杀场面被演员们演绎得惊心动魄，他们精湛的武打技艺和默契的配合，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和激烈。那此外呢，景行进剧还有许多自创的剧目和改编剧目，这些剧目紧密结合当地的生活和文化，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此外，在本土演员的培养上也是传承有序，景行进剧能够传承至今，离不开众多传承人的坚守和付出。景行进剧演员呢，绝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景行人，他们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对景行进剧的文化内涵也有着深刻的理解。从第一代演员开始就注重培养本土人才，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培养出了三代景行级的演员、乐队以及编剧、导演等等各类的艺术人才。这些人才不仅传承了景行进剧的艺术精髓，还在不断的创新和发展，为景行进剧注入新的活力。比如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栾德宝，自幼呢他就对唱戏有着浓厚的兴趣，十来岁便在本村的剧团登台演出。1956年，14岁的他考入景行县进剧团，起初虚声、花脸等角色都有尝试，且表现出色，场场叫好。后来因为嗓子和身材条件的限制，栾德宝不得不转向丑角行当。尽管丑角在进剧当中被视为低下的行当，但是呢，他却从未气馁，反而立志要在丑角领域闯出一番天地，为进剧丑角开辟新的路径。1960年冬，栾德宝和梁素荣到天津学习挡马。当时呢，他虽是文戏出身，有一定的武功基础，但是呢，要演好这出重头戏仍然困难重重。然而他不惧艰难，每天早起晚睡，抓紧时间练习，即使腿练肿了、脚扭伤了，也毫不退缩。在那个生活困难的时期，有一次他在椅子上练背翻下高的时候，因为饥饿和劳累，一头栽到地上，呈休克状态。苏醒之后吃了两个红薯面饼子，又继续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1961年秋，栾德宝的挡马在山西省应邀参加演出，结果一炮打响，轰动了太原市。山西日报刊登了挡马的剧照，并且发表了评价文章，从此众多剧团纷纷前来向他学习挡马。到了1962年冬天，栾德宝从山西省晋剧院学了一出双下山的戏，为了把它打造成晋剧丑角的尖端戏，他绞尽脑汁的想，废寝忘食的练，经过了数以千遍的反复试验练习，终于创造出了帽尖、肘尖、脚尖、耍佛珠的高难度技艺。1963年冬天，他和爱人于爱荣合演的《双下山》参加了石家庄地区的戏剧汇演，创造了巨大成功。剧中的时候一连谢幕三次，还是掌声不绝。此外，他还创造了小翻钻板凳等表演动作，以及帽翅鼻胡同时耍、双灵并立等特技，这些均属于我国戏曲史上的首例，为戏剧艺术增添了独特的演技。栾德宝虽然身怀绝技，但是呢却非常的平易近人，诲人不倦。他给演员们排戏总是一字一句的教唱念，手把手的教动作，不管反复多少遍从不厌烦。特别是他把他的拿手好戏和绝活毫无保留的交给了青年一代，景行进剧团的青年演员身上都浸透着他的心血和汗水，演员们都亲切地称他是诲人不倦的好老师。可以说栾德宝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景行进剧，退休之后他依然大力扶持景行县青年进剧团，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技艺传授给青年一代，而且他还为景行历史文化

《一文集萃卷》，撰写了8万多字的禁剧篇，主编了20万字的景行禁剧团团史，为景行禁剧的历史研究和资料整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景行禁剧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除了栾德宝之外，省级非遗传承人裘丽荣、市级非遗传承人王春明等，他们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通过教学、演出等方式努力传承景行禁剧的艺术精髓。景行县禁剧团作为景行禁剧传承的重要载体，多年以来一直坚持为老百姓唱戏，唱老百姓喜欢的戏，扎根基层，服务农民的办团理念和演出宗旨。剧团常年上山下乡，深入河北、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地的80多个县进行演出。他们不仅演出传统古装戏，还积极地创作和演出自创剧目，比如根据修建绵幼渠的真实历史、真实人物、真实事件，自编自导自演的现代戏《绵幼渠》，生动再现了当年景行儿女修建绵幼渠的艰苦卓绝的历程，被列入2023年度河北省文化精品工程扶持项目。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剧团还不断地探索新的演出模式，与文化公司联袂出品古村落实景剧《梦回吕家》，让非遗人才找到了新的展示平台，也让景行禁剧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目前景行禁剧在传承和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方面，随着现代娱乐方式的多样化，戏曲市场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景行禁剧的观众群体逐渐老龄化，年轻一代对戏曲的兴趣相对较低。那另一方面，演出市场的萎缩也导致了演员收入微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演员的积极性和人才的培养。然而，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随着国家对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以及文旅融合的发展趋势，景行禁剧也迎来了新的机遇。通过与旅游相结合，比如在古村落、在景区等地进行演出，不仅能吸引到游客，还能传播景行禁剧的文化。同时，网络直播等新兴媒体也为景行禁剧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一些剧团通过网络直播演出吸引了大量的观众，扩大了景行禁剧的影响力。通过不断的传承和创新，相信景行禁剧能够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继续在中华戏曲文化的舞台上绽放光彩。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小文，策划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信口雌黄又称作口中雌黄，出自晋书王衍传。信口就是顺口的意思，雌黄呢是一种矿石，可以用作颜料。从前呢，古人用黄纸写字，写错了就涂点雌黄重新写。这么说，这雌黄就相当于现如今这个涂改液。信口雌黄呢，就是说比较随意的顺口就更改说的不恰当的话，引申开来就是满嘴跑火车，说话不靠谱的意思。另外一个成语清谈误国出自晋书。清谈呢，类似于现在这个辩论会，会上有正方反方，大家讨论争辩，摆观点找论据，以驳倒别人为目的。在西晋的时代啊，很多人都热衷这个事儿。他们清谈这议题啊，一般取自三玄，也就是老子、庄子和周易，从来不讨论国家大事儿。谁要谈到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富国强兵等等，那就会遭到讽刺，说这个人俗不可耐。魏晋时期，清谈就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大家想的都是怎么逞口舌之快，谈着谈着啊，就谈亡了国了。成语清谈误国就是这么来的，形容官员不干实事，只会空谈。
1: 要说到清谈误国的代表人物，王衍可要做头把交椅了。他是西晋时期清谈圈里的大红人，所有的青年才子都把他当作偶像。后来王衍靠着清谈的本事做了大官，结果却害得西晋亡了国，这其中又有怎样一段故事呢？
0: 说起清谈误国这个事儿，还得从王衍这个人说起。王衍字夷甫，长得是眉清目秀，一表人才，是有名的美男子。他十岁那年啊，跟随着父亲拜访大名士山涛。山涛一看到这个王衍，眼前是一亮，立刻就夸赞道，说哎呀呀，这个孩子可是不得了啊，聪明漂亮，伶牙俐齿，将来呢肯定是前途无量。等王衍走了以后，山涛是感慨地说，哎，何物老妪，生此宁心儿。这意思就是说，也不知道是哪位妇人竟然生得出这样俊美的儿子。可是后来呢，山涛又接着说了一句，物尽天下百姓的，没准就是他呀。王衍1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在外地工作，经常派人回来禀报军情。王衍觉得这个使者报告不清楚，就亲自拜访尚书仆射杨户。这个孩子呀，在杨户面前是侃侃而谈，从容不迫，丝毫不怯场。在场的人都说，这小家伙可真了不起呀，纷纷竖起大拇哥。但是杨户却不这么认为，他说，王衍将以圣明居高位，然而伤风败俗的一定是他。您瞧见没有，这个结论竟然和山涛的不谋而合。可见在有识之士看来，这小时候的王衍就已经显露出这不靠谱的一面了。后来果如他们所料，王衍成年之后，一到紧急关头，这链子掉的是一塌糊涂，闹出了不少的笑话。清谈误国的王衍到底干出了什么样的事儿呢？
1: 口无遮拦，才子信口雌黄，如何贻笑大方？投机取巧，王衍左右逢源，如何步步高升？
0: 王衍是聪明绝顶，又饱读诗书，他经常啊把自己比作子贡。要知道这子贡可是孔圣人的得意弟子，以思维敏捷、办事通达著称。既然敢和子贡相比，那可想而知王衍这自我感觉那是非常的好。王衍擅长清谈，最经典的形象就是手中拿一把玉拂尘，侃侃而谈。他谈论起老子、庄子，常常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他每说一句啊，后边都会有无数的点赞的，然后大家不停的转发，就把这言论呢顶到这排行榜的首位了。王衍清谈的时候有一特点，自己说着说着呀，觉得哪儿不对劲了，就随口更改刚刚得出的结论。 他说这话，结果就是前后矛盾。

0: 漏洞百出，别人呢指出这个错误或者提出质疑，他也蛮不在乎的，想都不想就又改口了。为此呢，人们送他一外号叫做口中雌黄，这嘴里边就有涂改液。后来这个词儿就演变成了成语，就是现在咱们常用的信口雌黄。王衍靠着清谈的能耐，名声越来越大，也越传越远，最后呢传到了晋武帝司马炎的耳中。司马炎就问身边大臣王荣说，王衍这个人挺出名啊，那现如今谁能跟他相比啊？王荣回答说，这样的人还真没有，能和王衍比较的恐怕呀得到古人里边去找。哎，那为什么王荣会给出这么高的评价呀？因为他是王衍的堂哥，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那当然得多帮衬帮衬呢。后来在王荣的大力培养之下，王衍由太子舍人起家，历任尚书郎、元丞县令、黄门侍郎等职位。说到当官啊，王衍还真是一清官，视金钱如粪土。王衍的父亲去世之后，亲朋好友送来许多份子钱，一些熟人呢就找他借钱花，王衍呢倒是很慷慨，谁借都给。没过几年，这家里的积蓄几乎全都用光了，一家子人呢在城里都住不起了，只好搬到郊外的田园。也是造化弄人，王衍不爱钱，却娶了一个爱财如命的老婆，因此呢这个钱还多了一个代名词叫阿堵。这个又是怎样一段有趣的故事呢？王衍的老婆姓郭，是当朝皇后贾南风的亲姨妈，这个人特别的势利，王衍就特烦郭氏那个见钱眼开的样子，可又拿他没办法。郭氏认为王衍是假清高，等他睡着以后呢，就让下人把钱绕床堆了一圈，这意思就是说呀，看你王衍早上起来醒了咋办。第二天早上起来，王衍一看这床四周全是钱，走不出去呀，就皱着眉头喊来下人说，把这些个阿堵物都给我搬走。哎，就这样阿堵物就成了钱的代名词。正因为这个事儿啊，王衍在粉丝心目当中的形象就又拉高了一大截儿，大家一致认为王衍是当之无愧的士族领袖，年轻人是争相效仿。据晋书中记载，由于王衍的名头太响亮，位高权重啊，但又从不关心国家大事儿，朝廷内外年轻人是有样学样，就导致了社会上产生了不务正业的风气。东晋人于毅对王衍的评论更是一针见血，王衍是前朝的风流人物，但是我瞧不上他的为人，如果他不认可圣人的教导，大可超然物外，做世外高人，既然挖空心思树立名望，千方百计谋取高位，那就应该全身心地治理天下，努力消除战乱的根源。可是他一天到晚就不干正经事儿，名义上是清谈玄学，实际上呢是助长了浮华的风气。
1: 上梁不正下梁歪，当官的不干实事儿，政治时局自然没个好。后来晋朝发生了八王之乱，混乱之中王衍不但没受影响，官倒是越做越大，由司空做到司徒，又做到太尉，真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王衍如何钻营获得高位，他又是如何清谈误国的呢？
0: 据史书记载，太傅杨俊曾经要招王衍做女婿，王衍啊看不上杨俊，就开始装疯卖傻，整天疯疯癫癫的，没个正经模样。杨俊无奈之下，就只好取消了这门婚事。等到杨俊被杀了，王衍这病呢就好了，他继续出来做官。贾南风专权的时期，司马昱为太子，王衍预感到这两个人终有一拼，就开始啊两边下注，把一个女儿嫁给贾南风的侄子贾密，把另一个女儿就嫁给了太子。后来呢，贾南风占了上风，废了太子，王衍认定太子成了垃圾股了，于是上表晋惠帝，请求让女儿和太子离婚。后来的事儿大伙也知道，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就杀了皇后贾南风，

0: 王衍呢，居然又逃过了这一劫。原来，王衍和司马伦的心腹孙秀是老乡，当年孙秀有事求过王衍。王衍虽然对孙秀啊不以为然，却多了一心眼儿，把事儿给他办了，最终是救了自个儿一命。司马伦篡位以后，王衍是再次装疯卖傻，杀了家里的奴婢。司马伦没有办法啊，就只好不再让他做官了。司马伦倒台之后，司马越开始执政。这个时候，王衍就又出山了。这一回，他的身价是再次暴涨，这地位啊，就相当于是宰相了。常言道，识人之路，忠人之事。照理说，王衍应该是千方百计辅佐司马越稳定时局才对。可是王衍这想法他不一样，他不把治国放在心里头，考虑的是如何保全自己。王衍利用和司马越的亲密关系，让弟弟王成做了荆州刺史，又让本家兄弟王敦做了青州刺史。事成之后，这王衍很得意，对两位兄弟说了，荆州有江汉之故，青州有富海之险，你们哥俩在外面掌握军队，我留在朝廷居中调遣。都说狡兔有三窟，这就是保证咱们安全的三窟啊。王衍在这一系列事件当中赚的是盆满钵满，但是在别人的眼里头，他就像是一条圆滑的泥鳅，到处钻营，到最后他还是死在了自己这张轻谈误国的嘴上。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1: 避重就轻，权臣王衍为何身陷囹圄？轻谈误国，一代名士怎样命丧黄泉？
0: 公元310年，胡人石勒见西晋王朝乱作一团，趁机领军就包围了洛阳，西晋政权岌岌可危。内外交困的司马越是又急又怕，居然就病死了。朝中将士推举王衍出来主事，这可把王衍给吓坏了。他说，我从小就不想当官，可谁知道这个阴差阳错就混到了今天，我哪儿懂打仗啊，大伙儿啊还是另选高明吧。这个时候，这王衍啊，潇洒风流的名士派头是半点也没有了。很快的，石勒就击败了群龙无首的晋军，王衍成了阶下囚。谁也没想到，石勒也听说过王衍的大名，居然对他呀很客气，就向他请教西晋为什么就成这么一烂摊子。要是论耍嘴皮子，那王衍可是行家中的行家。他如此这般的讲了一通，石勒听了之后，还真觉得就是那么回事。王衍察言观色，觉得自个儿这是有救了，于是就开始为自己开脱，说自己啊，打年轻的时候就不参与世事，只想做点学问，晋朝大政方针的失误都和自己没关系，并劝石勒自称皇帝。可没想到啊，这一下却把石勒给惹毛了，说你王衍名满天下，身居要职，年轻的时候你就被朝廷重用，一直干到了满头白发，你居然有脸说自个儿没责任，破坏天下，那正是你的罪过。说完啊，就让下属把王衍押出了大帐。事后啊，石勒问他的谋士说，我行走天下许多年，从来没有见过王衍这样的聪明人，那咱要不要把他留下呢？谋士回答说，他是晋朝的三公，肯定不会为我们出力，那杀他还有啥可惜的呀？石勒想了想，哎，也是这么个理儿。最后说，这样吧，给他留个全尸吧。当天晚上，石勒命令士兵推倒了一堵墙，把王衍活活的给压死了。王衍死的时候只有56岁。据说王衍临死之前啊，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我们虽然不如古代的圣贤，但是如果平时不沉迷于清谈，努力匡正天下，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般地步。成语清谈误国也就是从这儿演变出来的。王衍靠着清谈赢得名声，身居高位，但是骨子里却没有半点的担当的精神和勇气，不管是遇见什么事儿，只知道逃避和自保。 王衍轻谈误国的故事也留给后人深刻的启示。一个人如果缺少了责任的筋骨，不但不能行走于世，而且终将为世人所唾弃。这正是轻谈误国传千年，众口一词归王衍，信口雌黄迎三窟，国破家亡回已晚。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顾影自怜，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回过头看自个儿单薄的身影啊，自己都觉得自己挺可怜的。成语汲冢逐枢，指的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一次大批出土的战国时代简牍资料。西晋咸宁五年，河南蓟县有一个叫否标的人盗掘了一座战国晚期的魏王墓。在这个墓里头啊，人们发现了写在竹简上的各种书籍数十车，这些简书被后人称为汲冢书或者是汲冢逐书。这两个成语故事啊，涉及到同一个人，他就是西晋的文学家树西。那他为什么要顾影自怜？汲冢逐书又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咱们今天慢慢的说。树西字广威，是阳平原城人，就是今天的邯郸市大明县，老家就在大明县城东南60里的树馆镇。树馆镇呢，原本叫安贤，就是因为树西曾经在这儿教过学生，他死了之后也葬在这儿了，老百姓为了纪念他，于是就把村名改成了树馆。
1: 树西在世的时候名字不太响亮，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文坛之中，他的作品属于绝对的非主流。那这位西晋才子的文风到底是什么样的？成语顾影自怜中又包含着怎样一段辛酸往事呢？
0: 树西流传后世的作品并不多，硕果仅存的五篇短赋描述的全是当时下层贫苦人民的生活状况。这些作品当中，辛辣地讽刺了那些为非作歹的官吏，表现了忧国忧民的情怀。贫家赋描绘了底层老百姓的贫苦无助，劝农赋揭露了基层官吏鱼肉百姓的丑恶嘴脸，还有一篇叫晋游赋，它描绘的是乡间邻里古朴淳厚的民风。在读书赋当中，叙述了自己安贫乐道悠游自在的乡居生活。还有一篇啊，叫饼赋，它就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汤饼的制作过程和老百姓对这种食物的喜爱。据考证啊，树西说的汤饼就是传承至今的大明烧麦，在当年呢，曾经是一种颇受欢迎的大众食品。在贫家赋中，树西描绘了这么一幅令人心酸的景象：命运坎坷的主人公整天忙碌奔波，还是穷困潦倒，这全家人呢，住在一个小破屋里头，吃糠咽菜，连穿的衣服都没有。文中有这么两句，叫做债家至而相敦，乃取东而长西，行乞待而无处，退顾影以自怜。用现代话来说吧，就是债主上门来要账了，自个儿压根儿就还不起，而且还没有出去借钱，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单薄无助的身影，自个儿都觉得非常的可怜。这就是成语顾影自怜的出处。这个成语通常形容一个人呢孤独失意的状态，后来呢也引申为孤芳自赏的意思。树西关心百姓生活，鞭挞了官场的黑暗，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人，只可惜他的作品在当时就属于是非主流，而且受到了其他文人的集体鄙视。那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赋这种文体啊，之前一直属于贵族文学，它这个特点就是文人化和宫廷化，内容呢大多是对统治者歌功颂德，叙事讲究是铺张扬厉，遣词造句呢讲究的是雍容华贵，他可从来不会涉及底层老百姓的生活。那树西呢，以赋体来表现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他控诉了世道的不公，揭露了贪官污吏的跋扈，语言是质朴通俗，平白浅直。这很显然呢，他这文风和所谓的上流社会这个时尚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文学史当中就不但没有提到这个大才子，就连副史这种专门研究副发展历程的著作当中也没有树溪的名字。不过呀，是金子总会发光，树溪的作品虽然入不了其他文人的眼皮，可是也不乏真正的知音，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田园诗派的开山鼻祖陶渊明。近年来有学者发现，陶渊明的诗文无论是取材还是表现手法、思想情趣，都和树溪的作品有惊人的相似。这也许正是通过吸收树溪作品的养分，陶渊明才构建起了自己的文学大厦。
1: 飞来横祸，兄弟为何受制于人，报国无门？悲天悯，树溪如何继神祈雨，赢得赞誉？
0: 树溪原本也是贵族子弟，那他为什么能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甘愿为他们代言呢？这一切都源自一场失败的婚姻，而且这婚姻呢还不是树溪的。当时树溪的哥哥娶了大官僚石建的侄女，新媳妇儿啊实在是太刁蛮太任性了，树溪的哥哥受不了了，就把他给休了。哎，这桩休妻事件就惹恼石建了，他千方百计的报复，百般压制树氏兄弟，还给他手下各地的官员就传话说，谁也不能提拔任用树氏兄弟，不然的话呀我跟他没完。就这样，兄弟二人成了长期候补的官员，就总也得不到任用。不当官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呢就无法糊口。没办法啊，兄弟俩人只好是收拾铺盖卷就回到故乡了。兄弟俩琢磨着，得慢慢的熬吧，咱哥俩比石建年轻，等他死了，哎，就没人压制咱们了。在老家这些年，树溪和乡亲们相处得很融洽，同时呢也得到了乡亲们的许多照顾。有一年赶上大旱，乡亲们呀知道树溪有学问，懂得天文气象，就请他组织百姓祭神祈雨。树溪答应了乡亲们的请求，亲自祭神求雨。三天之后竟然真的就下起了大雨，大家认为啊这是树溪的诚心感动了上天，于是就做了一首歌来歌颂树溪。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丰收了，该怎么报答树溪先生呢？就祈祷他健康长寿吧。成语报树长生就是打这儿来的。这兄弟两个呀在老家一等就是好多年，他们等着再次出头的机会。可要命的是啊，这石建身子骨太结实了，一直活了80多岁，直到元康四年正月才去世。树家兄弟等了15年，就终于有了出头之日。而这个时候树溪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了。当时啊有一个著名的大学者，名字叫张华，他一向喜欢以文会友，有一次在无意之间就读到树溪的文章，忍不住是拍案叫绝，觉得遇到知音了。张华千方百计找到树溪，请他出山做自己的幕僚。这两人见了面啊惺惺相惜，知心的话都说不完。他们把彼此当成了文学上的知己，生活上的挚友，就成为了一对忘年之交。后来张华做了司空，举荐树溪做了贼曹署，这就是

0: 是几种竹书的一种。
1: 作为文学家，树溪善于刻画顾影自怜的底层形象，作为古文字权威，树溪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几种竹书，这其中包含了怎样一段历史往事呢？
0: 公元281年，河南吉县出了一个名叫否标的毛贼，他盗掘战国时期魏王的墓冢，就指望从这魏王墓当中啊挖出金银财宝。墓穴打开之后，这个毛贼只看到满地杂乱无章的竹片，就大失所望，顺手捡了几样能换钱的物件就溜之大吉了。当地村民看到打开的古墓啊，急忙就报了官府。地方官员到现场一看，这个地下埋的呀，简直就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图书馆呢。一番清理之后，出土的竹简就装了好几大车。这一座地下书库惊动了朝廷，当朝的皇帝司马炎他非常重视文化，就下令对出土的竹简进行抢救性保护，并派出了专家组进行研究和整理。牵头的学者呀，就是当时最有名望的荀勖和傅瓒。经过初步整理，专家们惊讶地发现，这些竹简竟然是包括《穆天子传》在内的魏国史书。这一个重磅新闻呢，在当时的文化圈里就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把秦国以外的史书全都烧毁了。这部魏国史书因为是陪葬在魏王墓当中，这才躲过了焚书的劫难。这可真算得上是绝世的珍品了。这一批出土竹简的整理工作在当时啊，那算是一件大事儿。朝廷命令魏恒和树溪等学者对这些竹简进行进一步的整理考证。没过多久，魏恒就死了，整理的重任就落在树溪的身上了。他是争分夺秒埋头工作，终于从这些竹简当中整理出了包括《周易》《国语》等在内的75篇文献，统称为几种竹书。这个意思啊，就是几郡墓冢当中出土的书。树溪在几年的时间之内就破译了竹简上难懂的文字，就编成了竹书纪年，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因为这项开创性的突出贡献，树溪成了顶级的古文字家，他也是考古史上河北第一人。
1: 淡泊明志，忠义官员为何归隐田园？生不逢时，蒙尘明珠如何焕发光辉？
0: 公元300年，祸国殃民的皇后贾南风祸害司马氏的江山，赵王司马伦自立为相国，把持朝政。为了收买人心，网罗名人，他特别聘请树溪出任掌管宫廷章表书记的记事，这相当于是丞相府的秘书。面对这个肥缺，树溪没有谢恩，反而是坚决不接受聘任。他说呀，我身体不好，当不了这官，还是让我回家教书种地吧。就这样，39岁的树溪辞职回到老家，就当了一名教书先生，远离政坛的风云变幻。尚书郎就成为他在京城洛阳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树溪之所以不愿意为赵王伦做事，一方面是看不上赵王伦这为人，知道他兔子尾巴长不了；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树溪淡泊名利的性格。咱们隶属一下同时代那些著名文人啊，潘岳是一个望尘而败的马屁精，陆机呢是一个不知进退的官迷，左思呢为了求出名是四处奔走，到处去磕头。跟他们比较起来，树溪的形象无疑要高洁得多。他在玄居士当中曾经谈到过自己的志向，那就是当一位与世无争的学者，只愿求得心灵的宁静。都说天妒英才，树溪40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这一位平民文学家的早逝，让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悲痛不已。当时的情景是啊，元城县所有商铺都关门表示哀悼，乡亲们还刻了碑纪念他。现如今在大明县树馆镇村西，树溪墓仍然是保存完好， 依然有。

人前去凭吊。树西走了，他的耿耿忠骨和文学精神依然在后世流传。树西在世的时候，顾影自怜，他的身后并不寂寞。家乡的百姓为他建庙立祠，学术界对他做出的贡献也越来越认可。明代文学家张溥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大意就是说，当年那些人认为树先生的赋作文辞粗陋，实际上树先生比他们是高明得多。树西在整理几种竹书当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时至今日，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仍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参照。这正是平民文学首开篇，几种竹书赖君传，时人浅薄浑不识，蒙尘明珠后人赞。

0: 伟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鹿死谁手出自晋书石勒在记，原来啊比喻政权不知道会落在谁的手里头，现在呢泛指比赛的结果难以预料，就不知道谁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个成语故事的主人公叫石勒，他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能耐最大的人物之一，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从奴隶做到皇帝的传奇人物。在历代皇帝当中，有摆过地摊的，有做过赌徒的，有当过乞丐的，有蹲过大牢的。因为头上有一顶耀眼的皇冠，所以他们的苦难遭遇啊，同样是可圈可点。跟这些人相比啊，石勒从一个只字不识的奴隶脱颖而出，入主中原，当上皇帝，这份传奇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石勒字季龙，羯祖，上党武乡人，他的故乡啊就是现在的山西榆社。石勒的爷爷父亲都是部落首领，要说这家世啊也不算太差，可是他们家这日子呀还是不富裕。石勒14岁那年就和同乡到洛阳做一点小生意，就赚点钱养活自个儿。有这么一天，他正在市场上大声叫卖，大臣王衍就从那儿经过，就听见这个声音就吓了一大跳，于是他就对随从说，这个胡人小孩这声音听着挺瘆人的，恐怕以后这个孩子会扰乱天下，哎，赶紧把他给我抓起来。石勒机灵得很呐，就看到风吹草动，觉得苗头不对，早就跑了。士兵们是回头去找，这哪还有石勒的影子呢？就这样，他就逃过了一劫。那个时候啊，司马家的诸侯王为了争夺皇位，掀起了战乱，这战争打个没完，再加上一场天灾，山西一带就闹起了饥荒。这当官的啊，竟然想出一馊主意，那就是抓捕胡人，买卖人口，赚钱补贴军费。这一回这石勒的运气就不太好了，他就让并州刺史司马腾给抓着了，卖到山东茌平一户人家做了奴隶。
1: 所谓自助者天助之，是英雄就不会永远被埋没。石勒当了奴隶之后得听人家使唤，这样的日子呀，可真憋屈，接下来的路又该怎么走呢？
0: 石勒成奴隶了，每天都要去田里边干活，

0: 心态还挺好，主人让干啥就干啥，一天到晚还挺乐呵。不过呢，石勒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志向，即便是在田野耕作，也始终聆听着远方的鼓角之声，憧憬着上阵杀敌建功立业。后来啊，这事儿传到了主人施欢的耳朵里头，他就很惊讶啊，一个胡人奴隶竟然有如此的志向，于是就当面啊就召见了他。见面之后仔细这一瞧，发现堂下这个奴隶是相貌非凡，仪表堂堂，谈吐之间也颇有见地，于是呢就免除了石勒的奴隶身份，就把他给放了。石勒重获自由，但是没有工作也没有饭吃，这就让他再次濒临绝境。那接下来的路又该怎么走呢？施欢家附近有一马场，石勒呢会相马，于是他就投奔了马场主人吉桑。吉桑一看这石勒是个人才啊，就鼓励他发展自己的势力。石勒很快的就召集了18名勇士，这些个人是个个身怀绝技，号称18骑。石勒领着他们到处是抢夺财物，抢来这物资、马匹、金银珠宝，哎，都要分一份送给吉桑，俩人关系就处得相当不错了。就连石勒这个名字也是吉桑给取的。正在这个时候，西晋皇室就乱了，成都王司马颖镇守邺城，大权在握，就遥控着朝廷。这个事儿引起了司马越、司马腾等人的不满。他们召集各处兵力合力攻打邺城，司马颖招架不住就逃往了关中，司马越、司马腾这兄弟俩就占了邺城了。司马颖原来的有一手下叫公师藩，他听说主人有难，就召集了几万兵马在今天的山东夏津起兵，就准备帮主人一把。这个时候石勒和吉桑也带着几百人马投奔到了公师藩的旗下。公师藩起兵之后自封为将军，石勒带领先锋部队领兵攻打邺城。因为这个队伍是临时拉起来的，经验和默契啊一样也没有，刚上战场没多久，哎，败下阵来了。公师藩呢也在战斗当中丢了性命，这队伍啊没领头羊了，石勒和吉桑就只好回到老地方从头再来。干事业第一需要的就是人，石勒带着几个手下就劫了大狱，就抓了一批犯人加入自己的队伍，他这部队的规模就越来越大，不少的山贼土匪也都主动上门投靠。公元307年，吉桑和石勒打着为司马颖报仇的旗号再次发兵攻打邺城。那石勒能不能攻下邺城，成语故事鹿死谁手又将如何展开呢？
1: 寡不敌众，石勒能否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独具慧眼，张斌如何毛遂自荐，相助霸业？
0: 当时驻守邺城的是司马腾，石勒和他呀，那算是冤家路窄，当年就是他把石勒卖到山东做奴隶的。听说石勒起兵来战，司马腾啊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头，直到人家兵临城下，这时候才傻了眼了，发现自个儿根本就不是对手。于是啊，灰溜溜的他就想逃跑，结果就让石勒的手下给杀了。石勒很快占领了邺城，他们把邺城洗劫一空，带着抢来的女人和珍宝继续南下。东海王司马越听说石勒、吉桑继续往南走了，就赶紧调兵围攻。双方是交战了十几次，石勒、吉桑寡不敌众，被晋军打了个落花流水。他们本打算呀收拾收拾残兵，投奔刘渊，可没想到啊，这半路上又遇到晋军的阻击了。吉桑和石勒分别突围，吉桑倒是逃回老家，可让人给杀了。石勒呢，兜兜转转就绕了一大圈，投奔在汉王刘渊的旗下，被封为平晋王。公元308年十月，刘渊称帝，任命石勒为平东大将军。石勒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是干得挺起劲儿，他先是进攻邺城，在铜雀三台活捉了魏郡太守王粹，紧接着又进攻赵郡，斩杀了冀州西部都尉冯冲。 石勒继续前行，先后攻占了巨鹿、常山等地，横扫千军。这个时候，石勒的兵力已经暴涨到了10万人。然后呢，他把队伍中的这些名人贤士集中在一起，就组建了军子营，这就有了专属的智囊团。这个时候，一个叫张斌的谋士出现了。那么这个张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在石勒的军事生涯当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他和成语鹿死谁手有着怎样的关联呢？张斌从小饱读诗书，胸怀大志，他曾对人夸口说，我自认为我这个智谋啊，不逊于张良，只是没有遇到汉高祖而已。石勒征讨邺城的时候，张斌就对朋友说，我也见过不少的将领，没有一个能比得上这位胡人将军的，我觉得呀，可以和他一起成就大业。于是张斌毛遂自荐，提了3尺宝剑就来到石勒门前，就大声呼喊啊，请求接见。石勒看着他相貌平平，以为又来一混饭的，就没多想，就把他暂时给留下来了。哪知道这个张斌果然是个人物，他多次献计献策，料事如神，就赢得了石勒的敬重。
1: 就在石勒南征北战的时候，皇帝刘渊去世了，刘家第四个儿子刘聪杀了大哥，夺了皇位。刘聪知道石勒不是池中之物，早晚是个祸害，一直对他存着戒心。那对于这一点啊，石勒也是心知肚明，俩人揣着明白装糊涂，谁也不乐意把事儿说破。石勒想着，不如去南方开辟一片新天地。那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行呢？
0: 石勒放眼南方，就看中了荆州。这块地盘之上全是各种杂七杂八的势力，自然就抵不过石勒的大军。石勒很快就控制这一带的局面了。要知道，荆州所在的江汉平原素来都被称为鱼米之乡，还是三国时期的战略要地。如果可以雄居江汉，既可以北进中原，又可以南图江东，成就霸业。石勒沉浸在美好的憧憬之中，没想到这个时候被泼了一盆冷水。谁呀？张斌。张斌说了，这儿是水陆纵横，咱们的部队多数都是骑兵，要想适应水战谈何容易啊。士兵们对南方这个气候也不适应，再加上饮食方面也不习惯，吃不好饭，这自然就打不好仗。石勒听了是大为恼火呀，他不耐烦地说，去去去，真是书生之见。石勒这主意算是拿定了，要把这块地方作为自己的根据地，继续派兵，继续南下。可没过多久啊，果然就应验了张斌的话，士兵们水土不服，一个接一个就倒下了。当地这汉人还谁也不交粮食，部队这吃饭就成了大问题了。石勒终于认识到，哎，强龙难压地头蛇，别把他乡做故乡。后来他就采纳了张斌的意见，北上攻打邺城，以邺城为根据地平定河北，再谋天下。当时驻守邺城的是魏郡太守刘演，他拼死抵抗，石勒就一时半会儿就没有攻下来。张斌这时候又出点子了，说邺城暂时不能立足，咱们可以进攻相国，在那儿站稳脚跟，再谋大事。这个时候啊，石勒听了张斌的劝，绕过邺城继续北进，趁着相国，也就是现在的河北邢台一带没人防守，一举攻下这个地盘，总算是有了安身之地。虽说眼下这日子也算过得去，可他念念不忘的还是那座邺城。最终古老的邺城又将鹿死谁手呢？
1: 鹿死谁手，奴隶皇帝如何图谋大局，励精图治，后赵政权怎样休养生息。
0: 石勒占据相国之后再次攻打邺城，这一次刘演就没了招架之力，只好弃城投降。 石勒是终于把邺城

了自家的版图。从此以后，他专心经营北方，邺城就成为他的军事重镇。公元319年，石勒正式称帝，定都襄国，史称后赵。石勒终于实现了从奴隶到皇帝的华丽转变。公元332年春天，一批外国使臣远道而来，表示要和后赵建立友好关系。石勒非常高兴，于是就设宴招待他们，并让大臣们作陪。石勒这时候借着酒兴，就问中书令徐光，我这个功绩可以和古代哪一位帝王相比啊？徐光趁机就拍马屁说，您这智勇谋略啊，超过了汉高祖刘邦，雄才大略超过了魏武帝曹操，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帝

轩辕皇帝之下吧。石勒听了就笑了，说你这话呀可是太过了，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如果遇到了汉高祖，一定甘心做他的部下，服从他的指挥，和韩信彭越一样争相效力，驰骋沙场。如果遇上汉光武帝刘秀，那我一定和他争霸中原，但不知道鹿死谁手。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如同日月之光，可是不能像曹操司马懿之流，靠不正当的手段夺取天下。我自认为应当处在刘邦和刘秀之间，哪能和皇帝相比啊。徐光听了这话是头上直冒冷汗，满朝群臣听到之后个个是高呼万岁。这就是成语鹿死谁手的出处，后来这个成语的意思就发生了转变，就泛指比赛的结果难以预料，不知道谁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石勒做了皇帝之后，为了鼓励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就推出了一系列的奖励政策，他实施了租税减半等法令，而且还亲自到农田耕种示范。北方民族喜好饮酒，当时社会秩序是刚刚恢复，粮食紧缺，石勒为了节约粮食就下令严禁用粮食酿酒。石勒还倡导节俭薄葬，他以身作则，留下遗嘱说自己死后也要薄葬。从这些作为来看啊，石勒的确是有称霸中原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可遗憾的是他最终没能完成这个心愿。公元333年7月，石勒病逝，享年60岁。石勒从一个奴隶最终成为坐拥江山的帝王，极大的人生反差为他的一生涂抹了传奇的色彩。千百年之后，石勒的故事已经成为历史，可是往事依然值得回味。毛泽东曾经对石勒做出过评价，称他是兼具军事统帅能力和政治远见的少数民族政治家。这正是奴隶起义天地斗，不夺邺城誓不休，中原逐鹿披黄袍，敢笑刘秀非对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唱。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2: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6度到15度，其他地区16度到2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0下7度到4度，其他地区5度到1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唐山、秦皇岛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5号，唐山、秦皇岛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5号夜间到16号，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4: 什么病？重不重？
3: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啊，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每年体检结束都会有很多人开始担心自己检出的各种结节，像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等等。那这些结节都是良性的吗？哪些是危险的，需要我们特别的关注？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肿瘤二科副主任、医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李德辉为大家直播科普，我们身体里的各种结节都是癌吗？姐妹店两面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消除体内包块结节的中成药小金丸，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5: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

0: 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零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的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围绕依法从严查处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聚焦社会高度关注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二是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刑事诉讼全过程各环节依法从严提出要求；三是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涉食品安全案件，通过个案督办、类案指导等形式，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提升办案质效。10月12号，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会议透露，该部将优选8个重点领域，启动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程方案。在一老一小服务领域，该部将面向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服务场景，开展安宁照护、重度失能照护等方面专业人才培养，聚焦托幼一体需求，加强婴幼儿托幼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最近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网上传播的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属于典型的电信诈骗。人社部门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如有疑问还可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进行核实。日前，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物细胞治疗中心团队在国际期刊《免疫学杂志》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微量元素硒可有效辅助增强 PD-1 程序性死亡受体1免疫药物对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效果，为提升肺癌免疫治疗效果提升了全新思路。很多血糖偏高、患糖尿病的人都听医生说过，每餐要多吃蔬菜，适当吃肉，少量主食。可是有些人发现自己明明顿顿都吃不少菜，但血糖却始终居高不下。日前，一项纳入近20万人、随访时长超过30年的研究证实，不是所有蔬菜都能帮助控糖。研究团队指出，问题出在淀粉类蔬菜上，也就是常吃的土豆、红薯、山药、玉米、芋头这类蔬菜，虽然含有膳食纤维，但是淀粉含量高，升糖负荷不低。不少人的饮食误区在于，吃完这类淀粉蔬菜，依旧正常吃米饭、面条等主食，相当于一餐摄入双倍碳水，长期碳水超标会持续加重胰岛素分泌负担，诱发胰岛素抵抗，最终推高糖尿病患病风险。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换季阶段，呼吸道、消化道疾病多发，临床中因为不合理用药引发的健康损伤病例有所增多。在山东济南，一名5岁男孩因为高烧入院，通过查血报告，医生发现男童肝酶指标明显高出正常范围，肝功能严重受损，由多种药物混用导致。家里人给孩子吃了复方的感冒剂，然后又吃了退热药对乙酰氨基酚，复方感冒剂成分里面也有对乙酰氨基酚，所以这两个药物联用导致了非常严重的肝功能损害。儿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必须严格按体重算剂量，超量服用容易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肝衰竭。医生强调，用药务必遵从医嘱，不可自行增减药量，尤其在服用复方制剂时，不宜再服用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单方制剂，因为病情需要必须联合应用时，需经专业人员评估之后调整剂量。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 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会生活，
3: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2: 老中医，
4: 老中
2: 谈养生，
4: 谈养生。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每年体检结束都会有很多人开始担心自己检出的各种结节，像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等等。那这些结节都是良性的吗？哪些都是危险的哈，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肿瘤二科副主任、医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李德辉李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那身体里的各种结节都是癌吗？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解年心结。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李德辉，河北省中医院肿瘤二科副主任、医学博士、主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河北省333人才工程三层次人才，石家庄市青年拔尖人才，河北省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经方治疗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仲景医学研究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常委，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第二届、第六届青年委员会委员，河北省预防医学会第二届中西医结合肿瘤防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期从事肿瘤的中西医结合基础与临床工作，主持国家及省部级项目四项，获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两项，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五项，擅长肺癌、乳腺癌、胃癌、肠癌、肝癌等常见恶性肿瘤及肿瘤放化疗毒副反应的中西医诊治。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李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哈，我们身体里的各种结节啊，哪些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哪些哈是良性的。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5: 主任好。
0: 嗯，你好。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科普身体里的结节哈。我们最近哈体检结束了，很多人拿到体检报告了哈，这个有些人检出了结节，有各种结节，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哈，有的人甚至哈这三种结节都长了。所以我们给大家分析一下哈，这个结节到底是什么东西哈，它是癌吗？或者是以后会变成癌吗？啊，到底什么是结节，您给大家介绍一下，科普一下好不好？
5: 好的。嗯，这个结节呢，大家都知道啊，绳子上系个结节，
0: 嗯，
5: 啊，大家对绳子上结节呢是比较显而易见，比较
0: 很直观的能看出来是吧？
5: 嗯，
0: 这一个结儿哈，
5: 对，
0: 嗯，
5: 咱们呢就是说皮肤上体表的一个肿物啥的有个结节也能摸到，也很直观，
0: 嗯，
5: 这结节呢就是咱们皮肤或者体表或者是体内的，就像绳子上那个结节一样，一个肿块，
0: 嗯，
5: 啊，只不过它的形状呢，有的是圆形的，有的是椭圆形的，有的是不规则形的，
0: 嗯，
5: 这个结节呢，您小于3厘米呢，我们一般的叫结节，大于3厘米呢，我们一般就称为肿块或者是肿瘤，
0: 哦，
5: 啊，是这个样子，
0: 嗯。所以我们这个结节就是说小一点的哈，就是这个
5: 结节，
0: 大的就是肿瘤了，不管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就是叫肿瘤了哈。
5: 结节呢，一般的大多数的都是良性的。
0: 哦。
5: 比如说发生在甲状腺结节，
0: 嗯，
5: 肺部的结节、乳腺的结节，啊，大部分是良性，但是也不能排除这个恶性。所以说我们遇到这个结节的时候呢，如果说短时间内 增长的比较快，或者什么或者这个结节呢比较坚硬啊，形状不规则，这时候呢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检查啊，可以做比如说增强 CT， 我们常用的那个核磁共振、PET CT 这些检测手段呢，甚至呢我们可以用穿刺做病理，进一步明确这个结节的一个性质。
0: 嗯嗯嗯，那我们这个结节哈是怎么形成的呢？
5: 结节呢，现代医学呢没有一个特有没有明确的一个病因啊，好多的都跟感染、跟遗传、跟病毒、跟家族有关系，跟饮食啊、生活习惯有关系。
0: 嗯，
5: 咱们中医上讲呢，一般呢就是瘀滞引起的，不通导致的，比如说痰浊啊，我们淤血啊、气滞啊，这些病理产物啊，在体内呢长期的累积啊，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呢，都达到形成一个结节啊，再一个呢就越来越大，形成一个肿瘤啊，是这个样子。
0: 哦，那我们这个结节哈，这个按照部位哈，这个大小有这个分类，我们一般都是怎么分类的呢？
5: 一般的情况下呢，就按个结节的密度吧，和结节的质地，可以将结节分为有囊性的结节。
0: 嗯。
5: 啊，囊性的结节呢，就是里边是不实性的，可能是水样的一些东西。
0: 嗯。
5: 再一个就实性的结节，再一个呢就是二者结合的囊实性的结节。
0: 嗯。
5: 一般情况下，囊性的结节呢一般是良性的一个病变。
0: 嗯。
5: 囊实性的结节和实性的结节呢，有一部分可能存在恶变的可能。
0: 哦。
5: 啊，是这个样子。
0: 哦，那这个又有囊性又有实性，是不是就是在肺里边表现，是不是就是磨玻璃结节呢？
5: 也不是，也不是这样样的、
0: 哦、
5: 啊、哦、嗯，磨玻璃结节呢，一般咱们看过那种玻璃是吧？
0: 嗯
5: 啊，那个那有那种磨砂样的那种感觉，不是太实的那种结节、
0: 嗯、
5: 啊，叫磨玻璃结节。嗯，
0: 它
5: 磨玻璃结节呢是
0: 它既不是囊性也不是实性是吧？
5: 对对，都是偏实性的，一般都是啊、
0: 哦、
5: 啊，磨玻璃结节啊。
0: 哦，那一般囊性
5: 的东西、哦，它里面是一般是水样的一个东西。
0: 哦，
5: 啊、
0: 那囊性结节一般会发生在哪儿？像乳腺是吧？
5: 囊性的对，乳腺、甲状腺啊、
0: 哦，
5: 都可以发热，还有那个子宫啊、
0: 哦，
5: 囊性的啊。
0: 哦，囊性结节啊，一般是良性。你说这个囊性结节会有恶变的可能吗？
5: 有不多，非常罕见，就是说大部分是比相对比这个实性结节啊、
0: 嗯、
5: 它的那个恶性程度或者是恶变率啊非常非常低。
0: 嗯嗯嗯
5: 嗯，
0: 所以
5: 它里边是液体的东西，都是一个囊、
0: 嗯、
5: 里边装个液体样的东西，这是囊性的。
0: 嗯嗯、
5: 啊、
0: 嗯这个是比较这个安全一些的哈，也不是完全安全，但是比较安全的、
5: 那个、
0: 啊。
5: 对，咱们那个气球或者是那个吹气球里面放点水样的、
0: 嗯、
5: 啊，那样看起来就有囊性的、啊、
0: 嗯那一般来说哈，我们分别说说这个甲状腺结节、肺结节和乳腺结节吧哈，主要其实也是我们临床上常见的，也就这三种结节哈。我们说说这个甲状腺结节是怎么形成的，一般它有什么样症状没有哈，还有就是我们发现了、嗯、该怎么去治疗呢？
5: 嗯嗯，甲状腺结节就发生于甲状腺的，刚才我们说了甲状腺的结节啊，一般的情况下它病因呢一般的有可能一个有感染啊、炎症啊，你像说我们说的那个甲状腺炎，
0: 嗯
5: 啊，它可以引起这个结节。这个甲状腺炎如果是引起结节呢，一般的炎症呢它有疼痛啊、发热啊这些症状。
0: 嗯，
5: 再一个呢就是良性的腺瘤啊，一种结节也是一种结节，它是有正常的那个甲状腺那个增生引起来的、
0: 嗯、
5: 就像咱们乳腺增生一样、
0: 嗯、
5: 啊，它也可以引起甲状腺结节。再一个呢就是咱们一个多发性的甲状腺肿，这是由于那个甲状腺激素啊分泌过多啊导致的一个甲状腺结节。再一个就是那个有瘢痕体质的，
0: 嗯
5: 啊，它也可以啊，它也导以前做过手术啊，或者甲状腺手术啊，或者它也是局部的一个瘢痕增生，也会引起一个结节。
0: 嗯嗯啊，那我们就是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之后，需要治疗吗？
5: 嗯， 这个甲状腺呢，就是说结节呢，它分很多种，分为良性的，分为恶性的嘛。一般的咱们做甲状腺采样或体检，它都会提示一个甲状腺结节，后面呢它有个分类，比如说三类、四类、五类，啊，对于三类的，一般的都是良性结节，一个是我们可以，就是观察，定期的体检就可以，再一个呢可以用中医药治疗，再一个呢就是四类的结节。四类呢又分为四 A、四 B、四 C。对于四 A 的结节呢，一般呢它的恶变率呢都小于10%。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继续观察，中医药治疗。对于四 B 的和四 C 的，四 B 的一般的它的恶变度呢，一般的就是10%到50%左右。四 C 的就50%到90%，94%左右。对于这四 B 和四 C 这个患者的结节人群呢，我们一般建议呢，进一步检查可以做穿刺，如果是恶性的，一个是我们可以做手术治疗，再一个呢，我们可以现在有微创嘛，微创既美观又创伤又小啊，可以做微波消融治疗啊，是这个样子。
0: 那我们就是体检的时候哈，体检报告上发现了甲状腺结节哈，那我们是不是建议大家进一步去做检查呢？你看我们其实拿到体检报告哈，它没有说有分类，是现在是三类、四类还是这个四 A、四 B、四，没有这个分类。您说是不是拿到之后应该进一步检查？
5: 可以，咱们一般的，如果说一般的做彩超的那个老师啊，一般的他就会建议，如果说恶变倾向的，或者咱们讲个四类的或者是五类的，一般的他都会建议到专业的像我们科室，我们肿瘤科进行一个咨询，或者是到上级医院或者三甲医院呢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如果他没有，如果说患者又有疑问的，就是咱们又有疑问的，可以到我们到来我们医院也可以，来我们医院的那个彩超室呢再做一个彩超，我们会出一个几类的一个报告的。
0: 哦，就是其实如果你有危险的话哈，当时你做体检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你了，要进一步去检查。
5: 一般的体检的彩超老师一般就会提醒咱们了。
0: 那我们就是说哪些是有恶性风险比较大的哈，就是我们这个甲状腺结节是一个的恶性风险大还是多个的恶性风险大？
5: 这个目前来说呢，就是说还是看结节的大小、结节的形状啊，有没有质地啊，有没有囊实性啊，还是实性的。一般的情况下，甲状腺的一般的都是良性的。而且即使是恶性的，90%以上啊，它都是乳头状癌。所以说乳头状癌是可以治愈的，所以说大家也不要太恐慌得了甲状腺结节。
0: 对，甲状腺这个肿瘤它也是个惰性的肿瘤是吧？
5: 对，
0: 它所以多年也不见有转移哈，风险比较小哈，可以完全治愈的哈，
5: 可以完全治愈。
0: 我们再来
5: 幸福癌嘛，
0: 幸福癌是吧？
5: 对，
0: 我们再来说这个肺结节哈，这个肺结节现在检出率也非常高哈，有些人甚至能够肺里边发现好几个结节哈。您说我们发生肺结节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现在肺结节检出率现在这么高呢？
5: 现在就是说。肺结节啊，从体检，从我们门诊就诊的患者来说，大体检的好三分之一吧，反正一大部分人群啊都有结节，或大或小吧，有些都微结节，因为我们就是说一些其他肿瘤的在肺部检查的时候啊，经常伴有这个肺结节。所以说这个肺结节的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它的常见原因呢，一个是感染炎症炎症，也像我们的那个前面虽然没有说没有报道有直接的关系吧，新冠肺炎嘛，这些呢感染炎症呢它会导致那个局部的一个病变，
0: 确实，其实在疫情之后，结节的发病率显著。

0: 姐姐，
1: 是吧？魏姐姐，她也会报出来哈。
0: 对对对。
1: 嗯，那我们就报出来这些结节，微结节哈，还有这个小结节当中，哪些是比较危险的？就多大了就比较危险了？
0: 报这个微结节呢，大家也不要过度的担心。
1: 嗯。
0: 啊，就说明咱们体内内环境紊乱了啊，导致或者是有刚才我们讲的有局部的一个炎症啊或啥的。
1: 嗯。
0: 啊，一般的情况下呢，就现代医学呢就建议抗炎，抗一段时间的炎症啊，用一些消炎药，
1: 嗯
0: 啊，然后再定期的去复查去，
1: 嗯
0: 啊，再一个呢，我们可以中药呢去调节咱们体内内环境，达到呢就是说让这个微结节呢不再生长或者消失的一个目的，
1: 嗯
0: 嗯、啊，一般的结节呢，如果说微结节呢一两年不变的情况下，大小不变的话，可以定期的观察，
1: 嗯，
0: 如果短时间内，你比如说从1毫米、2毫米。突然的增长到7-8毫米或大于1厘米了，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的要重视起来。这个大多数呢都变化这么快，它肯定是大多数是恶性的
1: 哦。
0: 嗯，所以说要一般的情况下，大于1厘米的结节呢，就非常密切的一个是观察，再一个呢就要进一步的去诊断。
1: 嗯嗯
0: 嗯。临床和见过就是说，有门诊咨询的嘛，啊，他去以前呢也有结节，但是变化不大，
1: 嗯，
0: 啊，这里近两年呢一直是那么大，一直是，应该是小于0.5厘米的，
1: 嗯，
0: 然后呢去了趟，他去了外地呢，去了趟旅游，但知道旅游可能是不是太那个啥，大家就以为去轻松，挺轻松的。其实旅游这个东西
1: 很累的
0: 。对对，啊、在外地呢，就是说可能又感冒了，又那个啥，啊、平常的免疫力也低，啊、回来呢一查那个结节呢，就长得很快，1.5厘米了。
1: 哦，那长得也太快了啊、
0: 嗯。对，这个时候呢，这个结节肯定是偏恶性的，因为趁着它免疫低啊，这个就癌细胞呢、
1: 嗯、
0: 可能疯狂的增长。
1: 嗯。
0: 啊，这时候呢，我们要进一步做 PET CT 或者做穿刺病理呢，进一步明确诊断。
1: 嗯、
0: 如果说是恶性的，我们就一般的，如果说有手术指征的，肯定是首选手术。
1: 嗯。
0: 没有手术的，可能就后期的做方法疗啊、
1: 嗯，
0: 这个样子。
1: 那您这个1.5到最后1.5，最后什么结果呢？是良性还是恶性？
0: 现在呢，我建议他，因为他不想做穿刺嘛，
1: 嗯
0: 啊，建议他去做PET CT，但是他呢，这是上周遇到的，现在呢、
1: 嗯、
0: 还没有见到这个患者，
1: 嗯，还没有这个、
0: 啊、对
1: 出结果，还没检查结果呢，哈，
0: 对，
1: 但是长到1.5了，真的是非常危险哈，还是一定要重视起来，我们给大家提醒一下哈，就是你急速增长的这种结节一般不是特别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群里有朋友提出问题哈，这位朋友说呢，今年是48岁，刚刚体检完发现了肺里边有3毫米的哈，就0.3厘米的磨玻璃结节，想问问您这个危险不危险，接下来该怎么去治疗。
0: 嗯，这个应该还0.3毫米的，
1: 0.3厘米，毫米，3毫米的，嗯，
0: 啊，3毫米的，现代医学呢，就一般的就建议观察，半年以后啊复查，
1: 嗯，
0: 但是咱们中医呢，啊，讲究那个未病先防，以病防变，病后防复，它结节为什么会产生呢？肯定咱们体内内环境呢适合这个结节的一个增长。就像种子和土壤，我们经常比喻，这个结节，就像这个种子，我们体内内环境呢，就像这个土壤。如果说咱们的体内内环境不平衡了，阴阳不平衡了，气血紊乱了，咱们免疫力就会低。这时候呢，结节或不好的细胞啊，它就会增长啊。我们中药呢，就是说，调节咱们体内的阴阳，调节咱们体内的气血呢平衡，提高咱们的免疫力，然后从而达到呢，让这个结节呢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这个土壤，达到消灭结节或治疗这个结节的一个目的。
1: 嗯，就是可以中医治疗的是吧？你现在这个3毫米的哈，可以治疗。
0: 对对对。 啊，可以治疗啊。
1: 那我有个问题想问您，就是说我们这个结节，那相对于其他的这个结节，磨玻璃结节是风险更大一些呢，还是说，不用区分和其他的这个形状的结节？

0: 前。
1: 一般临床上就像磨玻璃一样的，或者是分叶的，或者是毛刺状的，或者有中间有血管通过的，再一个呢，有胸膜牵拉的，这些都是高危因素。
0: 它比较危险的这个磨玻璃的哈。
1: 对。
0: 那我们就是接下来他可以这个观察，半年观察一次哈。
1: 对。
0: 检查一次，看看有没有增长。那到什么程度？增长到多大了，就必须要做手术了？就可能就是危险就非常大了。
1: 增长的一般的情况就是短时间内增长的比较快。一般的短时间像3毫米的穿刺咱也穿不着，是吧？
0: 对，太小
1: 啊。太小啊。如果说实在那个啥呢，实在是觉得那个担心呢，可以，但一般没必要。一般的现代医学就是说，半年以后复查就可以。如果说实在那个啥呢，就做个 PET CT。PET CT 呢，一般的那个可以根据这个结节的代谢活性呢，判断它的恶性程度啊，判断是不是有恶性的可能。再一个呢，结节你说长到多大呢？就短时间内，你不管是长多大，你短时间内你从2毫米一下子到6毫米或者到7毫米，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要。
0: 它就是个危险信号，是吧？
1: 对。
0: 哦。
1: 应该说一直是6毫米，一直是7毫米，一直8毫米，或一直1厘米，一直不动。这时候呢，我们也是要建议是观察的。如果说从1厘米一下子到1.5厘米了，这时候呢，我们要重视起来啊，进一步诊断。
0: 所以这位朋友，你不要太担心，现在一是特别小哈，另外现在观察一下有没有，看看半年之后看看有没有长，如果没长的话，我们再继续观察，然后同时呢用点中药哈，我们调理一下体内环境，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结节消下去哈。那您说哈，就是我们不是磨玻璃结节，其他的一些结节也是这么小的哈，这个微结节5毫米以下的哈，您说是不是也可以吃点中药调理一下呢？
1: 是可以的，
0: 可以哈，
1: 可以，对。
0: 哦，那我们再来说这个啊，这个乳腺结节吧哈。说完这个肺结节，我们再说说乳腺结节。现在其实也非常常见，尤其是在中年女性当中，4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绝经期之下的这些人啊，这个乳腺结节其实发生率也比较高哈。您说发生乳腺结节是什么原因呢？
1: 因为乳腺它是咱们一个体表的器官，如果有结节呢，大部分人都能摸到。一般呢，好多人都。在无意当中或者是在洗澡的时候啊，因为就诊的患者他说，哎，我洗澡的时候，哎，一下子碰到个乳腺了，哎，感觉有个硬东西，再过来检查啊，是这个样子。它的原因呢，就是说一般的啊，中医上讲一般都是百病生于气，跟个情志关系非常密切。咱们女性朋友可能是比较有体会啊，一着急一生气啊，可能乳房呢比较胀痛。是这个样子。再一个呢，跟气呢，再一个呢就是跟体内的那个内环境，就是说体内的一个激素水平啊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一般的建议检测这个乳腺的时候啊，一般是建议是月经过后1周。这时候呢，体内的激素水平啊，相对来说比较低，你要是月经前或者月经期啊，好多女性患者月经期是她的乳房也是胀痛的，或月经来之前，经行前期的一个乳房的一个胀痛，它跟体内的雌孕激素的水平是密切相关的。它那个雌孕激素啊，它会刺激乳腺的腺泡或者是乳腺导管一个增生，是这样子。
0: 所以在这个今后哈，这个例假之后的1周之后再去检查是比较准确的啊。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对这个时候这个结节哈，这个发现它什么样的这些结节也是乳腺结节，什么样的是危险程度比较高的哈，有可能是会是恶性的。
1: 一个是咱们摸的，因为它咱们乳腺是体表器官，咱们可以摸到的。咱们说了，因为结节呢，如果说结节呢，一个是比较大，比较肿，而且呢边缘呢。不光滑啊，比较坚硬， 啊，中医上讲叫形容这个不好的一个结节叫乳炎嘛，
0: 嗯，
1: 它坚硬如石，
0: 嗯嗯，
1: 啊，我们叫乳炎。再一个呢，就是要看两边的乳房呢是否对称，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在乳房可以自己一般情况下可以自我检查的。
0: 其实大多数人都不对称，大多数人不对称。
1: 对，如果说一侧的乳头内陷，另一侧乳头没有，
0: 嗯，
1: 没有内陷啊，这个时候还有乳头有溢液或者溢血，嗯，啊，还有乳腺的皮肤呢，有着像橘子皮一样的一个，
0: 嗯，
1: 一个变化，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的。要引起注意的，一般都是一个高危信号。再一个疼痛啊，乳腺那个结节的疼痛。
0: 嗯，就良性的是没有疼痛感的。
1: 也不是，
0: 也不是。
1: 啊，
0: 嗯，
1: 啊，这个疼痛呢，一般的跟良恶性的，一般的，不能判断其良恶性。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说疼痛是怎么引起？中医上讲，不通则痛。
0: 嗯。
1: 你像一些乳腺增生啊，刚才讲了经行的一个乳房的一个胀痛啊，啊，它也会疼痛。
0: 嗯。啊，嗯，这也不是这个。那我们日常保健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做呢？就是你发现了有乳腺结节啊。
1: 日常的一个是我们就是健康的四大基石，一个是饮食啊，饮食要平衡啊。
0: 嗯。
1: 再一个就是要适当的运动。
0: 嗯。
1: 啊，适当的活动，然后提高咱们的机体的体质，提高咱们的免疫力。再一个呢，保持那个心情一个舒畅。
0: 嗯。
1: 啊，刚才说情志乳腺疾病，尤其是乳腺疾病，这个
0: 和心情密切相关，是吧？
1: 对对，
0: 嗯，
1: 好多乳腺得乳腺疾病的啊，大部分里面是大部分啊，有一大部分是乳腺癌。
0: 嗯，
1: 患者一个是比较爱着急，比较爱上火。
0: 嗯，
1: 这是一个群。再一个呢，就是一个群呢，就是郁郁寡欢的这种人群，
0: 嗯嗯，
1: 啊，
0: 哦，
1: 啊，生闷气的这种啊。
0: 哦
1: 啊，嗯，是这样的啊，嗯，
0: 所以这个情志也非常调节，情志也非常重要哈，
1: 啊。对，再一个呢，就戒烟限酒，
0: 嗯，
1: 啊，这是四大基石，我们要从这四个方面呢，做好呢，一般的不管是乳腺疾病还是其他疾病，60%就可以预防的。
0: 嗯，还有一个问题哈，其实您看外边好多哈做按摩的哈，有好多乳腺的按摩。
1: 嗯，
0: 您说这个是对我们疾病会不会有影响？如果说已经发现结节了哈，做这种按摩对它有好的帮助还是有坏的影响？
1: 嗯，首先呢，就是说要不要做这按摩呢，
0: 嗯？
1: 因为现在做乳腺按摩的也挺多的啊。
0: 对对对。
1: 对，首先呢，我们要首先要看这个结节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0: 嗯。
1: 啊，如果说是因为哺乳，乳汁不畅导致的这个结节，啊，我们通过这个按摩的方式呢，可以使那个输入管通畅，
0: 嗯，
1: 就达到消除这个结节的目的，是可以按摩的，
0: 哦，
1: 而且按摩呢是一个重要的治疗方法，
0: 嗯，
1: 啊，而且是
0: 在这个局限人群比较少，就是在哺乳期的是吧？这些人
1: 对，
0: 嗯，
1: 对。如果说其他的，如果说恶性的或恶性有恶性高危因素的，一般我们是不建议这个按摩的。如果咱们按摩它，给它一个压力，可能导致这个局部的癌细胞的进行一个扩散啊，不利于咱们疾病的一个恢复，或者是那个是这样。
0: 哦，所以我们建议就是不是哺乳期的女性哈，就不要做这个按摩了哈，因为毕竟不知道你的结节有没有结节哈，有没有这个它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哈，所以不建议大家做这个按摩啊。
1: 对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微信群里，我们有一位朋友哈提出问题，这位朋友说呢，今年是这个47岁了，发现了2毫米到3毫米。这么大的一个特别小的乳腺结节，想问问您哈，就是说要观察呢，还是说可以做手术切掉呢？
1: 一般的这么小的啊，现在医学都是观察的，
0: 嗯，
1: 而且就2毫米，特别小，
0: 嗯，
1: 再一个2毫米呢，我估计他也不，目前那个各个患者的各个咨询的患者的那个彩超的报告啊，也不会说给分为4类，或者是
0: 它不会有分类是吧？
1: 对对，或者分类呢也不会太高，
0: 嗯，
1: 一般的都3类以下了，
0: 嗯
1: 啊， 啊、嗯，就三个以下的结节呢，一般的都是观察，然后注意刚才我们讲的调节心情，
0: 嗯，
1: 啊，舒畅心情，然后适当的运动，饮食均衡，不要熬夜，
0: 嗯，
1: 啊，戒烟限酒，这些呢都可以，进行一个预防和预防啊，
0: 嗯嗯，这。

0: 建议就是大家再随诊就好了，是吧？每年体检的时候再去检查就行了。
1: 对，对，如果说有症状的，比如说有乳房胀痛啊，
0: 嗯
1: 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大便啊，大便不成形啊，啊，口干口苦啊，
0: 嗯，
1: 平常爱着急呀、啊，有一些亚健康状态的，咱们可以进行一个中医药调理，
0: 嗯，
1: 达到咱们那个调节，咱们从那个疾病的一个体质呢调到一个平和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咱们体内内环境平衡了，即使不光是结节，其他的一些高危的因素呢也会，一些疾病的高危因素呢也会能消失啊。这样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在结节这方面哈，我们在大家身边经常会流传的这些说法哈，那让您来判断一下哈，这些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好不好？我们来说说这个经常生气会长结节，这是真的吗？
1: 这个生气的，刚才我们情志呢，非常容易生气的，它是长结节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0: 嗯嗯。
1: 啊，我们中医上讲呢，就百病生于气。啊，气呢，气滞不通呢，都会导致个一些病理产物啊，因为痰啊，湿啊，啊毒啊聚在那儿啊，导致一个结节。
0: 嗯
1: 啊，所以说经常爱着急、爱生气的啊，他不光会得结节的概率高，得其他疾病的概率呢也会高。
0: 哦，所以一定要少生气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多发结节是不是就没得治了？多发肺结节，
1: 结节呢一个就是多发的啊，两个肺上都有，而且是散在的，肯定是手术肯定是不能手术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判那个结节性，如果多发的肺结呢，有可能一个是要排除结核的一个可能，
0: 嗯
1: 啊，看看是不是结核。但如果说排除结核了啊，如果是多发的一个微结节呢，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可以多发的微结节，可以进行一个拍的 CT 一个检查，
0: 嗯，
1: 判断一下结节的良恶性。如果是恶性呢嘛，我们后面可以进行一个化疗啊，靶向药物治疗啊，
0: 嗯，
1: 还是有方法的，
0: 嗯
1: 啊。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说结节，我们进行一个那个穿刺啊。进行一个，如果结节比较大多发的一个肺结节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去穿刺做一下病理啊，如果说是恶性的，我们可以做微一个是对较大的结节呢做一个微创治疗，
0: 嗯
1: 啊，再一个呢可以做还有好多药物治疗，
0: 嗯
1: 啊，还有我们中医药都是可以的，
0: 嗯
1: 啊。
0: 我多发结节不一定就都是恶性的，是吧？这里边不一定都是恶性的结节。
1: 对，有一部分患者是可以进行定期观察的，
0: 嗯嗯
1: 啊，而且要排除其他的一个可能像结核啊，再一个感染啊这些因素。
0: 乳腺结节只会发生在更年期女性身上吗？
1: 乳腺结节呢，现在有20%。就是说女性呢80-90%的都有乳腺结节，
0: 嗯
1: 啊，乳腺增生嘛，
0: 嗯
1: 啊，它一般的情况下更年期女性呢，更年期这段时间呢，它因为体内内环境的一个变化，雌孕激素的水平呢，这个时候呢会出现一个不平衡，
0: 嗯
1: 啊，不平衡，刚才我们讲了，雌孕激素呢可以导致这个乳腺增生，
0: 嗯
1: 啊，乳腺增生呢就导致这个结节啊，就是更年期的女性呢更容易发生结节，但是乳腺结节呢不会只发生在更年期女性上，你像年轻的女性啊，或者是老年女性啊，她也会有出现乳腺结节。
0: 另外就是得了甲状腺结节就要忌碘，是真的吗？
1: 这也要分开来看，就是说如果说是一个多发的甲状腺肿或者伴有甲亢的，
0: 嗯，
1: 有甲亢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忌碘，要忌那个海产品，
0: 嗯，
1: 要吃那种无碘盐，
0: 嗯，
1: 啊，但是
0: 如果没有伴有甲亢，如果没有伴有甲亢的话，就不需要，
1: 对，
0: 是吧？
1: 对，如果说是没有，不是的，甲亢，或者是只是个。桥本甲状腺炎啊，或者是无功能的一个结节啊，
0: 嗯，
1: 甲功没有影响啊，这时候呢就不需要特别的去忌碘。
0: 哦，好的，好，非常感谢您哈，今天给大家解了不少惑哈，因为我们知道了很多的真的以前。

0: 不太了解的内容，非常感谢您。好，李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找您就诊。
1: 嗯，好的，我是在河北省中医院梅改楼三楼肿瘤科诊室周三全天，周四下午，周日上午出诊。
0: 周三全天，周四下午和周日上午是出诊的。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好，谢谢您。好，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好，再见。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玉丸花蒸宴。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4: 对于很多人来说，让人担心害怕的病主要有五种，分别是增生、结节、囊肿、肌瘤和肿瘤。这五种病在西医那里叫了不同的名字，在中医看来，这五种病其实是一类病，都叫阴实病。《黄帝内经》中说，阳化气，阴成形，这是因为体内的阳气虚衰了，阴实而形成的病理产物。这些产物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寒湿、痰阻、气滞、血瘀等这些凝结而成的。今天啊，给大家分享一个中成药，它应该是治阴实病中最厉害的了。无论是身体哪个部位有增生，还是有结节，还是有囊肿，还是有肌瘤，还是有肿瘤，甚至患了癌症，都在这个中成药的治疗范围。这个方子来自清代名医王洪绪。王洪绪先生的原方叫做小金丹，现在有现成的中成药，统一叫做小金丸。大家可能对于王洪绪先生不太熟悉，对小金丸也有点陌生，因为王洪绪先生啊是个很低调的医家，酒香不怕巷子深。小金丸虽然名气有点小，还是有很多懂行识货的人，很多人都受益于小金丸。小金丸的组方是这样：白椒香、炙草乌、五灵芝、地龙、木鳖子、乳香、墨药、当归、麝香和黑炭。这个方子我们不需要去了解剂量，去药店买现成的中成药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方子里面有两味毒性较大的药，自己熬制的话驾驭不了，药店经过炮制后可以把毒性降到最低。王洪绪先生独辟蹊径，走的不是寻常路。这个方子除了当归是比较常用的，其他都是很不常用的。那为什么呢？像结节、肌瘤、肿瘤这些病在中医这里也不是那么好治的，寻常的药物都难起沉疴，这个方子用的是药性峻猛的药。首先来说木鳖子和草乌这两味药，搞定体内的毒，散结化痰。增生、结节、囊肿、肌瘤、肿瘤这些病的本质是阴实病，说通俗点就是敌军已经攻破了我军的防线，在我们的体内安营扎寨了，他们的堡垒很坚实，一般的药物攻不破这道防线。王洪绪先生用的是木鳖子、草乌这样峻猛的药，来一举攻破这层堡垒。中医有句话叫做以毒攻毒，木鳖子和草乌正是这样的毒药，正是因为它们有毒，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攻破敌人的防线。 木鳖子擅长攻毒疗疮，草乌大热擅长

散寒祛风湿，这两味药为前锋大将军，威猛无比，一举攻破敌军的防线。下面就是麝香和地龙接着跟进，冲散敌军的阵型。麝香所到之处就能把那个地方给打通，地龙最擅长通络，用它们来冲散敌军那层厚厚的堡垒再合适不过了，把敌军的阵型冲散就能一举拿下了。再来说乳香、没药、五灵芝、当归、白椒香和黑炭，这六味药是主力大军，一拥而上，一举拿下这场胜利。我们已经知道了阴实病的本质是寒湿、痰阻、气滞、血瘀等这些邪气凝结而成的。乳香和没药擅长活血驱瘀，搞定淤血；五灵芝擅长行气止痛，搞定气滞；黑没炭擅长化痰消肿，搞定痰瘀。这些药都是驱邪为主的，容易损耗人体的正气，所以王洪旭先生再加上了当归养血和血，加了白椒香调和气血，这个方子就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总共有十味药，大多数都是进攻的，个个威猛无比，您可以理解成这是一支精锐部队的王牌军，以最强火力在最短时间拿下敌方。要驾驭这样一支精锐部队并非易事啊，所以要用好这个中成药小金丸也并不简单。以下的三种人需要特别注意，第一种人就是正气不足的人，要谨慎服用小金丸，因为小金丸是攻伐之药，多多少少会损伤一定的正气，所以正气不足的人要先去调脾胃扶正气，再来用小金丸，就算要用也不能久服，可以服一个星期，停半个月再接着服用。另外王洪旭先生还有个办法，就是用小金丸和洋河汤交替服用，小金丸是偏攻的，洋河汤是偏补的，一攻一补搭配一下就没事了。第二种人就是肝肾功能不好的人，要谨慎服用小金丸。第三种人就是孕期和哺乳期的女性，也不要服用小金丸，因为小金丸是有一定毒性的，非常时期尽量不用。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什么样的情况下适合服用这个小金丸呢？第一种就是乳腺增生、前列腺增生等增生类的病症，用小金丸来治增生实际上有点大材小用了。增生是这五种阴实病中最轻的一种，往往是由气滞和痰瘀形成的，用理气化痰的思路去解决效果就很好。轻度的乳腺增生，三花茶、逍遥丸、养颜茶这些都是有效的方法，平时多按揉太冲、膻中、内关这几个穴位也同样有效。如果是比较严重的增生，用了这几个方法效果都不好的话，也可以吃吃小金丸。第二种就是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等这些结节类病症，增生继续发展下去就是结节了，结节主要是痰核为主，一般性结节用消和汤、无海引流丸这两个方子基本就差不多了。如果这两个方子效果不好，那就可以考虑更强的小金丸。第三种就是肝囊肿、肾囊肿、卵巢囊肿等这类囊肿类病症，治疗囊肿中医同样有很多办法，比如说理冲汤、桂枝茯苓丸、二丹汤泡脚、做艾灸等这些方法都可以。囊肿其实是个纸老虎，相对来说比较好解决，如果上面说的几种方法不太好使，也可以考虑更强的小金丸。第四就是子宫肌瘤，治子宫肌瘤我们可以用张锡纯先生的理冲汤，也可以用桂枝茯苓丸，这两个方子重在化瘀血，肌瘤时间不长的这两个药应该就能拿下。如果病程时间久了，身体寒气很重，肌瘤比较顽固，这两个药可能攻不下来，就可以考虑小金丸。第五，小金丸是肿瘤克星，身体从头到脚都可能长肿瘤，不管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都可以试试小金丸。
小金丸真正的效力是在于它对肿瘤有很好的作用，正所谓偏方治大病，小金丸算是一个。现代医学对于肿瘤这类病只有三把刀，第一把是手术刀切掉，肿瘤切了还会再长，还会扩散。第二把刀是化疗刀，化学武器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第三把刀是放疗刀，核武器更强大，不论是肿瘤细胞还是自身细胞一律斩杀，结果人死了，肿瘤细胞还活着。所以这三把刀令人望而生畏啊，很多老百姓只能选择保守疗法。不要忘了这个小小的小金丸，很多疾病到了后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才能有一线生机。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小金丸杀敌虽猛，但是它是一个偏性较大的药，打铁还需自身硬啊，身体硬实的人可以服用，身体虚弱的人要谨慎服用，请在大夫的指导下服用。好的，中成药小金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

0: 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他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岚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岚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了？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

再任写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辣了，喝菌场。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紧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零幺。

0: 0-8410-9427，评书记。
1: 刘秀听说刘演被杀，他是痛哭失声啊，马上止住悲声，心里下决心这仇得报，不敢哭了。为什么？他怕被别人听见再传出闲话。这时候刘秀正在府城呢，他哥哥在宛城被杀，他就马上够奔宛城去拜见更始皇帝刘玄。一见刘玄，刘秀先跪倒认错，承认是自己的不对啊，哥哥被杀一定是犯了国法了。很多大臣一看刘秀都表示同情，劝他不要伤心。刘秀摇摇头，犯法当斩，我怎么会伤心呢？他是按照礼节答谢这些慰问他的大臣们，实际那眼泪在往肚子里流，他痛苦的心情不能跟任何人去交流，这到处都是人家绿林军的眼线。他只说自己平时没能好好劝阻兄长，使得他得罪了皇上，犯了律条，犯法当斩，大伙儿不必过于的替我刘秀分神。好些人就打听，听说在昆阳那儿您干得不错，昆阳大战怎么一个情形啊？刘秀很聪明，那是大伙儿一起努力的结果，跟我刘氏弟兄无关呐。刘秀没有多说很多，为什么？不张扬也就会少树敌呀。刘秀实际是在心底里思念着大哥，按说应该为哥哥穿孝，但是这在军营之中让人看见多么不好啊，他不敢给哥哥戴孝。吃饭喝酒的时候，大伙留神那么一看呢，跟以往一样，刘秀是有说有笑，倒是弄得这位更始皇帝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了。因为他知道杀这刘演是大伙强迫的，刘演没有死罪，那就好好对刘秀吧。他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为武信侯，刘秀就留在宛城紧跟着更始。这一次刘演被杀，说明绿林起义军中一场激烈的火并血性的清洗，刘秀是把自己的怒火都压制下来，他等待将来的发展，静观农民军的改变。更始皇帝取得了昆阳大胜之后，派人带领着人马攻打长安。咱们说过昆阳大战，这王莽的主力已经消灭得差不离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能替他去玩命抵抗农民起义了。汉兵所到之处，县城是纷纷投降啊，过郡过县，有老百姓送酒送肉，一天快似一天，大队人马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长安城下了。来到长安城下，王莽在城里就得着信儿了，调集军队哪找啊，那赶快从那监狱里边把那囚犯都放出来吧。这些囚犯到了魏桥就不跟他卖命了，这不等于放我们走吗？那咱们就走啊。和他们过了魏桥四散奔逃，好些人就地还加入起义军了，拿着兵刃倒戈回击，接着攻打长安。王莽可傻了，城里也不哪位给放了火了，哎呦，火借着风势封住着火围，这把大火一下就烧到了未央宫，好些人就往这宫里冲，有很多人是趁火打劫。王莽不知道何去何从了，这会儿就连他的女儿孝平皇后，那汉平帝的媳妇啊，也跟着王莽是放声痛哭啊。王莽告诉他，你跟我走吧。他女儿看了看他爹，哎，跟您去哪儿啊，我根本就是汉家的人呐。掉过头来，这位孝平皇后冲进火海自杀了。王莽摇头叹息呀，他穿着大礼服，衣冠整肃的就走到了宣室的前殿，手里边拿着短刀，一看还真不含糊，身边还真有几位公卿官员跟他站在一块儿。王莽端端正正坐在正位上，眼前摆着有60万斤的黄金，还有无数

0: 珠宝。他还自己安慰自己呢，天理在我这儿，汉兵能把我怎样？大伙一看，您还有天理呢，那天理还是天火呀，咱们这大火烧到这儿，不能在这儿坐着了，陛下赶快走吧。有的摇头叹气，有的痛哭失声，有几个亲信拼命保着王莽往那没火的地儿跑。哪儿没火呀？水能克火呀。这大火烧到前殿，咱们就奔那太液池吧。跑到太液池里边一座楼台之上，水上宫殿，那箭台啊，四面是水，一面有桥，火烧不到这儿来。跟着王莽的有快1000人都上了箭台了。王莽手下有几个死党，那逃回来的王毅，还有王林、王寻，他们本身是日夜不停就在这保护王莽，这会儿已经是筋疲力尽了。汉军冲进长安城，冲进了宫殿，一通厮杀，这几位都被乱军杀死。有人打听王莽在哪儿，在箭台了，只有那儿火烧不着，那就奔那儿吧。箭台周围全是人呢，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台上王莽不还带着些人的吗？还往下射箭呢，好像汉军冲不上去，但是你得等着，那箭有限呢，射着射着射没了。好了，可以冲了。这人们渡水上台，短兵相接，一场肉搏呀。在太阳即将下山的时候，汉军还有愤怒的长安市民，这都冲入了台上的内室之中，跟着王莽的几个大臣全都被杀了。王莽用手里的短刀还在那拼呢。你想60多岁了，奔70的年纪了，能拼成什么样啊？作为一个皇帝，穿着龙袍，抡着片刀，嘿哈乱叫，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啊。当时有一个商县人叫杜吴，杜吴是恨死这王莽了，他跟着汉军也冲进来了，谁杀了王莽谁就立功啊。杜吴趁王莽不注意，心想你当个皇帝你嘿哈什么你啊，他上去是没声没响，光是用大刀往下这么一挥，扑的一下，人家杜吴没喊，王莽那脑袋就掉了，砍下王莽的头，大伙都上来，不能让他抢了头功啊！这个剁脑袋，那个卸胳膊，这个摘大腿，好可怜呐！一会儿的功夫，把王莽大卸八块了，好可悲呀！这个以七大手段骗取天下的王莽，51岁的时候当上了西汉政权的摄政大臣，54岁他是篡位当了皇帝。68岁的时候搞了一个超级婚礼，娶了一大批美女，也就在这一年他被人杀死，剁成了碎块。王莽建立的新王朝在中国历史上仅仅存在了15年。更为可悲的是，后世史学家们没人愿意为这个短命王朝撰写专门的国史啊。新莽王朝的历史就以王莽传的形式而列在汉书的末篇呢。王莽这么一死，突然间天下这皇帝又多了好几个，各地起义军争先恐后都在立刘氏宗亲为帝，甚至还有一个叫王朗的，他也姓刘了。怎么王朗也姓刘了？他可以改呀，冒充西汉王朝刘氏宗室的后人，他倒成了一方霸主。当时天下的特点就是皇帝居多呀。公元25年，刘秀看时机成熟，他也称帝了。那更始皇帝呢？更始皇帝被人暗杀了，刘秀也算是为哥哥报了仇了吧。他自立为汉皇帝，改元建武啊，这就是后来史书上称之为光武中兴的那位汉光武帝，是东汉的开国皇帝。不过这会儿天下还分崩离析呢，大大小小的兼并战争，各个帝王之间你争我打。当时有好些呢，东方皇帝叫刘永，蜀中有个皇帝叫公孙述，书城有个皇帝叫李宪，匈奴还立了一个皇帝叫卢方，燕王彭宠，齐王张布，海西王董宪，楚离王秦风，五郡大将军窦融，西周大将军韦骁， 您说这么些皇帝，这么些大将，他们个个都有很多兵马，刘秀要挨个统一呀。刘秀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他深深地知道老百姓早就不愿意打仗了，统一是大的趋势啊。关键是要依据自己刘氏宗室作为政治资本，以自己大富豪大地主的资金作为政治资金，用自己当过太学生这个有利条件去网罗同学，搜索人才，同时要关爱百姓，争取民心呢。刘秀善于用人，善于用兵，他终于消灭了各个地方政权，一统天下。刘秀这皇帝算是坐稳当了。他怎么样让天下英雄敬服啊？刘秀这度量那是一般人比不了的。您就说他哥哥刘演当时被更始皇帝刘玄杀了之后，如果刘秀要一时冲撞，一时意气用事，他很可能当时就被人家绿林军消灭了，他的队伍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刘秀表面上很恭谨很忠顺，而史书记载说，每独居则不欲酒肉，珍惜有替气处啊，跟大伙儿之后喝酒吃肉谈笑风生，一个人的时候他酒肉都不沾。那哥哥有丧事压在他心头，一个人独自睡觉，一醒过来你看看吧，枕巾都是湿的。为什么这么委曲求全呢？所谓韬晦之术，是为了躲过自己的杀身之祸，也是为了积蓄力量，以图日后发展。对于那些曾经背叛过自己的人，包括曾经在杀他哥哥这件事情上推波助澜的人，刘秀在后来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也给予了宽容，只要你能够跟着我干，我是既往不咎啊。当时不是有一位假刘氏宗亲王朗吗？这王朗简直势力极其强大，他在邯郸称帝，然后正式下令通缉刘秀啊，声言抓住刘秀赏万户侯啊。当时在黄河以北好些郡县都倒向于王朗了，好，这王朗简直成河北王了。赶等到刘秀灭了王朗之后，发现在自己最危难的时候，很多手下跟这王朗来往密切。后汉书《光武帝纪》中记载道，立人与朗交官傍回者数千丈，他们那个通信来往多了去了。王朗已经被杀了，这些书信档案资料也找着了，有人就告诉这位光武皇帝刘秀，您把他打开看看，都什么人把他杀了不完了吗？刘秀捋着须髯笑了笑啊，何必如此呢？就这些吗？哦，还有，都放筐里给我聚一块儿吧。您想，好几千张呢，左一筐右一筐都摆在这儿了。刘秀吩咐放火把它烧了吧，扑底下一把大火，把这些背叛自己的书信，所谓如山铁证，都给烧了。如果刘秀要是不烧呢，按图索骥，按这字去抓人，那得杀多少人呢？这么一来，人心都归向了刘秀，曾经背叛刘秀的人也都感觉到刘秀的度量跟胸怀，死心塌地就跟着刘秀干了。刘秀称帝，跟随他打天下的人是心悦诚服，当然跟刘秀做人有直接的关联，更主要的也有正统观念的主使。自打秦朝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皇位继承就有了正统跟非正统之别，具有正统地位的四君，他们承袭皇位，在人们的心目中那叫天经地义，自然而然，谁都不去怀疑他的合法性。反过来呢，那些通过武力征战或者阴谋政变，你比如像王莽这样的这种用诈骗手段取得皇位的人，就成为众矢之的了，他们就所谓非正统之君。尽管有些人也曾经有过好的愿望，也想取代腐朽的过去，但是在人们的心目中有僭越之嫌，你是名不正言不顺。 按照皇位世袭的正统原则，刘秀姓刘，又是汉室宗亲，又这么有帝王的雅量，有统一天下的大志向，所以跟随他的人是越来越多。刘秀最后灭掉的是蜀国呀。等平定蜀国的大军一回来，刘秀掐指这么一算，一声长叹，自己从打28岁起兵开始，到今年统一天下，汉光武帝已经43岁了，整整打了15年仗。从打他公元25年称帝，到公元37年，这才统一。汉光武帝今年都43岁了，鬓边已经有了白发了。在此前，差不多每天自己过的都是戎马生活呀。打仗打了这么久，老百姓对这战争厌烦透顶了。这一天晚上，汉光武帝大宴完群臣之后，刘秀没有睡着觉，他在想，不能让老百姓再这么打下去闹下去了，休养生息是当务之急，除非碰到特别紧急的情况，外敌入侵，要王家灭国了，那才能再重提战事。既然不打算长期打仗了，那么这些大臣，尤其这些有军功的大将们，他们都握有兵权，刘秀多了一分忧虑，一旦要是有人兴兵作乱，不接着还得打仗吗？刘氏江山不又是陷入了危险之中吗？最好让他们把这兵权交出来，以免日后生乱呢。可怎么去做呢？刘秀一宿没睡好觉，他最近一直在考虑这问题。这几天那皇太子刘江总向他请教，这刘江是郭皇后给他生的儿子，郭皇后立位后，他的儿子就是太子，太子将来就得当皇帝，所以他向他父亲问的很多问题，光武帝都得认真回答。父皇，你说打仗您打了一辈子，怎么打得赢啊？汉武帝脸色一沉，当着好些大将军的面，他把这刘江叫到近前呢，问问这些有功的老臣们，打仗当然有他的方法，但是你知道吗？从前春秋时代，卫灵公曾向那位孔圣人请教打仗的方法，孔夫子不回答，为什么呀？刘江看过春秋啊，这不知何意呀、啊、因为孔夫子不希望战乱不断。你今天当着诸位大臣面前问我如何打得了胜仗，要论打仗哪一位都比你强，这种事情你不问倒是更好。从这件事上能看出，刘秀实在不想打仗了，也不想让儿子研究打仗的问题，他倒想这个太子将来怎么能够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恢复生产，这比打仗更为重要。旁边那些聪明的大臣邓禹了、贾复啊，他们都知道光武帝不愿再用兵了，那么既然不愿意再打仗用兵，这位皇帝陛下当然也用不着功臣们老带着军队就在京师城里城外这么驻扎着呀。这两个人首先请求汉光武帝批准他们遣散军队，他们俩不要军队那干嘛呢？要研究儒家的学问。光武帝刘秀特别的高兴，他从这一点上受到启发，要保证功臣们的爵位跟封邑，还不让他们有重权有兵权成为国家威胁，这就得想想办法了。他首先废除了左右将军这个头衔，跟着耿眼他们也陆续的交回了大将军和将军的印，各回各的封地。耿眼可是刘秀统一天下的首功战将，那也是封了侯的，剩下还有很多人呢，他们都一一响应。刘秀给了他们富贵荣华，金钱是大量的给，但是权力你得上交，甭说你造反，你就是在职务上犯了错误，刘秀就觉得不好处理。那么大的功劳有特权，犯了错你是杀是不杀呀？ 杀了就会逼反，不杀就难以服众，最好两不耽搁，你做你的富家翁，把权力交回给我皇帝一人，我再派他人。刘秀这一做法使那些功臣们都可以颐养天年，善始善终啊。有的小过错的，刘秀也就宽容过去了。尤其是外地那些小国家、小的部族进贡来什么好东西的时候，刘秀都没忘了大伙，分赐给诸位，在外地也得给送去，宁可自己这份不要。就这一点，刘秀是真够优秀的。这在中国封建史上，打天下的皇帝能像他这样不杀功臣的少之又少啊。有一次汉光武帝跟功臣们喝酒，他一个个问大伙，要是你们不碰到朕，你们能做什么呀？功臣们一个个回答，最特别的答案，最有个性的是邓禹跟马武。邓禹回答说，我最早就是研究儒学，我曾经努力要研究做学问，要不是碰上皇上您的话，也许我在郡里可以做一个文学博士啊，我做一个大知识分子。呵，邓爱卿太谦了，你不用这么谦虚，你才能很大。马武呢？你原先打算干点什么呀？大伙儿都知道这马武的底细，原先是被朝廷通缉的强盗。马武自个儿说的也不老底气足的，陛下，我就是一个不怕死的大老粗啊，要不是碰到您，我怎么能封侯做将军呢？也许我就做个郡守或者是县尉，管管强盗吧。轰，满堂皆笑啊。光武帝乐的那酒都快喷出来了，用手点点马武啊，你呀、啊、甭说做县尉管强盗，你马武马子章不做强盗就是天下万幸了。群臣笑的是前仰后合呀，马武也是脸红彤彤的，君臣相处是其乐融融，一点没有说互相猜忌、互相嫉妒、互相谋算，没有这么一种尴尬局面。刘秀这才能够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上，他是真心实意要让老百姓过几年太平日子，老百姓人心思安定，谁不念叨这汉光武的好啊？没有几年的功夫，生产恢复了，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日子越过也越红火了。后世史学家把刘秀治理国家出现的这种局面称之为光武中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再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7: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5: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4: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5: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8: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4: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5: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

0: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 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1: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上面写的，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
5: 赶路的商人。
1: 姓名，陈日雨。陈日雨，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 对比眼前的商人，
6: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 还不忘调侃特务。<笑>
2: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毛，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0: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1: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1: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0: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1: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1: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岸公，岸公。
6: 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0: 放学回来了。妈，妈，
1: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2: 你好。
1: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2: 我不是你的父亲。
1: 你是爸爸的日记？
2: 应该是。
1: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2: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3: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4: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那是我爸爸。
2: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2: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6: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4: 是，夫人。
1: 这是在拍照？
2: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2: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7: 好，来，笑一个。
2: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2: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2: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2: 这本日记的扉页。
8: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2: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8: 这话，
1: 爸，爸，爸，妈，
6: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陈元说的对，
14: 商会
15: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6: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能。
14: 商会商会能够渡过难关，
17: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8: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1: 填充以血肉，
1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1: 最后付之皮肤。
1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9: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8: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9: 愿意。
1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0: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9: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9: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9: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
21: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2: 哦，还在这儿。
21: 是唐通庆，
22: 他还在。
2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1: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2: 太久了。
21: 是啊，好久不见。
2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4: 什么呀？
2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3: 说不上特别，不过

0: 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疼吗？不疼。
1: 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当
1: 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你们吵架，吵完了？
4: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3: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
4: 打算这么改决呀？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
3: 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
5: 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间，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 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6: 一根不足1米长的竹竿， 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 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 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 没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 让这根竹竿帮我系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0: 一、二、三。
6: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6: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1: 快！
6: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6: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
6: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0: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
1: 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 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执政内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

0: 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1: 叶飞，叶飞，
0: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1: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2: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0: 大夫，怎么样？
2: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3: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6: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7: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6: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7: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8: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5: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6: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7: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6: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9: 必须夺回来。
5: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一到这个天冷的时候，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艳艳？你就特想吃点好吃的。
1: 特点吃，必须得吃点肉。
0: 对，但是这肉，
1: 我跟你说一下，你记得吗？咱们同事，就我们有一个同事让我们特别发愁。每一次聚餐的时候，他说我别的啥要求没有，我就要求必须能吃上热乎乎的肘子。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咱以前去那个参加什么婚宴呀、什么的时候，人家每桌上都有个肘子。你没有发现这两年你去参加婚宴，好像这个菜没有了？
1: 哎，首先嘛，你看每次吃肘子只能在婚宴上吃。
0: 对。
1: 结果星辰老师一说，婚宴上现在都吃不着了。
0: 对。
1: 然后呢，我就为了我这同事，真的每次订聚餐这个地儿太难了。然后给人家饭店打电话，人家都说没有。
0: 对。
1: 而看着菜单上写着，人说不做。
0: 而且你看菜单上多少钱？128起。
1: 哎呀，太贵了，是吧？
0: 所以说，说到肘子，就是很多朋友又爱又恨。爱的是这个味道我忘不了，恨的是这价格怎么越来越高。
1: 关键是恨的是我想吃吃不着，自己在家做又非常费劲儿。
0: 对，那前两天我在小区门口买了半块肘子，
1: 啊、半块肘子
0: 花了30多块钱。
1: 哎呀，
0: 而且它不是真肘子，我老感觉是那种人造的，它就是弄了块猪皮，给你缠上点那个绳、
1: 哎、
0: 然后里边灌了好多的那个碎肉，就是那种感觉它，它叫肘子。
1: 吃不出来肘子味儿了。
0: 是，所以说咱今天我们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啊，然后千挑万选的选了真真正正的大肘子来、啊、
1: 关键是让我们那肘子，我们资深同事啊一定是先让他尝过了，他说行，这一口相当了得。
0: 是，
1: 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隆重的要推荐给大家啊、您要吃点肉，吃点好的，吃点热乎的、吃点这个让人满足的。我决定要吃我们今天的这个肘子。
0: 这个牌子咱们都知道，在咱们生活大购也是精挑严选的众多品牌中的一个啊，而且大家对它口碑非常好，叫善道预备。
1: 我跟您说，今天这个品相我们一打开真的是惊艳啊！
0: 从您开袋那一刻，那个香味就窜到您的鼻子里了、
1: 哎、关键是我跟您说，这一袋倒出来就满满这一大盘啊、有骨头有皮，关键都是肉，
0: 它是整个的一个
1: 大肘子、
0: 大肘子。
1: 行了，咱俩别说了待会儿大家都说了，赶快让我们抢吧。
0: 啊、来来，请咱们的善道预备的马经理。
1: 马经理
0: 来。马经理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大家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来了，也先说声抱歉，因为确实很久没有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了，但是时隔这么久一下子再来，拿出的真的就是王炸王牌的产品。刚刚二位主持人说了，确实现在肘子在市面上很多，就是叔叔阿姨说我家里边想做我都买不着，无论是生的熟的你都很不好买，而且外面这个质量真的良莠不齐，所以大家认我们家善道预备。而且大家对我们家品牌的评价是什么，就是第一原料好，第二啊工艺好，第三就是口感好，也谢谢大家的支持。所以今天我的诚意，我先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我们家今天做的肘子啊，整肘啊，整个大肘子，而且是猪的前肘，同时是原切的。所以二位主持人刚刚担心的那些东西一系列不存在，我们家就真正是原切前肘整肘给到大家。
1: 我给大家说一下，马经理说的真的是句句都是真实的。
0: 对，
1: 因为这肘子就摆在我们的面前，而且都是原切前肘、整肘、
0: 对，就是它的骨头皮儿肉都带在这儿了，是吧？你一看就知道，哎，这是块，这是个肘子。哎、
1: 关键是这肉太香了，我跟你说，真是一丝丝的。根本不是星辰老师所说，市面有可能您会买到拿一块猪皮裹着一些肉馅，
0: 对，
1: 裹着一些猪肉、鸭肉啊、鸡肉、鸭肉，
0: 对
1: 吧？对，咱们今天吃的，
0: 你就是开吃了。
1: 我
0: 得先问问，为啥我一开袋就闻着这么香？而且呢，很多叔叔阿姨可能还会在意一点，就是能不能咬得动。这个我得请马经理给咱说一说啊。
1: 哎，这个吃起来太嫩了，我跟您说，都咬得动。当然，这原料工艺好在哪儿，得让马经理介绍介绍。
2: 好啊，首先咱们说市面上买的，咱不论说买不买肘子啊，很多的猪肉都可能是3个月就出栏了，但是我们家原料好，好在哪儿？全部保证是这种林地的散养土猪，这个是大家完全放心的，不是饲养的。而且我们必须得找到365天，也就是一年以上才会进行宰杀，所以不存在我们家的品牌说3个月给你饲养出栏了，那个肉质跟我们一年才做到宰杀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对，而且这个土猪你会发现，二位主持人吃的过程当中，皮儿、肉、骨头、筋在一块儿，这种口感是非常非常密实的，弹牙，而且软烂脱骨，真的是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整个瘦肉的比例也不像是那种特别腻的，因为我本人就特别不爱吃那种肥的特别多的。我们今天的前肘和整肘做到瘦肉比例高达70%，所以这个无论家里边老人小孩对吧，咱都放心的去吃，这个、口感太好了啊。
0: 而且我觉得这个肘子好在哪儿，就是刚才我说的，很多叔叔阿姨听说，哎，这个肘子我咬得动吗？今天您完全放心，
2: 辣乎吧、
1: 您怎么咬都咬得动。
0: 对，你看我们就直接这么拆了这么一个啊，这个瘦的，这个瘦的这个部分，它都能咬得动，非常非常香。
1: 关键是我跟您说，瘦的地方还特别入味儿，
0: 对，
1: 特别好吃，
2: 就是一点都不柴，没有柴的感觉吧？
1: 没有，
0: 而且这个瘦肉率真的很高啊。
1: 对，
0: 好吃。 而且特别香，这怎么做的那么香？

0: 原料好，然后我们的工艺好，工艺真正给大家做到第一个就是必须得卫生干净。
1: 嗯，
0: 所以我们整个手工去毛，0-4度的排酸，而且用清水是整个去浸泡去这个血水，所以整个从干净卫生方面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再来，我们做到的是冷锅啊，冷水直接下锅去焯水啊，秘制的香辛料去做到腌制2-3个小时，最后我们再进行酱制，陈年的醪汤给大家去煮，旺火先煮60分钟，开了之后我们再调到文火啊，熬炖2-3个小时，而且我们家秘制的这个醪汤，其中每一勺都是经过很多年这种陈酿的，所以大家会发现说我们家的味道跟市面上你去买什么卤味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料我就没办法在节目当中公开了，所以大家记住，看到预备就是好吃，又干净又卫生，同时这个口感真的市面上很少能够吃得到，
1: 而且我知道还不咸，咱就直接这么啃就行，真的很好吃。
2: 哎，还真是这样，我觉得回去可以稍微加热一下，
1: 对，
2: 也可以像我们这样直接打开了，我俩已经迫不及待了，
1: 没错，
2: 直接就开吃。哎呀，真的是太美味。
1: 所以我说这么好的东西，咱得让大家都能吃得上，对吧？别说我买一个心疼，我去外面看了看，我买那一小块那个夹肘子还花了30多呢。
2: 你说说多冤枉啊！
1: 嗯，
2: 今天我问问您，咱们这500克一袋，对吧？
1: 1斤的，
2: 咱们这一斤呢，市面上咱卖多少钱一包？
0: 我觉得我们家已经做得非常良心了，因为大家去想一下，一头200斤的猪只有2个前肘、
2: 嗯、
0: 对吧，前肘的口感和后肘是完全不一样的，后肘会柴，前肘是非常有口感，那种很 Q 弹又软烂的感觉，所以这个价格市面上为啥买不着前肘，因为很贵，但是善道预备现在我觉得咱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去各大的商超各大渠道都已经买不着了，现在全在断货、
2: 哎、
0: 我们官方的定价是68块钱一袋，1斤500克，这个价格是不是很实惠了？
1: 68，说实在的，吃这种品质真不贵。
2: 哎，我跟您说，
1: 啊、
2: 我前两天买了个猪蹄儿，直接告我30-40。
1: 那全是骨头吧？
2: 那还就除了点这个，我们说胶原蛋白，吃不着肉了。
1: 猪皮猪骨多，
2: 对
1: 啊，肉没多少。
2: 但是你看咱这大肘子，
1: 啊、
2: 外面卖68一个，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断货了。
1: 那咱今天多少钱？
2: 那你今天多少钱？
1: 对，
2: 您卖68一个了。
1: 对呀、
0: 啊。我先说一下，因为确实是各大渠道都断货了。我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也确实
2: 是现货不？
0: 难得。备到了一点点的货给到大家，所以68一袋的基础之上，我今天一步到位给各位做4袋，也就是说咱们花到听好了价格啊，听好了，199块钱，来两位主持人听好，199块钱，咱们带走
2: 4袋。
0: 4个整肘全部都是前肘。
2: 天
0: 哪，
2: 我要一顿吃一个，能吃4顿。
1: 对，但是这个比市面上确实便宜了很多啊，但是这不是我们大开购的风格。
2: 我
1: 觉
2: 得是，我俩还没发挥呢。
1: 啊、对。
2: 你啥意思？
1: 因为我想自己自私一点，我再要一袋行吗？
2: 那我也想再要一袋。
1: 咱俩想一块儿去了。那我俩一人再要一袋。
2: 咱们加到6个吧。
0: 啊。确定就加2袋，一共加2袋，也就是说199做6袋，是这意思吗？
2: 还有空间呢。
1: 对呀、
2: 啊。啥叫确定再加2袋？那就再加3吧。
0: 那两位主持人能给我限个量不？能限个量不？我觉得就是
1: 我们一说加你就限量，
2: 我们一说加你就限量，先别限量，先让大家抢起来。那就算您答应了，199块钱6个是吧？
0: 1996袋行，这么久没来了。然后有现货，今天6袋。
1: 等一下，
2: 我们商品经理拎着一包是啥意思啊？这一包
1: 再加这一包，
2: 再加这一包吗？
1: 再加从6袋再加一袋吗？
2: 7包？
1: 您确定了是吗？确定，
2: 临时啊、
1: 7包，
2: 就现在加。
1: 行，
2: 哎、
1: 好，
2: 行。
1: 那我这样，马经理，刚才你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个商品经理拿着一包肘子跟我们说，
2: 一个劲儿的诱惑
1: 我
2: 俩。我
1: 们今天再加一包，这个您
0: 什么意思？
2: 我们今天要做199块钱7个大肘子。
0: 不是，两位主任，我不能再加了啊！
1: 不是，这袋我们来，
2: 不让您加，
1: 我们来啊！
2: 我们回馈我们听众的，
1: 对，但是
0: 就是你们自掏腰包再采购我们一袋送给咱们的听众朋友，
2: 是
0: 这
2: 意
0: 思，
1: 是
2: 这
1: 意
2: 思，是
1: 这
2: 意思。
0: 哇，我觉得咱听众朋友这时候电话线是不是已经满了？说实话，两位主持人，我走了这么多台去做节目，去做嘉宾，没有任何一个平台说自掏腰包说给听众、给观众去补贴的。那今天就7袋了呗。
1: 但是只限咱们这一会儿是吗？只限咱们
2: 节目，只限这会儿，而且好像啊，多少66个是吧？
1: 66个呀，
2: 66个。
1: 行，
2: 咱们先
1: 来，先让大家抢起来，好吗？现在是199一斤的大肘子，咱们整整是7个啊，
2: 7个。
1: 对，山东一味炸，你随便去比价，好吧？来，现在电话已经热闹起来了，没有记好的，
2: 已经报线了啊！
1: 赶快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哎，我给大家捋一捋啊，我们合作的好品牌山东一味的大肘子啊，做熟了的，而且真的这个瘦肉真的能达到70%，
1: 对，
2: 哎呀，老香了，这个味儿太浓郁了，199元。今天咱们前66位朋友7个大肘子带回去，
1: 没错，如果错过这个，咱们就对不起了，咱们厂家给咱们的组合间是6袋啊，六斤。
2: 这是我们今天啊，咱们生活大咖购自掏腰包给您每一组再多加一个，
1: 没错，
2: 只限前66位朋友，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您记好了啊，能多囤2组的，您千万别只囤1组，4006371818，
1: 这么多囤点没坏处啊，
2: 哎，关键是这是硬菜呀，
1: 没错，4006371818，
2: 还给咱省时省力省事儿了呢，
1: 对，这整个一个大肘子，连皮儿带骨头带它那个肉啊，它可不是外面你买的那个什么，
2: 我跟您说重点都是肉啊，
1: 对，不是你买那个猪皮里边灌了什么东西，那个缠个绳，你们都见过在市场上，对不对？
2: 没错，
1: 那个真不是真肘子啊。
2: 我跟您说，今天啊，您拿回去，您打开袋儿，哎呦，那香气满屋子飘，而且您再看整个大肘子，您就知道我们有多良心了。
1: 嗯，
2: 咱们前期给您甄选有多费心了，
1: 没错，
2: 对不对？咱们都是原切前肘、整肘啊，500克一袋儿，咱们今天199直接7袋，7个大肘子，您一顿吃一个，您能吃7顿。
1: 没错，而且今天呢，只有在咱们生活大咖购，在现在你听到的这个时段打进电话来，咱们才多给您这一个，只限66个名额啊。
2: 是，
1: 如果167个，咱们就只能是6袋了。咱们先
2: 说
1: 好。
2: 我们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没有提前人告诉我们。
1: 是。
2: 你看，商品经理拎着这一个就来了，但是只限量66个。
1: 是。
2: 现在没多少了，赶快加个抢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哎呀，回去我们大口炫，大口吃，大口美，大口。
1: 哎，真的，你就是大拿着那根盯着那根骨头，你就那么啃的那种感觉太豪爽了，
2: 太豪放了，
1: 对吧？
2: 哎，我跟您说，哎，什么？现在已经没多少了。哎呀，天哪！
1: 还有27啊？
2: 啊？
1: 还有27个，
3: 太快了，
1: 太快了。那这样，大家别着急，现在电话线可能有点拥挤。
2: 那咱们就多打几次重播键，
1: 对，
2: 直到咱抢到为止。我跟您说啊，一说大肘子，那真的两眼冒光啊，
1: 是，
2: 那个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没错，
2: 而且你看，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咱们招待亲朋好友，咱自家人聚餐，如果说没有肘子不成席，
1: 对，没有肘子不成席。而且这个肘子你多年没见过，这种特良心的，上面带着猪皮，带着骨头，带着这个肉，
2: 全都是肉，
1: 是整个一个肘子，
2: 大肘子，
1: 真的，你一看它你就知道这不是做假做出来那种的，什么猪皮包着肉的，
2: 做那样的吗？
1: 对，所以说咱们精挑严选的东西，请大家放心来吃啊。
2: 哎，关键是呢，错过了生活大咖购这个良心组合，我跟您说啊，这么劲爆的组合，你听刚刚马经理说了，走过这么多的台，没有见过这么组合的，对吧？只有在咱们生活大咖购有。您如果说今天错过了，外面您可能能买到他们家的，反正一货难求啊。现在有价没有货，68元一个。
1: 而且这脱骨做的特别好，
2: 是
1: 我刚才吃一块那个骨头都能咬得动，那骨酥肉烂的特别特别香啊！
2: 所以我们今天199元7个大肘子啊，7个大肘子，咱们带上马经理说说咱好在哪儿，好不好？
3: 啊，太好了！我觉得就是大家的这个热情爆涨了。我觉得我们家断货是有原因的。刚刚像我说了，大家给我们的口碑都是原料好、工艺好，还有口感好。那原料我们全部采用的是林地的散养土猪，不会用那种比如说3个月出栏那种饲养猪是不会的。我们家都得做到这种散养溜达猪，365天，也就是一年，我们才会宰杀的。所以这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再来，我们用的是一头200斤猪的前肘，你想想，一头猪就2个前肘。所以它为什么贵，为什么市面上买不着，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今天绝对不是拼接的啊，它是整肘前肘，而且是原切，不像是外面我给你裹点什么东西往里边我给你塞肉，不会这么做的。所以大家这一点是放心，每一袋是做到500克的大前肘，而且瘦肉的含量达到了70%。再来啊，整个的清洗包括排酸我们做的非常非常好，手工去毛，大家不要担心这个入口的东西干不干净，我们家做的是肯定非常非常好的。同时腌制秘制的香料，给你做到文火2到3个小时，先用大火煮60分钟，然后再文火，而且陈年的老汤，所以这个口感不咸，软烂脱骨，真的是能够做到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我们家的大家能看到，目前所有的商超大家这个需求比较大，全部都断货了，真的一袋难求，一肘难求。但是今天在我们生活大咖购199，我没想到是7袋，因为我连做6袋我都已经是我的天花板了。
1: 没事，您别
3: 想到，
1: 别激动，
3: 又加了一袋，
1: 这一袋我们自己出。我再次强调，这袋我们自己出，不让您掏钱，好吧？
2: 跟您没关系。
1: 还有多少？13，还有13组啊！ 我先说再次声明一下啊，咱今天就是因为是这个新品首发，所以说呢咱们商选经理又拿出一袋来，咱们今天是七袋，如果第67位朋友对不起，
2: 对，您只有6袋，
1: 六袋啊，咱先
2: 也很合适、啊、
1: 咱先说好六袋就很合适了，好吗？
0: 没错没错，
1: 咱先说好、哦、你别说我抢不到那个 你不高兴，咱先说好因为是新品首发，
2: 咱赶快打电话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我跟您说这个真的是啊，就唇齿留香、
1: 嗯、
2: 我真的是

0: 爱上这个肘子了。
1: 你从拆袋那一刻起，因为它里边还有一个就是航空铝箔袋，那个食品保鲜袋，你拆开那个时候你就闻着那个香味了。
0: 我跟您说，这个回去如果说晚上夜宵，
1: 嗯，
0: 咱们煮个方便面加上这一个大肘子，豪华版的吧。
1: 哎呦妈呀，这太豪华了。
0: 而且我跟您说，如果说我今天我就是吃米饭啊，然后我把这个肘子往上这么一盖，肘子盖饭，
1: 没错。如果你说我就想吃个豪的，咱直接开袋之后你就连加热都不用，因为它这个味道特别好吃，你就直接啃着吃就行了，太豪爽了啊。
0: 而且还有咱们比如说逢年过节，咱们说弄一个冷拼，
1: 嗯，
0: 对吧？咱们把它切片，
1: 对，
0: 稍微撒点这个您拌的这个灵魂小料，
1: 嗯，
0: 哎呦，那绝绝绝子！
1: 这肘子真是怎么吃怎么好吃啊！但是就是现在这个数量不多了，可能还有个位数，是吧？
0: 您想吃，您得赶快打电话啊，4006371818。
1: 朱老师，今天您66位之前的朋友，咱是七袋啊，多有
0: 1997个大肘子呀，
1: 多这一袋比啥不好啊？是不是？
0: 一个肘子500克啊，
1: 对，
0: 斤呢，这是7斤呢。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多说几遍电话就让您记得住，赶快打，赶快抢，因为第67位朋友，对不起，我再次强调一下，六袋您别埋怨我们，因为得拼手速啊。
0: 对，咱们抢到真的是赚到
1: 啊，
0: 朋友们。
1: 对，咱们得再问问那个刚才有听众说，真的像你们说那么好吗？
0: 哦，
1: 马总真的像咱们说的这么好吗？您给
0: 我
1: 承诺一下，
0: 保证吗？
2: 必须的哈。为啥咱说就是整个回购率那么高？因为品质够好。首先第一个，我保证是林地自然的散养猪；第二个，保证不用拼接肉，我们只用圆肘整切。所以我们今天做到圆肘前肘啊，原切给到大家，而且保证动物检疫检验的一个合格的产品，而且保证大家收到的每一袋我们的整个的大肘子都是日期新鲜的，各位放心来使用啊，没问题的。
1: 好，那咱们这个是能够保质期8个月的，你可以多存点啊。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打进电话，还有没有7组这个组合。
0: 我跟您说啊，您说咱家人口再多啊，咱多订几组，每家咱们来上两个大肘子，
1: 对，
0: 多实惠呀，是不是？人家吃着这美味的时候还得念着您的好。朋友们，今天打进电话您什么都不要问，赶快先来抢啊，太实惠。市面上单独买这一包要68块钱一个大肘子，也挺划算的。
1: 对呀，
0: 但是来到生活大咖购，我告诉您啊，整个咱们就是全通路我们都敢做到，就咱们家这么实惠，199块钱今天七大袋。
1: 马经理听完这七袋都有点惊艳了，
2: 我都惊叹了，真的没有。所有的地方我们走过的这些台，包括所有的经销商都拿不到这个价格。我说实话，我都想给我妈发个信息，我说妈，你女儿在这个品牌我都拿不到这个价，你赶快打电话，真的。
1: 来，咱们现在这个七袋的组合已经马上没有了，
0: 是的，
1: 咱们打电话试试运气吧，好吧？还有最后这点时间，希望您
0: 祝大家好运。
1: 没错，再次强调一下，今天咱们是带到的善道预备价的这个大肘子，整个的一个前肘，
0: 都已经做熟了的啊，
1: 前肘
0: 开袋就可以吃。
1: 没错，今天咱们是199块钱，是七袋啊，但是第67位朋友，咱们是6袋了，
0: 没错，
1: 说好。
0: 而且关键是我跟您说 啊，您真的放心踏实的吃，就整个大肘子，原切前肘整肘500克一袋，
1: 没错。
0: 而且咱们这个瘦肉高达了70%，您纯纯的享受的这个，我们说都是美味，而且这猪是一年以上才会宰杀，多么良心呢。
1: 是的，好了，再次感谢马经理带给我们这么好吃的猪肘子，有了好东西别忘了我们，好吧。
2: 好的，谢谢两位主持人，也真的感谢大家在宣传我们的品牌，额外又支持了一袋，所以咱们听众朋友真的要抓紧最后一点的机会了。
1: 好的，
0: 好嘞，
1: 再见马经理。
2: 再见。
1: 也祝咱们大家都能订购成功，相信咱们大咖购一定是给你们精挑严选，又给你们带的非常
0: 超值。我跟您说，您如果吃好了再想回购，可真的是可能没机会的。
1: 对，
0: 现在赶快拨打4006371818，
1: 祝您订购成功了。
3: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4: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5: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6: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5: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4: 这就是
7: 我们的绿水青山，
5: 繁荣似锦，
8: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

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5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 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8: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8: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中医的中药辨证，
10: 要保证四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8: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零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此时呢，我们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大家可以在手机上和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即时 APP， 也可以同步收听节目直播。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哈，如果您和家人呀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您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哈，为大家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那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重点内容。急诊最前线，流感进入高发季，积极预防是关键。健康新消息，惠民新政策，健康资讯实时更新。医生开讲，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医疗美容科的主任医师杨简伟啊，来为我们科普解读去除眼袋四大治疗方法优缺点的盘点。好，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明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流感进入到高发季，积极预防是关键啊，尤其是一些特殊的人群，一些特殊的朋友更要注意了。那最近几天这个急诊当中，我们也发现大部分的患者哈都是有发热的情况。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连线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的李林医生。李医生您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李大夫，这两天确实感觉到在咱们急诊当中这种发热的患者比例是越来越多是吗？有的是流感。嗯，
1: 对，最近那个急诊上就诊的发热病人就是明显的增多了。
0: 嗯
1: 啊，现在就是患者一发烧就烧的温度比较高，一烧都39度、40度这样。
0: 嗯
1: 啊，这种明显高热的这种病毒感染，不除外是甲流或者是乙流。啊，现在就是甲乙流特别盛行，流行性比较强。
0: 嗯，哎，往往来到咱们急诊的都是这种高热，就是很难受吗？他们是以什么样的症状来的多呢？
1: 啊，大多是高热，然后不容易退，吃布洛芬呐、或者对乙酰氨基酚这些退热药，也不好降下去。再一个就是乏力，没有全身这个肌肉的酸痛，然后头痛，这些这种感染的症状还是比较明显的。咳嗽这些症状还是有一些患者是有一些是没有，这些是比较隐匿的一些症状。
0: 嗯，就是这个流感它如果说是病毒感染、可能以这种全身症状高热啊等等浑身乏力为主，反而一些局部的症状不是特别的明显。
1: 对。这个秋冬季节呢就是流感比较盛行，这是一个呼吸道传染性的疾病啊，主要是通过飞沫传播，它这个发病呢在这个7天之内它都是具有传染性的，一般是在第二到三天，患者发病2到3天的时候，传染性是最强的。
0: 那就您观察这个发病的年龄是岁数大的多呀，还是说年轻人多？
1: 这个现在就是年轻的，还有这个学龄儿童上学的这个孩子，还有这些工作的人，就是长期在一个密闭的环境，这都非常容易传染这种甲乙流。再一个就是老年人老年人还有这个。患有慢性病的或者肿瘤病的这些病人，他免疫力比较低，也容易感染这个甲乙流。
0: 嗯，您像您提到的这几类人群哈，比如说孩子，肯定我们知道一老一小，他可能相对来说这个抵抗力差等等的。年轻人可能像您说的，他接触到的这种人群比较多哈，可能被传染了。那您像这个老年人群，或者您说有慢性病，或者是有咱们肿瘤的这个朋友们，他们有什么额外要注意的吗？会不会这个病情更严重呢？
1: 对，这个就是咱们有这个老年人或者有基础病这些患者，就是发热如果超过3天以上，一定要及时就医。这个因为他抵抗力比较低，发热超过3天了，我们就建议做一个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胸部 CT， 就怕发展成重症肺炎。对，一般这种免疫力比较低的，容易往这个重症方面发展。
0: 就是一般的话，可能这个流感它能这个过几天好了，但是有一些你像您说的这种的人，特殊的人群，他可能会往下走，往肺这儿走。
1: 对，容易形成这个病毒性的肺炎。这咱们一般年轻人大多数啊，就是这个甲乙流现在大多数都是轻症。就是发展成重症，这个伴有呼吸衰竭或者其他器官衰竭特别少。但是不要掉以轻心。
0: 尤其是这个老年人群有慢病的或者说这个肿瘤的患者啊，如果3天咱们还高热不退的话，咱们要到医院立即就医，看看是不是要拍一个胸片或 CT 来看一看，是吧？
1: 对。这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想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如果就是在家出现了这个高热的症状，那个或者身边就有甲乙流这种病例，大家一定要就是一定要及时警惕，然后可以就是没有来得及去医院就医的时候，可以附近的药店买一个甲乙流的抗原，可以先自行测一下，如果测出来是甲乙流以后，就赶紧去医院或者药房买上抗病毒的药，比如说这个奥司他韦或者马巴诺沙韦，这是个速效的这个抗流感的药物。早期服用，一般在这个发病2天之内用上以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0: 当然我们也是提示大家，这个流感逐渐进入到一个高发期，大家还是积极做好一个防护哈，咱们少去人多的地方，出门可以佩戴这个口罩哈等等生活当中的措施，积极预防。再有当然就是提倡大家的接种流感疫苗啊。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李林医生的提 提示哈、啊，非常的应景啊，因为确实最近咱们身边感觉，甲流啊发热的朋友非常的多，还是提示大家要注意。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李林医生的提醒，辛苦您了，李大夫，再见，下次见。
1: 哎，再见，
0: 再见，辛苦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关注每周一到周五燕赵明医堂急诊最前线。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明医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明医堂。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8: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

0: 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6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您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啊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俗话说呀，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啊，但是很烦人的这个眼袋呀，却让我们这扇窗户啊，可能有的时候显得有一些疲惫和苍老啊。确实，很多朋友为了消除这个眼袋的困扰呀，大家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比如说很昂贵的眼霜，还有各种各样的偏方哈，但是效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哈。那么，我们说从这个专业的科学的医学角度来看，目前真正的科学的可行的去眼袋的方法到底有哪些哈？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优缺点，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医疗美容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杨简伟教授哈，来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啊，这个去除眼袋到底怎么样找到合适您的方式方法。那杨主任在眼部年轻化领域也有着非常深厚的造诣和很丰富的临床经验啊！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打字留言互动，或者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杨主任下午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好，主任，确实啊，我发现现在其实大家这个别管是年纪大的还有年轻的朋友，男的女的，大家其实对美的追求是越来越大，这个诉求是越来越明显了哈。因为我们这个高质量的生活嘛，也是高质量的这个健康医疗的发展，确实说呢，这个眼袋其实是很多朋友感觉特困扰的一事儿。您觉得在门诊里面来咨询这个问题的多不多？
1: 多，而且越来越多。
0: 嗯
1: 嗯，随着我们生活条件的提高吧，大家对这个外在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个面貌呀，是越来越在意了啊。
0: 嗯，
1: 这个眼袋呢，就是像我们下面这个眼睑部位，这个皮肤松了，眶根膨出了，脂肪膨出了，显得下垂。
0: 嗯，
1: 让人看起来就好像两个眼睛那样挂个小袋子一样，
0: 是，
1: 甚至会显得哎呀，怎么老是跟睡不醒似的？尤其晚上睡眠不好的时候，他这个眼袋就会更加的明显。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说有好多人就想着，哎呀，我是不是能通过一些手术的方法呀，或者说什么光电的方法呀，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类的病人还是挺多的。现在，
0: 嗯，哎，那我们首先先给大家分析分析啊，主任，您说从这个医疗的专业的角度来看，他这个眼袋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是说真的是跟衰老有关系啊，还是像您说的，哎，熬夜呀，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有这个小袋子的这个东西里边是什么呢？
1: 这个眼袋其实就是我们一正常的情况下，就是我们眶脂肪外面有一层眶格。
0: 嗯，
1: 它这个眶格在年轻的时候呢是很紧致的，它会把它紧紧的包住，然后这个皮肤呀和外面的轮匝肌也会包裹它。
0: 嗯，
1: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会这个眶格也松弛啦，皮肤也松弛啦，这个肌肉也没有力量了，就慢慢的呈现出来。哎，这个是年龄相关的，就是我们后天性的这个眼袋。
0: 嗯，
1: 还有一种是遗传性的，或者是我们是先天性的。因为你看有好多小孩，甚至5、6岁的小孩他就有眼袋。
0: 是。
1: 为什么？你再看他家族里面，可能爷爷啊、奶奶呀、啊，或者是一个父母呀、啊，他那个眼袋会比较明显。他从小就会有这种眼袋。它主要是因为先天的这个眶格结构的异常，就是这个眶格结构可能比较松弛，或者说先天性的这个脂肪比较多，这个眶格它包不住它，然后它就会凸出来，显得这个眼袋就会比较明显。
0: 哦，就是一个是先天的或遗传因素的，另一个就是后天的，可能跟衰老呀这个松弛多少有点关系，是吧？
1: 对对对的。
0: 哦，那你想跟这个生活方式熬夜，其实大家往往是说熬夜会有这个黑眼圈，这个跟眼袋有关系吗？
1: 有。
0: 嗯，
1: 就是我们熬夜睡不好的时候，眼周这个血液循环也会不好，然后它这个下面就会出现眼的水肿呀。
0: 嗯，
1: 它就会加重我们这个眼袋的这种感觉，就是

0: 本来这就鼓鼓的，再一水肿它就更鼓了，而且黑眼圈也会明显，因为周围血液循环不好之后，黑眼圈也会显得更明显。
1: 那其实我们想请杨主任先给我们大家吃个定心丸，就别管您刚才说的这不同的原因、不同种类，它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这都能治吗？
0: 对，都可以治。
1: 就即使先天的也是有办法能给它改变。
0: 对，先天性的我们也是可以治疗的。
1: 具体有什么样的方法？我们今天这主题说有四种主流的方式啊，可能有不同的优缺点。最主要现在是用什么办法来治呢？
0: 其实对这个眼袋来说，我们最主要的方法还是手术。手术对眼袋来说，它是就是一个最经典的，也是一个长久不衰的一个。因为什么呀？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光电啊，我们光电的话就用激光或者是射频，它产生一定的热能，但是这个热能呢，一般就刺激到皮下。它可以让这个皮肤收紧一点，但它对这个眶膈的收紧作用很轻微。像这个比如说热玛吉呀、点阵呀、黄金微针呀，它的作用只是最多达到2毫米那么深。但是眼袋呢，就是我们眼上的这个皮肤最深的最厚的地方大概也就是1.6，但是它到眶膈再达到里边的脂肪，它这个深度就不止了。
1: 就是眼袋，你说产生眼袋的这个眶膈这个脂肪，它比较深是吧？
0: 对，它在皮肤、肌肉再往后那层才是眶膈，然后眶膈里面才是脂肪，所以它是比较深的。但是这个热能呢，它要太深，它又怕损伤眼球，所以说它这个热能在眼部的话，它达不到那么深，所以它对眼袋的效果可能是有一定的改善，但是不会起到根本性的作用，只能是改善。
1: 但是这个好处它其实就不用做手术是吧？无创。
0: 对，它就是不用做手术，无创，然后恢复期比较短，就是还是能改善我们这个眼周的这个细纹啊，然后皮肤的这个松弛程度呀，都可以得到改善。但是它对脂肪型这个眼袋是效果是特别有限的。而且还需要定期的去做，不是说我做一次就没事了，它需要定期的去做的。
1: 主任您讲到这儿，在我们线下群有一位朋友问，他说想问问杨主任，就是这个黑眼圈的话，要是通过这种光电的办法有能改善吗？
0: 能。就是黑眼圈也有这个几种啊，有一个是血管型的，另外一种就是色素沉积型的，还有一种就是结构型的。这种血管性的呢，就是我们眼周的皮肤呢比较薄，它就是透露出来里面这个血管之后，让人显得这个眼周的这个皮肤透见这个血管了，就显得有这种色沉。这种呢，你用手这么一摁的话，它那块就会皮肤这个黑眼圈就会减轻。这种一般就是血管性的。这种血管性的呢，我们通过这个光电，然后去改善这个血管，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的。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血管性的还可以用什么呀，我们可以局部的涂这种甘肃钠凝胶，它也是改善我们周围这个血液循环的，血液循环好了之后，血管没有这么怒张了，没有那么显现了，也可以改善，有一定的改善。这种就是我们色素沉积型的，这种大部分就是通过这种色素，就是通过激光之后让这种色素去减少，也可以改善。但是这种结构性的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通过手术了。它这种大部分是什么呀？就是比如说我们这儿就像我们这个手肘这个部位一样，它本来是有点黑的，但是你要伸直胳膊之后，它这个皮肤堆到一块了，堆到一块之后它显得更黑。它这种结构性的是有点所有的这个加在一起的，它堆到这皮肤细纹也比较多。这种情况呢，就是需要我们把这个多余的皮肤去一点，然后让这个整个皮肤拉展了之后，它这种也会改善。
1: 这是说的这个黑眼圈哈，可能也是有不同的一些办法和分类，到底是哪一种的是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对，都不太一样。
1: 那主任这是给我们盘点了咱们说的这个眼袋治疗的第一种方法，就是可能是这种激光啊、射频等等之类的。它是有它的优点，当然也有它的这个缺点和不足的。
0: 对。
1: 再
0: 一种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眼袋也有，但是不是很厉害，但是我们泪沟也比较明显。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通过注射改善我们泪沟，然后来就是消除这个眼袋和泪沟之间的这种阴影，就这种阶梯感让它小了之后，这个眼袋也会显得没有那么明显了。
1: 泪沟是就是感觉那儿凹一块的地方是叫泪沟是吗？
0: 对，一般这个泪沟是在什么，就是在我们眶下缘内侧这儿有一条沟。这个是我们一个这个远轮匝肌这个泪沟韧带这儿啊， 它是

0: 在这儿形成，就是我们眼袋突出了，然后我们面部的、这个就随着年龄增长吧，它这个面部的组织会下垂、下垂之后这儿就比较薄弱了、然后上面也凸，下面也往下垂，就显得这个泪沟比较明显。但是也有一部分年轻人啊，就这种先天性的这种眼袋的人、他泪沟也会明显，但他这个不单单是泪沟，他可能同时存在这个面中部的这些容量的缺失，可能先天性的这块就比较平、所以说这个泪沟也会显得明显一点、这两种都有可都是会形成我们泪沟的这种情况呢、我们通过这个泪沟的注射填充之后，就是我们眼袋也会在视觉上感觉它减轻了。
1: 但是要是说普通的不伴随这种泪沟的、那就是凸出来一块的这个眼袋，那它注射是不太有用是吧？
0: 对，它主要是对泪沟型的。
1: 因为本来这个眼袋我们看着就像小袋子一样突出的，那一注射它是更加感觉突出了是吗？
0: 对，它注射的时候是对要求很高的、你必须得注射到泪沟这个部位，你注射深了它不起作用、注射浅了呢，然后或者说我们注射的位置靠上了就把眼袋给加重了。这个是也要注意，而且注射的不能太多，有些人注射玻尿酸一次两次的去注射、但玻尿酸有个什么特点呢、它会吸水。它一吸水之后呢，就是这儿就会更加的膨胀。笑的时候这个因为它注射到皮下，它也让人感觉到是皮笑肉不笑的感觉，就是有这种它表情肌会受到影响，而且会有丁达尔现象，就这一团东西在那水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眼下有一块发青。所以这个玻尿酸注射的时候呢，也不要量太大了。再个就是胶原，这个胶原呢，它的好处就是说它是白色的，就是这种一型胶原啊，它这个颜色呢，就是填充之后没有这种丁达尔现象，而且它还有刺激周围这个组织再生的作用。它最好的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填完之后，我对这种泪沟可能也有一定的改善，不是对泪沟有改善，对这个黑眼圈也有一定的改善，因为它是白色的嘛，透过这个皮肤，透过这种白色的，可能也会改善一点这个。
1: 当然这种注射咱们还是得在专业的医疗机构，在咱们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不是指导下，就是真的是亲自操作了，
0: 亲自
1: 就不能指导。
0: 对，
1: 这是我们说的可能有一些这个注射填充的办法哈。杨主任刚才提到是针对这种有泪沟型的眼袋，这个是可以有它的这个优点的哈，它还可以选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

0: 刚才给大家盘点了两种啊去除眼袋的目前主流的方法啊，杨主任给我们盘点了，一是这个激光射频治疗，再有注射填充治疗。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医疗美容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杨简伟。去除眼袋四大治疗方法优缺盘点哈，那第三种主要的方法杨主任是什么呢？现在用的多的，
1: 就是还有一部分人就是用，就是也有好多病人来了啊，就是我想治眼袋，但是我发现就有的好多宣传说一根针进去把这个脂肪融了就行了，是不是有这种方法？就是这种的是有，就是它一个是通过光纤来溶脂，还有一种就是通过溶脂针儿，但是目前我们国家没有批准任何一种溶脂针儿，而且这个溶脂针儿它是有毒性的，它不是说我打哪儿它溶哪儿，有可能它打完之后你想溶的地方没有溶，不想溶的地方溶了，形成一种凹凸不平的感觉，而且眼周这个皮肤又薄，稍微有点凹凸不平它就更明显了，会有硬结啊，色素沉着呀，
0: 原理的话是这个针扎进去把这个脂肪给溶了，
1: 对，
0: 自己吸出来是吧？还要
1: 它自己去吸收，不吸出来啊，就是溶脂，但是这个溶脂因为有好多外面的这个美容机构的他们去做完之后就是来我们这儿看，说你看他溶脂溶的地方，我想溶的地方没溶，不想溶的地方倒溶了，这是个坑，我原来想溶的地方还是这么鼓，所以他这个就是目前国内啊没有批准任何一种溶脂针，就是光纤的这个激光的溶脂呢目前也是不太推荐的，也没有说哪种激光的光纤对这个眶隔脂肪的溶解就有那么好，现在还没有说哪一种啊，是有这么有肯定也有厂家是这么宣传，他用那个针儿他扎进去之后扎到脂肪这儿，然后通过热的效应然后让他去把这个脂肪给萎缩了，让他溶解，它这种也是有风险的，你看溶不好了之后就会出现色沉呀，凹凸不平。

0: 用这些脂肪去修复的，你又把它融了，脂肪又没了，对，就是你想用的脂肪也没了。
1: 嗯，所以这一点是咱们不推荐的。您说国内没有审批的这种溶脂针？
0: 对对对对。
1: 这一点可能会是一些这个广告宣传等等的噱头，所以大家还要警惕哈。
0: 嗯，
1: 那其实今天节目一开场，杨主任就说还是解决眼袋您觉得最彻底的一个办法还是要做手术哈。这个是要就等于怎么说呢，是要外科手术的办法。
0: 嗯，外科手术，对，我们现在这个眼袋去除主要是两种方法，一种是内切，一种是外切。内切是什么？就是对一些年龄比较小，或者说即使我年龄大了，但是我皮肤保养的挺好，我没有那么松弛，我就可以通过结膜入入去做，这样的话外观上不显这个皮肤上的切口。这个时候呢，我们同时可以去除这个脂肪，然后也可以把我们这个眶隔脂肪做一个释放，然后填充到我们的泪沟里面。就是因为有好多人他眼袋的同时他会有伴有泪沟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是也可以通过这个就是我们手术的时候把这个脂肪，我们不剪碎它也不把它抽出来，因为有好多机构他们是把这些脂肪我给剪下来，然后把它剪碎打碎之后再重新注进去。
1: 嗯，
0: 但这种方法呢，就是说我注射进去的这点脂肪它会吸收，因为它没有血供呀，它会吸收一部分，但是能吸收多少能存活多少你不知道。
1: 嗯，
0: 存活的这些可能就是凸起来了，吸收的这个它就凹下去了，它也是不平整的。这个一般我们要是从眶隔脂肪释放之后嘛，我们一般会把它铺平，然后缝合到我们这个骨骼表面，然后把我们这个泪沟填起来。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眼袋也不显了，我们下面的泪沟也平了。这个也是很好的，
1: 就等于给他换个地儿是吧？
0: 对对，就是把他换了个地儿。但是他最大的好处就是，我这个脂肪填到这儿之后，我是带着血运来的，我不会说我这块吸收了那块不吸收。然后这个带着血运来的这块脂肪，也不是说我有多少脂肪全用在这儿，那很轻的那个我可能就全填在这儿了。还有一部分比较厉害的，我这点填完之后它还是有点鼓，这部分脂肪我们是要去一点的。但是这点脂肪呢，我们不能说我看它凸出来的我全都去掉吧。当你去的很多的时候，这会出现坑。出现坑之后人会显得更老。
1: 所以就是把鼓的地儿给弄平一些，把这个凹的地方让它稍微鼓一些是吧？
0: 对对，让它填起来，但是又不能过度的去，去的太多了之后反而这个皮肤没有这种支撑了。因为这个胶原蛋白就是我们这脂肪在我们这里面是起一个支撑作用的，你把这个脂肪去太多了之后，我们皮肤没有支撑了，它会松弛，会增加我们的皱纹，会显得我们这个眼下眼，因为做了个眼袋显得没有显年轻反而更老了，所以说什么事儿都得适度。
1: 那主任，我觉得您这个工作既是考验这个刀法，还得考验审美是吗？
0: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做外切法，从皮肤这个切口，一般是在什么？就从我们的下睑缘，就是睫毛下方，大概一个1.5毫米，不超过2毫米啊。横行一个切口到外眦缘的时候，到外眦角的时候，会稍微的向下斜着点，延长一点这个切口。延长切口之后呢，我们然后把它分离暴露我们的眶隔，然后打开我们的眶隔之后，去掉一部分我们多余的，然后剩下的那部分，假如泪沟明显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做那个眶隔脂肪的释放，然后填充我们的泪沟。这个呢就是内切法呢，我们填充泪沟是我们把它铺平之后用那个线缝上，然后直接从皮肤面把那个线拉出来，就把我们的这个脂肪垫到这儿，然后一周以后把这个线去掉。而外切法呢，因为我们暴露的好，我们这个口长呀，
1: 对，
0: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脂肪缝合到这个上面，也更确切一点，也更平整一点。但是这部分一般适合于比如说我们这个眼睛上皮肤比较松弛啦，或者年龄比较大啦，我们需要去点皮的这种，我们一般是选择外切法去去除的。
1: 那这两个您说的一个内切法一个外切法，其实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只是这个通路不太一样，这个术式的
0: 对
1: 进入点
0: 不
1: 一样。
0: 对，内切法呢主要是说我不用去皮，外切呢我要需要去皮，需要让下睑更紧致点，我就可以通过外切去。但是手术呢基本上都是说把我们这个眶隔脂肪释放，填泪沟，然后去脂肪，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内切主要是去除我们内侧的这点脂肪，外侧的这点脂肪一般像这种情况的话

0: 就是外侧不是太明显的这种，
1: 嗯，
0: 啊，我们做内切。外切的话，我们会去内中外三团脂肪，就是让它适当的平，适当的填充我们的泪沟。
1: 嗯，那这个外切的话，其实对于上了岁数的朋友，就是这个皮肤松弛的、皱纹多的，还可以有紧致的作用，因为切掉一块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有两方面的作用。
0: 紧致，而且这个口呢，一般在睫毛根部，就是我们长上就是一段时间之后，基本上就看不出来。就有的人皮肤
1: 也不会有疤是吧？
0: 对，这个有斑痕是有，但是你得仔细看，就是这也分人，有的人像他拆线的时候，他就不太明显了，这个口，就这个斑痕就特别的，就是很不显了。但是有一部分人呢，他可能斑痕恢复的要慢一点，跟他皮肤切口恢复慢一点，他这个斑痕就会显得时间长一点，但大部分经过三个月以后的恢复都就不太明显了。
1: 嗯，那这个外切跟内切相比，它这个伤口还是稍微大一点，对吧？是这样，
0: 对，
1: 这个意思
0: 哈。对，而且去皮量要掌握的非常好，你去的少的话，它可能下面就是还会有一点点这个皱纹。要是说我们去的量太多了，下面是挺好的，但是它可能一往上看就有点睑外翻。有人甚至说我做完之后，然后我这个眼睛光进风，就是因为他眼皮和眼球贴不好了。还曾经有一个患者在外面做的眼袋哈，就做的外露，做完之后他外侧可能去皮多了，就有点外翻，然后又修了一回。修完之后呢，就觉得眼睛还是不舒服。哎呀，找到我
1: 就太紧了，就是有点是吧？
0: 对。其实后来看着也还可以了，但是他就觉着还是很不舒服，就是每天来这儿就跟我聊天，聊了好长时间。
1: 这还弄怎么弄呢？他已经切的多了，
0: 他就得把面中部的这个皮肤往上掉，然后固定到这个骨膜上，然后把这个皮肤整个的往上吊上去，再严重了还得把我们外资韧带给它切开，然后收紧，把这个皮肤往上去给它提拉，所以但是这种修复起来都很困难。所以说这个外切的话，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去皮去多了，外翻了，这种是修复起来困难比较大。
1: 哎呀，这个杨主任真是为难您了，确实有一些这个求美的朋友啊，这还跟患者不一样，真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更高质量的咱们这个医疗的发展啊。
0: 对，
1: 不但要求您这是刀法得锋利，还得审美特别在线是吧？帮大家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哈。
0: 对。
1: 那主任，其实您说的这个两种外科的术式，要是像咱们说的既有眼袋又有泪沟这样同时存在的朋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术式方法适合的？
0: 其实主要就是说内切外切这两种方法，就这个眶隔脂肪释放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说我们单纯做眶隔脂肪释放是很少的。你就是去脂肪是去不去脂肪是看它这个突出度，一般这个眶隔脂肪释放的时候，它也就是这两种入入，一是外切眼袋的入入，一个是内切眼袋的入入，这两种它也是就是把这个膨出的脂肪有我们平铺平之后，然后放到这个泪沟这儿，然后这个眼袋和泪沟的问题同时解决了。就它不是一个单独的术式，它一般是结合在我们这个外切和内切法去眼袋的这个过程当中的。
1: 哦，明白，就是它不把这个脂肪给切掉，可能将膨出的这种放到了凹陷的地方去了。
0: 对对对，
1: 给它进行一个转移啊。
0: 对，
1: 我们也提醒大家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4点到5点啊守候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医疗美容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杨前伟哈，杨主任今天给我们来科普解读去除眼袋四大治疗方法的优缺盘点。您有问题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堂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医疗美容科的主任医师杨简伟，去除眼袋四大治疗方法的优缺盘点。相信现在其实面对这个眼袋的问题啊，很多朋友非常的困扰，可能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哈，效果不如人意。那么从我们专业的医学角度来看哈，这个眼袋要去除有什么样的专业的方法？今天杨主任呢也跟在上面的节目当中给我们盘点了目前用的比较多的一些方法哈。那主任，其实从您的角度来说的话，您还是比较倾向推荐就是手术的办法是相对来说比较彻底的一个方法，是吗？
1: 对对对，手术是我们效果最持久最彻底的。当然你像一些年轻人，他们先天性的这种眼袋面中部又容量又缺失比较明显的这个，其实打上我们的这个玻尿酸呀，就是海体啊，还有那个异型胶原呀，也会有很明显的改善。但是他就是说我这个时间短，他可能就是6个月到一年大概就没有什么效果了，就得再打。
0: 就是维持时间短，可能还需要再打。所以一般要是说那个眼袋的这个求美的朋友，也可以说患者朋友嘛，来到门诊，您是往往会给他们怎么样一个过程？得是结合各种各样的成因啊，还是说有各种办法都可以结合起来用呢？
1: 其实可以结合，就是看有些人他比如说我就不想着去手术去，我害怕手术，那就可以通过注射或者说通过我们的光电来改善一下，改善一下他觉得就很好了，那就可以说我们就是说定期的，对对，定期的来做一下这些。要是说我就是想去除，那就是还是要靠手术。
0: 这个手术的话我不知道这个恢复期有多长时间，会不会术后有这个肿胀啊等等这种情况呢？
1: 会有的。一般就是内切的话，因为它损伤相对小，口也小，这种恢复期相对来说要短，一般就是说1周左右基本消肿，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可能会还会有点淤青啊什么，到1个月的时候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外切眼袋大概恢复时间得1到3个月，它得7天拆线。
0: 那您像这种淤青，就是我们看到眼下边这块淤青，对这个视力对眼球没有什么影响吧？
1: 他对视力一般没有影响，但是也有的人啊，他做眼袋的过程中，因为他止血不彻底，他一旦出血之后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他这个脂肪他是属于眶内的脂肪，我们就是一般是我们把脂肪去掉之后会把他的血就是止血止得特别好，就是完全的把它止住。你要是说还有出血的话，一个是会形成皮下的血肿，这个倒是还好，他会吸收啊。但是最主要的就是怕他这个出血出到眶内，一旦出到眶内之后，有我们也遇见过，因为出血之后这个眼周全是肿的，眼皮上下眼皮都是肿的，然后这个视力也模糊了，因为眶压增高了呀，眶压增加了之后它会挤压我们的眼球，会挤压我们的视神经，会影响我们的视力，所以这点是最可怕的。所以说术后我们是要求他们比如说我们加压包扎呀，冰敷呀，都是减轻这个出血和水肿的一个方法。
0: 这个手术目前的话也得需要住院来进行，是吗？
1: 门诊做就
0: 可以。
1: 对对，
0: 就做完当天就走了。
1: 对，做完就可以走。之前我们是双眼都包扎，然后现在我们逐渐的就是放开，就是只包下面，因为我们现在手术当中止血比较彻底，所以这种术后少量的渗血，就是下面有点淤青，这种是正常的哈，都多少就是有些人会有，有些人会明显一点，有人会轻一点，多少都会有一点，但是慢慢的就吸收了，这种也是可以接受的。术后的话，我们单纯包下睑，然后加压一下，然后再加上冰敷，少活动，少做这种剧烈运动，一般情况下都还是不会有很明显的出血。
0: 就是一般术后的话，其实马上就能走了，不太影响他视物看东西，是吧？
1: 对对对，
0: 只是可能外表看上去有一些肿胀和淤青，这都是正常的，需要一段的恢复时间哈。
1: 对，外切要比内切恢复的时间要更长一点。

0: 再有，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有想要去除眼袋朋友的这个诉求来看的话，刚才杨主任其实说了，手术它肯定是比较彻底的方法，大家会有一个顾虑，就是说这个手术其实我们经常说是治疗问题的可能是终极啊或最后一站了。我不知道这个眼袋哈，杨主任，就是做了手术它会不会，你看这个衰老我们不可阻挡，它会不会再次出现呀？
1: 会的。一般这个眼袋去除之后，它顶时间大概就是5到10年、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顶到这么长时间。比如说有些人他就不护肤。我曾经遇着过有一个做了有3年多，然后再看见的时候就跟没做一样，那个皮肤就是那种皱纹啊、松弛啊，就很明显很明显。我说你这怎么跟没做似的？他说是，就第一年的时候挺好，然后慢慢的就不行了。他可能跟他这个皮肤状态，就是说你做完这个手术了，我不是说一劳永逸了，为什么有的人他看起来年轻，有的人就看起来岁数就比较大比较成熟哈，他可能跟一个是跟基因有关系，再一个跟他后天的护理是有很大关系的。比如说睡眠不好的人，他这个皮肤就是很容易衰老，就是早早的就长皱纹了，他这个就是不好。然后比如说就眼睛好水肿，就是好吃这些咸的东西的人，喝晚上睡觉之前喝水多的人，这些人呢他们这个眼周的皮肤也会反反复复的水肿，也会引起来这些眼周的这个皮肤的反复的这样撑起来又凹下去的，这种也会加重这个眼周的皱纹的出现。然后睡眠不好的这些人就是焦虑的，就是这些都可以啊。还有一些人我根本就不用擦脸油，但是还有一些人就是我护肤特别特别厉害啊，我一天洗2遍脸，我这样的话其实也不好。就我们现在建议就是一天洗1次脸就够了，然后剩下那一次早上的话，比如说我们其实可以清水洗一下，然后这样保护好我们自身分泌的这种油脂，找着更好的保护我们的皮肤。
0: 确实大家现在对于这个美的追求哈，越来越诉求明显哈，也是大家这个高质量的生活哈，我们高质量医疗发展的一个诉求哈。那我不知道杨主任，我看您这个皮肤特别的紧致啊，又白皙，就是从这个护肤角度哈，主任您给我们传授传授，您平时用眼霜吗？您觉得这个眼袋呀、黑眼圈咱们说或者是泪沟什么的，用眼霜有用吗？
1: 怎么说呀，其实我感觉这有点智商税。
0: 去除不了眼袋肯定是。
1: 对，我最大的特点就是我懒。我基本上就是我要是在家的话我可能都不洗脸。然后我就是每天晚上洗1次脸，早上我就是清水，然后护肤的话我就是用一点水用一点乳，冬天的话可能会用一点点霜。所以我就是
0: 眼部您会额外的在护理吗？
1: 这个眼霜我是偶尔会用一次，所以说我这一瓶眼霜一年我都用不完，有的时候就放过期了。所以说它不是主要的，其实你主要的是什么呀，就是保湿，你脸部的这种湿润状态要维持好，就是脸上越干的话它越容易起皱纹，
0: 对，
1: 越保湿的做得好的话它这个皱纹反而会少。就是我们过度的清洁，有的人他化妆化完妆之后他就使劲的卸妆，他老怕卸不干净，有的人就卸2次，然后把那个皮肤卸得很薄很薄，都能看见里边的红血丝，就是他那个脸上的红特别特别明显。这就把我们脸部的这个皮肤屏障给破坏了，这种破坏了之后呢，他就会那个小年轻的时候就是出现红血丝呀、潮红呀，岁数大了他就会出现这种皱纹松弛下垂等等这些情况啊，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懒，也是一种好事儿。
0: 但是您肯定保证了这个基础的，像您说的这个补水，还有生活当中要注意啊。
1: 对，我是，其实我不是很早睡的一个人，但是我也不会一下熬到1、2点，我大概就是11点钟左右的话会去睡觉。这样的话，就是我睡眠质量比较高。我中间基本上不醒，所以说这种睡眠质量好的话，因为在睡眠的时候是对人身体各个细胞啊什么的修复的一个过程。睡眠不好的话，修复不好，它也容易出现这种衰老。这也是说，一个习惯问题吧，就是说你要调整好自己的睡眠。调整好之后的第二天你就精神焕发，
0: 对，
1: 皮肤状态也很好，是吧？但是你要是说我就是头一天晚上没睡好，第二天你就看着皮肤就是暗沉呀，就整个人就很憔悴，
0: 是，
1: 久而久之的话，这个皮肤就会越来越差，这点是也是很关键的。我像我的话，我偶尔也会去做点光电，比如说我们这儿有光。

0: 光子呀，然后到这种换季的时候，脸出现过敏的时候，我也会照照我们的黄激光呀，这个我也是会做一点，偶尔就是也会打打水光，但是说也不会很频繁的去做，就是我可能这一年就做这么个两三次，反正是我就是想起来了做那么一次，对，这个在做完之后，对这个小皮肤呀也是一种护理。
1: 是的，我们今天专家这个现身说法，用自己的经历给大家说怎么保持美丽，怎么样一个好的这个皮肤，我们眼部的这个皮肤的健康哈。杨准，我们群里面有网友哈也想问你，你刚才提到说是不用住院，咱们做这个眼袋的手术，这个日间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怎么样的就医的流程？是到门诊找您预约就行吗？
0: 对，到门诊找我，然后我跟你约手术时间，然后做一些术前的常规检查，
1: 都不用住院，检查也不用住。
0: 当天不用不用住院，我们就在门诊手术室做，做完之后，然后冰敷一会儿之后，你就可以回家。
1: 那检查也是在手术前提前检查，前一天
0: 吗？提前检查，对，一般是前最起码得提前一天。
1: 那主任，您这个门诊是在周几才能找到您呢？
0: 周五的时候我一般就是我的门诊，我肯定是在，平常我有可能会有手术呀，会有别的事儿啊，有可能就不在门诊，就是不一定能找得着我。
1: 周五的前天可以找到杨主任。
0: 对对对。
1: 如果大家通过咱们河北省眼科医院的公众号挂号的话，找到医疗美容科杨建伟主任，对吧杨主任？
0: 对对，
1: 在周五的前天啊。要回复一下我们这位网友朋友的问题。

0: 是的，我们每周二哈一直给大家提示眼健康呢，其实关于眼睛的这个美丽的问题，这个诉求哈，大家也是越来越多了。今天我们大家讲的这个关于去除眼袋哈，我们主流的一些方法的优缺盘点哈。最后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杨主任再给广大的求美者提示一下，关于这个去眼袋，您觉得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地方吗？
1: 就是有些人特别在意，就是我外切眼袋之后，我这个卧蚕是不是会没有了啊？这点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外切，我们卧蚕是什么？就是我们时常就是我们笑呀什么这种表情肌，它在眼周这儿会出现一个加厚，因为我们时常的一个运动嘛，这个卧蚕随着时间的增长嘛，我们慢慢的是会恢复一部分。还有的时候我们是通过手术的方法把这点这个轮匝肌折叠一下，也会把我们这个卧蚕做出来啊。但是说这点呢，就是说大家不用太在意，因为这个卧蚕恢复的时候慢慢它就会再出现，有好多人在意。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说我手术之后我会不会肿呀，会不会淤青呀，我这个怎么办呀，也有这个要理性的看待，不是说我做完了之后第一天做完第二天我就美美的了，没有那么快，它都是需要一个恢复期的啊，要这个心理准备。再一个说我做完之后不是说我做完了就永远年轻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地球的引力在这儿呢，是吧，我们每年以毫米的速度是往下，这个皮肤是往下去下坠的，这个面部的组织，所以说我们的眼袋可能还会再次出现，等再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次的再做，但是也不能太频繁，一般我们是建议间隔不能少于5年。
0: 所以就是说大家还得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方法，去专业的咱们医院进行面诊哈。我们也想提醒所有的朋友们，这个去除眼袋可以说是一项非常精细，我们今天听杨主任这样讲了，很精细的一项这个医疗项目，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择咱们正规的医疗机构，并且一定要由咱们专业的医生啊，像杨主任这样的专家进行一个面诊的评估，我们才能确保您安全，并且达到您理想的这种年轻化的效果。好，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杨简伟主任的科普和解读啊，杨主任来自省眼科医院医疗美容科，在每周五哈出门诊。大家也可以下载即时 APP 来重复收听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我们再次谢谢杨主任，也欢迎杨主任之后带给我们更多关于眼部啊美丽健康的科普知识。谢谢您，杨主任，我们下次见。
1: 好，谢谢，哎，好，再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妈，吃饭了。
5: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4: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5: 不用你管，
4: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5: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4: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5: 真的？
4: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5: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4: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5: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4: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5: 吃饭，我吃饭。
4: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6: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一下大风天气。受蒙古国东移南下的冷空气影响，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西风4-5级，阵风6-7级；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以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4-5级，阵风6-7级。明天早晨，东部地区最低气温下降5-8度，其他地区最低气温继续下降2-4度。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有霜冻，其中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冰冻。另外呢，14号的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有小雨出现。来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6-15度，其他地区16-2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0-7度到4度，其他地区5-1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唐山、秦皇岛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治疗以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直播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搜索关注计时客户端，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入秋以后呢，早晚凉，中午热啊，温差一大，这感冒咳嗽流感的人明显就多了起来。中老年人本来就抵抗力偏弱，还有很多人伴有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心脑血管疾病，一旦感冒咳嗽很容易会拖成肺炎，甚至会诱发基础病加重。那么这个阶段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河北省卫健委提示您啊，第一，保暖要巧，别捂也别冻，早晚出门呢加上一件外套，护好头颈、后背和脚，晨练呢别太早，等到太阳出来气温回升以后咱们再出门。你吃得好，再累睡得着，天亮所有烦恼都忘掉。第二点就是通风洗手，少凑热闹，每天呢咱们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20到30分钟，勤洗手，去人多密闭的场所的话一定要戴上口罩。大家一起戴。第三点就是疫苗早接种，防线更牢固，流感疫苗还有肺炎球菌疫苗可以提前咨询医生，尤其是有慢性病的中老年人一定要提前去接种相关疫苗。第四点是咳嗽讲礼仪，家中有病人要隔离，咳嗽和打喷嚏的时候要用纸巾和肘部来遮挡，不随地吐痰，家里人有感冒的话尽量分餐，戴口罩，减少交叉感染的出现。还有第五点啊，就是饮食要润上一点啊，不要盲目的进补，平时呢多喝温水，适当的吃梨、百合、银耳、萝卜、山药等等润肺的食材，要保证牛奶、鸡蛋、瘦肉等优质蛋白，糖尿病的患者呢吃水果和蜂蜜要严格控制。第六点啊，基础病药可不能停，一定要按时监测血压、血糖，慢阻肺和哮喘的患者呢要备好常用药，一定要遵医嘱，千万不要自己的随意停药和换药。还有最后一点就是症状别硬扛，就医要趁早。如果说啊出现了持续发热、有黄浓痰、胸闷气喘、痰中带血、精神差、尿少等等这样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千万不要自己啊乱吃抗生素和止咳药。秋天防感冒关键在细节，中老年朋友一定要记住啊，保暖、通风、疫苗、好习惯、管慢病、早就医，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关注健康，人人有责。今天呢是10月13号啊，可能有的朋友不太明白，说这一天是一个和每个人健康都息息相关的日子，那就是世界血栓日。血栓被医学界称为沉默的杀手，它可能会悄悄地形成在你不经意间，久坐、长期旅行或者术后卧床，甚至呢只是窝在沙发上刷了几个小时的手机，就有可能会形成血栓。全球呢每年有1/4的死亡都是和血栓是有关系的，而咱们中国静脉血栓的症状的患病率从2016年的10/3.26上升到了现在的10/8.53，而肺栓塞这个发病率更是10年前啊和现在相比，现在比以前翻了1倍还要多。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防血栓呢？那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特别邀请到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神经康复三科护士长许静 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血栓预防的那些事儿。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是03118669808266698083。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今天呢是第13个世界血栓日，而今年的主题是从头到脚主动防控。那待会儿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来讲一个啊躺着坐着都能做的保命运动，那就是踝泵运动。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啊，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神经康复三科护士长许静。今天聊到的话题也是脚踝上的第二心脏，世界血栓日防栓指南。那接下来时间我们

0: 们请出徐护士长来给我们打声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神经康复三科的徐静。
0: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聊到了一个就是大家伙其实都非常的关心，然后但是呢有的时候又经常会忽略掉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血栓啊。而且开场我们也提到了，今天是第13个世界血栓日，今年的主题我们定为了从头到脚主动掌控，预防血栓，守护健康。想先问问您啊，是怎么理解这个今年的主题的呢？
1: 其实呢今年的这个主题呢是从头到脚主动掌控，预防血栓，守护健康。我的理解呢是两层核心信号。第一层呢是从头到脚，它点出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血栓不是只是发生在某个固定部位，你比如脑梗塞、心肌梗死、肺栓塞、下肢深静脉血栓，本质上呢都是血栓性疾病在不同血管床的表现。过去呢很多人以为防栓就是防腿上的血栓，或者是只盯着咱们的脑血管
0: 头上。
1: 对。但是呢今年这个主题呢恰恰是要打破这种局部思维，把视野呢拉到了全身的动脉和静脉。这样呢我们全身的动脉和静脉的血栓风险需要我们同时被看见也被管理。
0: 对，其实我们全身都有血液，都有可能形成血栓。
1: 是的是的。
0: 对，那第二层呢？
1: 那个第二层呢我理解的是主动掌控。国际血栓与止血学会呢在今年的主题发布时特别强调，要赋能每一个主动采取预防措施，而不是等到出现症状以后再被动的去应对。这个主动呢其实在我们临床护理工作当中是有具体抓手的。你比如风险的评估啦，早期活动、踝泵运动，还有患者的一个教育，每一项呢都是我们护士可以主动介入的一个节点。
0: 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介入的这个点？
1: 从我们护士的日常工作来看呢，这个主题对临床护理工作的指引也是很直接的。那么我们以踝泵运动为例。那么小腿腓肠肌和比目鱼肌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当踝关节反复屈伸时，肌肉规律性的收缩，就像咱们的泵一样，挤压咱们的深静脉，把下肢的血液呢泵回心脏。这个动作呢简单到就是患者躺着也就能做。但是它所回应的正是主动掌控最朴素的一个含义。
0: 这个需要先给听众来解释一下，刚才提到踝泵运动，踝就是脚踝的踝。
1: 对。
0: 泵就是那个泵水的那个泵。
1: 对。
0: 水泵的泵。
1: 对。那么预防呢，它不仅依赖咱们复杂的设备，而是依赖每一个人，每一个被教会、被督促、被坚持下来的一个主动行为。那么我们的护理团队呢，每天都在床旁做的事情，本质上呢，就是在帮患者把主动掌控从一个主题口号变成一个具体的行动。你比如勾勾脚尖、绷绷脚尖，然后呢，保持3秒钟。是吧，然后呢每天呢做3到5组，这些细节的落实呢就是护士在血栓预防链条上不可替代的一个位置。所以呢我觉得今年的这个主题呢既是对公众的呼吁，也是对我们护理工作的一个确认。它提醒我们呢，防栓的关口可以前移到每一个护士或者是患者的日常互动中，而我们护士呢恰恰是那个能把从头到脚的这个全身视野和主动掌控的行动力连接起来的那个人。
0: 确实我觉得您这个理解也是非常到位啊，从这个护士的这个角度来出发，然后帮助我们也是更好的理解了今年的这个主题哈。确实我们说到今天的这个主题血栓啊，很多听众可能有一些误区，比方说有的人会说啊，这是老年病，这离自己很远，而且我们看这个小品啊，或者看这个网上一说这个脑血栓呀、什么哪儿血栓了，这一般都是中老年朋友。但是从您的这个临床经验来看，这个血栓到底离我们普通人有多近，哪些人是高危人群啊？
1: 其实我觉得很多 听众呢，他觉得血栓是个老年病，离自己很远，这个想法呢我特别能理解。
0: 嗯，
1: 因为在我们病房当中确实是大多数八九十岁的老人，比如因为骨折啦，或者是长期的卧床之后出现一个血栓。
0: 嗯，
1: 但是呢我今天最想告诉大家的一

0: 句话是，雪山从来没有年龄门槛，他更在意的是你有没有把、你有没有给他创造机会。
1: 嗯，
0: 下面呢，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我们临床的一个案例，
1: 嗯，
0: 也就是前一阵我们收治的一个患者，
1: 嗯，
0: 就是一个17岁的高中男生，
1: 这么年轻哈，
0: 对对对，
1: 这么小，
0: 他是暑假的时候呢，通宵打电子游戏，
1: 嗯，
0: 连续呢，就是可能连续有一个多星期吧，就是、父母可能也没在家，没怎么管，然后呢，没怎么离开咱们的椅子，最后呢是晚上妈妈去可能是看孩子的时候，发现孩子一条腿青紫了。然后明显的肿胀、这时候呢才送来医院，最后呢被我们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
1: 嗯，
0: 大家去想一想，17岁在咱们传统认知里是不是跟血栓完全不沾边？
1: 对，
0: 但是呢他在临床当中确确实实的发生了。
1: 对，感觉71才是得血栓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但是17得了血栓了啊。
0: 是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血管外科呢主任也告诉我们说，就是近年来在他们门诊也好，是住院也好，也接诊了特别多这类的电子血栓的一个患者。
1: 哦，
0: 他们呢以15到25岁的青少年居多。
1: 嗯，
0: 其实医学界呢也给他起了一个
1: 专门的名字，
0: 一个名字叫电子血栓。
1: 啊、挺贴切的、这个。
0: 对对对，就是比喻那些长时间坐在电脑、平板、手机面前不动。
1: 哦，
0: 其实他呢不动就是他的一个核心的诱因。
1: 哦。确实这个血流不通畅了感觉、
0: 对，是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更离我们更近的一个案例，
1: 嗯、
0: 也是前一阵急诊收治了一个38岁的李女士，
1: 也是年轻人。
0: 对，她是一个长期伏案工作的、也就是咱们长期的也就可以说叫白领吧。
1: 嗯，
0: 然后呢她是一次连续乘坐长途航班出差之后，
1: 嗯，
0: 左腿开始肿胀疼痛的。
1: 嗯，
0: 她刚开始以为呢是因为工作累的，直到呢出现了一个呼吸困难，被同事紧急送到医院。
1: 嗯，
0: 他这个呢更重，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合并肺栓塞。到我们急诊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到了生命垂危的一个地步了，所以我们也在抢救。
1: 还是挺严重的哈，当时。
0: 是的，这两个案例放到一起，其实我想说明一个很关键的一点。
1: 嗯，
0: 血栓的高危因素里面，年龄只是其中一项。
1: 嗯，
0: 而且呢，它不是最关键的那一项。
1: 嗯。
0: 真正让咱们年轻人中招的呢，是几个被严重低估的日常行为。第一个呢，就是久坐不动。
1: 嗯，
0: 那么我们有研究数据很直观，就是说每静坐1小时，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风险会增加10%。
1: 哦，
0: 那么我们坐的时间更长，比如我坐了90多分钟，
1: 嗯，
0: 那么膝关节的血液循环呢，会降低50%。
1: 嗯，
0: 那你想想这些白领一天坐8个小时。他的血栓风险是不是就在无声无息当中积累了？
1: 对，
0: 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喝水太少。
1: 嗯，
0: 现在的那些年轻人一旦忙起来，半天不喝水，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咱们的血液粘稠度就升高了，那么血栓形成的概率也就跟着往上走了。
1: 嗯，而且不喝水能引发好多其他的一些病哈。
0: 是的，
1: 嗯，
0: 那么。还有第三个呢，是专门针对我们女性的。
1: 嗯，
0: 你比如说长期口服避孕药的女性，
1: 嗯，
0: 她的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比那不服药的女性呢增加1到3倍。
1: 嗯，
0: 这一点呢，其实在我们门诊和病房当中被问到的频率其实是很高的啊。
1: 嗯，
0: 但是呢，它恰恰是年轻女性一个被容易特别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风险点。
1: 嗯，没有人会关注这个方面哈。
0: 对
1: 对，但其实是影响很大的一个点。
0: 嗯，是的。
1: 嗯，那到底哪些人是属于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高危人群呢？
0: 嗯，从我们临床的经验出发呢，其实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为3类。
1: 嗯
0: 嗯，大家可以对号入座啊。
1: 嗯，
0: 首先第一类是动不了的人。
1: 嗯，
0: 你比如就是说咱们大手术后卧床的。
1: 嗯
0: 嗯，或者是骨折了打着石膏不能动的。
1: 嗯，
0: 还有一类呢，就是长期瘫痪卧病在床的。
1: 嗯，
0: 这些患者呢，他的小腿肌肉是完全不工作的。血液回流呢几乎是停滞呢，这个呢也是我们院内血栓最高发的一个群体。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护士每天都在盯着这些高危人群，也就是说我们在跟这个风险抢时间。
1: 嗯，
0: 另外第二类呢是坐得太久的人，你就比如说办公室的白领。
1: 嗯，就刚才说一坐坐一天那种。
0: 哎，对，一天坐8个小时的。
1: 哦，
0: 嗯，还有 IT 的那些从业者。
1: 嗯，
0: 也是在电脑前一坐坐一天。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长途司机。
1: 对，
0: 还有经常坐飞机

0: 高铁的人，
1: 嗯，经常出差的，
0: 对，这些都是坐得太久的人，
1: 嗯，
0: 还有一类呢，就是咱们现在的青少年，就是比如特别沉迷电子游戏的这些，
1: 嗯、
0: 他们也属于这种坐得太久的人，
1: 嗯、对，电子血栓啊，
0: 对、嗯，这一类人看起来就是很健康，但是呢，他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小腿的肌肉的那个泵功能他就被关掉了，
1: 嗯，
0: 血液呢就在咱们的神经脉里面慢慢的淤积了，
1: 嗯，
0: 所以呢，他就是一个高危因素。还有呢，第三类人就是什么呀？身体本身他就处于一个高凝状态的人，
1: 嗯，
0: 这种人群都包括什么呢？你比如咱们孕妇，或者是产后一个月的女性，
1: 嗯，
0: 还有呢肥胖人群，
1: 嗯，
0: 还有呢长期口服避孕药或者是使用激素的人，这些呢都属于一个高凝状态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恶性肿瘤正在化疗的患者。
1: 嗯，
0: 或者是说，嗯，你的家族史，比如谁谁谁，嗯、说是父母啦，啊、或者是说
1: 家里有人，
0: 对、
1: 哦，
0: 有人有血栓的这种家族史的，
1: 嗯，他的这个概率也高哈。
0: 对，这种概率也非常的高、
1: 嗯。
0: 另外呢，其实我想单独把这个肥胖列出来，
1: 嗯，
0: 这个肥胖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的风险是非肥胖者的2到3倍，
1: 嗯。
0: 这个数字在我们临床上真的是不能忽视的。
1: 真的是每期节目不管是什么病都要和这个肥胖挂上钩。
0: 对，
1: 这肥胖真的是影响太大了。
0: 嗯，所以呢我常常跟我们的患者说的一句话就是血栓不是老了才会得、
1: 嗯、
0: 而是不动才会来。
1: 对。
0: 大家看看上面我们讲的这个例子，一个20岁的年轻人如果每天坐着10几个小时不喝水，
1: 嗯，
0: 那么他的风险呢，血栓的风险呢可能比一个每天散步的70岁老人它还要高，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年的世界血栓日的主题特别强调的一个主动掌控，
1: 嗯，
0: 因为血栓的预防呢，它说到底不是依赖药，不是依赖医院，也不是依赖药物，而是依赖每个人对自己日常行为的那一点觉察，
1: 嗯，
0: 还有自己在做一些改变，
1: 对。确实我觉得通过您的这个介绍，我觉得收音机前可能有一些年轻的听众就已经开始动起来了，对，就还是感觉挺害怕的，就是您提到了一下子坐那么长时间又不喝水，还是要有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才可以。但是有的人他会有一个提问啊，就是您比方说血栓我形成的时候我需要提前去预防，那我身体会发出哪些预警信号，我们应该留意哪些症状，或者说如果我突然出现了单侧的这个腿肿或者疼痛，它是不是就是这个信号呢？我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血栓最危险的地方呢，在于它形成的那个早期可能几乎没有明显的症状，
1: 哦，
0: 但是呢，它一旦脱落了，
1: 嗯，
0: 那么几分钟就可能会致命，
1: 就堵住了。
0: 对，今天呢，我就是借此机会吧，然后呢，嗯，把咱们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呢，帮大家梳理梳理。
1: 嗯，
0: 咱们先记上腿上的这个四个警报。
1: 嗯，
0: 一般呢的下肢静深静脉血栓的信号呢，就是核心的特征呢，就是单侧。
1: 嗯，
0: 咱们可以概括为4个字：红肿热痛。
1: 嗯，
0: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咱们就是单侧的一个腿胀，
1: 嗯，
0: 腿肿，
1: 嗯，
0: 单侧的腿肿，这是一个最直观的信号。
1: 对，能看出来的。
0: 对，如果说咱们在发现咱们两条腿粗细明显不一样，
1: 嗯，
0: 或者是说一侧不肿，另一侧肿。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高度警惕了。
1: 嗯，
0: 嗯，可以教大家一个简单的自测小方法啊。
1: 嗯，
0: 咱们在咱们小腿最粗的地方，用咱们那种皮的卷尺量一下双侧的这个腿围。
1: 嗯，
0: 如果说呢相差超过3厘米，这个时候呢就建议大家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了。
1: 哦，就是量一下，就是大腿这个，
0: 嗯，
1: 这个最粗的这一块。
0: 最粗的地方啊。
1: 哦，
0: 另外一个呢就是疼痛或者是压痛。
1: 嗯，
0: 这个咱们血栓呢往往最早出现的这个症状呢多集中在小腿腓肠肌的这个部位。
1: 嗯，
0: 走路或者站立的时候呢加重，休息以后也不一定缓解。
1: 嗯
0: 嗯，第三个呢就是咱们的皮肤发红或者是发紫。
1: 嗯，
0: 然后呢就给我前面讲的那17岁少年一样，青少年他那个腿就是先肿，
1: 嗯，
0: 然后呢发紫。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咱们那个患侧的腿部皮肤可能出现一个泛红，严重的时候呢就是成了一种暗红或者是发乌。
1: 嗯，
0: 和另一条腿对比呢就是非常的明显。
1: 嗯，这个也是很好观察到的。
0: 对，
1: 颜色发生变化了。
0: 对，另外呢是第四个呢是咱们的患侧腿发热。
1: 嗯，
0: 就是用咱们的手摸上去呢，它明显会比另一条腿的那个温度高。
1: 嗯，
0: 这四个信号呢，就是可能不一定同时出现。

0: 但是只要出现其中一个，尤其是单侧的时候，我们就要引起重视了。
1: 嗯。
0: 另外呢，我还想再给大家伙说说这个肺部的三个夺命信号。
1: 嗯。
0: 你比如咱们腿肿是危险的，是吧？
1: 对。
0: 但是呢，这个血栓脱落以后，顺着咱们的血流，如果堵到了肺动脉，这个时候呢，就是肺栓塞。
1: 嗯。
0: 这个呢，可以在1到2小时内是致命的。
1: 嗯。这有点吓人了啊！
0: 对对对，那么肺栓塞最典型的这个表现呢，其实就是一个突然的呼吸困难、胸痛或者是卡血。
1: 嗯，
0: 那么咱们在临床当中，我们最多见的就是以呼吸困难为主。
1: 嗯，
0: 约80%的患者会出现，他可能平常感觉就是，哎呀，我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0: 或者说我这个气儿都不够用了。
1: 嗯，
0: 他的表述可能会是这样子的。那么胸痛呢，也可能就是随着咱们深呼吸的时候呢加重，一般呢可能会描述，哎呀，那个护士我就觉得，像有根针在扎我一样。
1: 嗯，
0: 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鉴别点就是什么呀？如果胸痛的同时呢伴有单侧的一个腿胀，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比单纯的胸痛更会指向肺栓塞。
1: 哦，
0: 而不是心梗，
1: 这上下都有反应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要记住腿肿加胸痛这个组合是非常要命的。
1: 嗯
0: 嗯，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处理。
1: 嗯，那如果说真的是出现了刚才您提到的单侧的腿肿啊疼痛，咱们应该怎么办呀？
0: 嗯，其实有一个原则就是立即就医。
1: 嗯
0: 嗯，同时呢，我们也要做到三个不要做。
1: 嗯，
0: 第一个呢是不要按摩。然后呢，揉捏或者是热敷。
1: 哦，这个是为什么？应该大部分人会觉得它肿了就应该赶紧按一按哈。
0: 是，好多人会想说啊，我这腿肿了，第一反应呢就是我揉一揉、
1: 嗯，
0: 或者是我热敷一下，觉得这样能活血。
1: 对，
0: 其实呢是恰恰相反，你揉搓和热敷呢，很容易导致咱们血栓的一个脱落。
1: 哦，
0: 一旦脱落堵到咱们肺里，这就是致命的。
1: 原来血栓是粘在血管上的，
0: 对，
1: 这样一按的话，它有可能就掉进去了。
0: 是的，
1: 哦，
0: 第二个呢是不要剧烈的运动，自行处理。
1: 嗯，
0: 不要说啊，我这个腿肿了，我想着我走一走就好了。其实剧烈的运动呢，同样可以使血栓脱落。
1: 嗯，
0: 第三个呢，可能有一些人听了一些说啊，可能会想到是不是血栓，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会想啊，我要不要吃点什么药来弥补一下？
1: 嗯、对，
0: 这时候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不要自行吃阿司匹林或者一些抗凝的药。
1: 嗯，
0: 也不要说啊，我学了一些动作，靠我们这些勾脚实验呢来，这些方法呢来家里自测。
1: 嗯，
0: 你做的这些呢不代表专业的诊断，反而可能会延误我们的病情。
1: 嗯，
0: 那么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尽快的到急诊，或者是血管外科，或者是相关的专科进行就诊。
1: 嗯，
0: 那么医生呢会通过一些相关的检查来明确诊断。如果说呢你出现了一个单腿的肿胀或者是疼痛，同时呢伴有呼吸困难、胸痛，或者是卡血等等吧，任何一项，这个时候呢也不要自己去开车去医院了，这个时候呢应该咱们立即拨打120。
1: 嗯，对。
0: 嗯，最后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什么呀，那个血栓的预警信号最怕的就是什么呀，我等等看。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然后呢腿肿了觉得啊、我可能是扭伤了。
1: 嗯
0: 啊、胸闷了可能觉得啊、我最近可能
1: 是喘不上气儿，累着了，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很多的这个悲剧呢就发生在咱们等一等这个一念之间。
1: 嗯，
0: 所以呢单腿的不明原因的肿胀疼痛咱们应该尽快的就医。
1: 嗯，确实，我们其实每一期节目当中啊、我们不管是聊什么样的一个疾病，都跟大家强调了，就是专业的事儿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0: 嗯，
1: 其实确实有很多人他会讳疾忌医，就觉得哎呀，我也不想去看医生。还有的人是盲目自大，就觉得我就随便这个自己动一动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对。但是在血栓的这个情况下，这个还是不要自己去自行去准备，对，还是要去拨打120，然后来到这个专业的医院，让医生来给我们看一看。好的，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神经康复三科护士长许静，和大家聊到的是血栓防治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6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提供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许护士长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到的踝泵运动到底应该怎么来做。

0: 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1: 花
2: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4: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5: 我的身体我负责。
4: 你的健康谁管理？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6: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7: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刚才呢，许护士长给大家来科普了很多关于血栓防治的一些问题啊。那么遇到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神经康复三科护士长许静，和大家来讲一讲血栓防治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大家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083。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欢迎许护士长再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的许静。
7: 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刚才呢，开头我们反复提到了一个词儿，就是这个踝泵运动啊。其实刚开始我听到这个词儿的时候，我没有听明白，就这几个字儿到底是什么。但是开场咱们讲了一下，这踝脚踝啊，泵就是这个泵血的这个水泵这个意思啊。这个也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挺常见的一个活动。您能不能来给我们，就是用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动作到底是起啥作用的？它是怎么做的呀？
8: 好的，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伙儿说一下咱们这个踝泵运动具体的怎么去做。其实呢，这些标准呢，均来自于我们踝泵运动技术规范里面，也是经过咱们护理同行反复验证下来的。首先呢，咱们先说姿势，就是您躺着、半躺着或者坐着都行。然后呢，大腿放松，小腿呢自然伸展。如果条件允许呢，咱们可以把腿部稍微垫高15到30度，这样呢血液回流会更顺畅一些。那么正式的动作呢分为三步，咱们三个步骤呢连在一起算一组。首先呢是第一步，勾脚尖。其实在我们专业上面叫足背伸。也就是你做好了以后，咱们脚尖呢慢慢向自己的方向勾。勾到了一个最大的限度，达到30度。这样呢保持3到5秒钟。这个时候呢可以，您应该明显的能感觉到咱们的小腿后侧的这个肌肉被拉紧了。然后呢咱们保持3到5秒钟以后再慢慢的放松。那么第二步呢是叫绷脚尖。
7: 就反方向。
8: 对，反方向的，就是我们医学上呢叫足拓屈。就是脚尖呢用力往下踩，就跟咱们开车踩油门一样，踩到尽量大于50度。同样呢也是保持3到5秒钟，感受小腿前侧这个绷紧。然后呢再慢慢的一个复位。最后一步呢是转脚踝，也叫踝关节环绕。就是以咱们脚踝为圆心，脚尖慢慢画一个360度的圈，就是顺时针画也行，或者是逆时针画也行。这个动作幅度呢尽量大一些。然后呢做多少呢，咱们呢是三个动作为一组，每次呢做20到30组。

0: 天呢做3到4次，
1: 嗯，
0: 那么速度呢要慢，不要图快，直到做到我们这个小腿有轻微的酸胀感，这个时候呢就说明我们做到位了。
1: 嗯
0: 嗯，
1: 啊，这个其实做的次数可不少呢。
0: 是的，
1: 对，这么做起来还得需要点时间，
0: 但是时间也不会太长，每一组可能20到30组下来也就3到5分钟。
1: 哦。确实，我觉得对于尤其是这个中老年人，可能在家没有什么事干的时候，可以去做一做哈。这个晚上睡觉前也能做哈。
0: 是，嗯，现在咱们听众朋友们都可以跟着这个动作去做一做。
1: 对，就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做。
0: 是的，
1: 嗯，确实。而且我也可以提醒大家，就是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高发人群，就尤其是坐办公室的，
0: 嗯，
1: 平时没事你如果实在是起不来。咱就可以坐在那儿，也可以做的这个动作，也是有所缓解哈。
0: 是的，但是有一句我需要提醒大家的，
1: 嗯，
0: 就是如果您或者是家人已经被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了，
1: 嗯，
0: 尤其是在发病14天以内，咱们这个患侧是绝对不能做踝蹦运动的。
1: 哦，这是确诊了以后是不可以这样。
0: 对，
1: 但是平时就是还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可以这样。
0: 对，如果说肿了疼了，咱们第一件事呢肯定是去医院进行排查。
1: 嗯，
0: 不是说咱们自己在家使劲勾勾脚，
1: 嗯，
0: 是吧，就能解决的。
1: 嗯，哎，这个踝蹦运动为什么对于我们这个血栓或者防治它有好处呀？它这是什么原理啊？
0: 嗯，其实它的原理呢也非常的简单，你就比如说咱们去我通俗的讲吧，
1: 嗯，
0: 就是在咱们踝关节比如背伸30度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呢咱们小腿后侧的腓肠肌和比目鱼肌呢它就充分的一个收缩，
1: 嗯，
0: 把咱们深静脉里的那血往上挤。
1: 哦，
0: 那么咱们绷脚尖50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小腿前侧的肌肉呢也参与进来了，
1: 嗯，
0: 这样的话一前一后的一个配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这个肌肉蹦的一个节奏。
1: 嗯，
0: 当然了，这些数据是我们一些研究数据啊，就是规范的做到这个角度范围的，静脉血流速度提升是实实在在的。
1: 嗯，
0: 如果说你角度不够，蹦的力量就不够。
1: 嗯，
0: 如果说角度过大呢，嗯，就特别容易拉伤。
1: 对，
0: 那么3到5秒钟呢，它其实是一个保持时间，
1: 嗯，
0: 是为了让咱们肌肉呢充分收缩，或者是静脉血充分被挤出去以后呢，同时给咱们这个瓣膜关闭，留出时间，不让血倒流。
1: 嗯，
0: 如果停留的太短呢，这个血还没有被蹦出，还没有被蹦出去，
1: 嗯，
0: 那么咱们就松劲儿了，
1: 了
0: 这个时候就对，就白做了。
1: 嗯，
0: 所以如果说呢，这个停留时间太久呢，也是没有必要的，肌肉反而容易疲劳。
1: 嗯，但是很多人他会有一个想法，说您刚才说的这几个动作，我每天走走路不就行了吗？咱们这个踝蹦运动和日常走路有什么区别？它为什么会对咱们预防血栓会有一些好处呢？
0: 嗯。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特别实在，肯定很多人说，
1: 嗯，
0: 啊，我每天都走走是吧，不就行了吗？那，
1: 嗯，
0: 为啥我还要专门去做这个呢？
1: 对，
0: 嗯，其实我想给大家伙说清楚，走路呢确实是好，
1: 嗯，
0: 但是呢它不能完全替代咱们这个踝蹦运动，
1: 嗯，
0: 两者呢是互补的。
1: 嗯，
0: 首先咱们先说一下区别。
1: 嗯，
0: 第一呢，首先肯定是场景不一样。
1: 对，
0: 你走路是不是得下床？
1: 嗯，
0: 你得有场地是吧，
1: 必须
0: 得有体力是吧，
1: 嗯，
0: 那么在咱们临床当中血栓高位的人他恰恰是下不了床的，就是可能没有场地，
1: 嗯，
0: 可能有体力但是呢没有时间，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术后的骨折的卧床的，或者是
1: 没法走，
0: 对，长途坐飞机的，这些都没法走。
1: 嗯，
0: 所以呢咱们这个，但是呢咱们这些踝蹦运动呢它是躺着也能做，
1: 嗯，
0: 对吧，坐着我也能做，
1: 对，
0: 它是不受限的。
1: 嗯，
0: 另外呢第二呢是精准度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咱们日常走路呢小腿这个肌肉它也是在收缩，
1: 嗯，
0: 但是呢都是无意识的间歇的。
1: 嗯，
0: 你像好多人他可能走的步幅比较小，
1: 嗯，
0: 然后呢速度也比较慢，那走走停停是吧，
1: 嗯，
0: 那个脚踝的活动角度呢也达不到咱们那个标准。
1: 嗯，
0: 但是咱们踝蹦运动你要去做的时候肯定是你有意识的，
1: 嗯，
0: 我去想做这个动作，
1: 对，
0: 对吧，
1: 嗯，
0: 然后还要求咱们背伸拓屈是吧，同时保持3到5秒钟，
1: 嗯，很标准，
0: 还要对，还要求咱们的踝关节环绕是吧，
1: 嗯，
0: 像就是给咱们这个你做背伸或者是拓屈的时候是不是就像这个手在挤压水管里的那个水一样，
1: 对，
0: 把咱们身

0: 阴静脉的血一段段的往上推。
1: 嗯，对，做运动的时候是主动的，你走路是被动的。
0: 哎，是的。
1: 嗯，
0: 还有呢，第三个呢，就是目标一样不一样。
1: 嗯，
0: 就是走路呢，咱们是一个全身的运动，它是练心肺、练代谢。
1: 嗯、
0: 那么咱们的踝蹦运动呢，是专门针对咱们小腿肌肉的。
1: 嗯，
0: 它直接解决就是下肢静脉血液瘀滞的。
1: 嗯，
0: 走路呢就像大合唱。那么咱们那个踝蹦运动呢，是咱们腿里边静脉的一个精准独奏。
1: 嗯，但为什么它对于这个预防血栓非常有效果呀？
0: 因为咱们都知道血栓形成有一个关键条件，就是血液太慢淤在了咱们腿里面。
1: 对。
0: 那么小腿肌肉呢，被称为第二心脏。
1: 嗯。
0: 它一收缩就能挤压神经脉，把这个血呢往咱们心脏的方向蹦。
1: 嗯。
0: 那么踝蹦运动呢，就是咱们手动启动这个第二心脏。
1: 嗯。
0: 就是你每勾一次脚，或者是蹦一次腿，是吧？蹦一次脚，就等于把咱们腿里的血呢挤一把。不让它堵在那里、
1: 嗯、
0: 是吧，尤其是久坐久卧的人，这个泵它一旦停摆了，踝泵就是重新按下这个开关。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踝泵运动，大家伙通过我上面说的，是不是就是一个零设备零场地，而且你每天做多少组是可量化的。
1: 对，
0: 并且呢它能实实在在提升静脉血流速度。
1: 嗯，对，
0: 所以呢我建议就是能走路当然走。
1: 嗯，
0: 早活动是咱们防栓的一个重要一环，但是不能走的这些，不能下床的，久坐的，是吧，长途旅行的这些呢，一定要把咱们的踝泵补上。
1: 嗯，
0: 走路和咱们这个踝泵运动呢，它不是二选一，而是能走就走，不能走呢咱们就用咱们的踝泵。
1: 嗯，这两个是不是也可以同时？
0: 可以，
1: 对吧？白天去走一走，晚上睡觉前也可以勾勾脚啊。
0: 对，可以的。
1: 嗯
0: 嗯，其实我最后还是想提醒大家一句，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的腿如果说已经出现了单侧肿胀疼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不要去做踝泵了，一定要是先去医院排查。
1: 对，确实，您刚才其实提到这个踝泵运动，我觉得肯定有的人已经开始去做了，因为我刚才已经尝试了一下。确实就是做做这个运动就感觉腿放松了很多。
0: 是的，
1: 对吧，它就有一种这个第二心脏、嗯、确实是又有一个心脏在帮我供血，让我全身这个血液又流通了一下啊。
0: 是的是的。
1: 那咱们这个做踝泵运动有没有什么讲究？您比方说就是有没有具体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哎多少组多少组，这个是坐着做和躺着做它的效果是一样的吗？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是吗？
0: 嗯，其实无论是坐着做还是躺着做，
1: 嗯，
0: 它是都有效的。
1: 嗯，
0: 但是呢躺着做呢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哦，
0: 因为什么呀，咱们躺着的时候静脉血流速度，如果咱们躺着做咱们这个踝泵运动，他们的静脉血流速度能提高55%-90%。
1: 嗯，
0: 那么坐着的时候呢它提高的是30%-40%。
1: 哦，这有数据的。
0: 是的，这都是我们有专门有研究专门测试过的。
1: 嗯，
0: 因为咱们躺着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咱们的腿和心脏基本上就在一个水平面上。
1: 嗯，
0: 这样呢血液回流本身就少了一个咱们老话说的爬坡的阻力。
1: 对，你站着它往上挤它不好挤。
0: 嗯，然后呢这样的话小腿肌肉这个泵一挤，这不血是不是就很容易就会被送回去。
1: 对。
0: 嗯。
1: 嗯，还有就是一些高危的一些人群，
0: 嗯，
1: 是不是也是也得建议他们躺着去做这个哈？
0: 对，如果说就是能躺着做，咱就尽量躺着做，因为效果会更好。
1: 嗯，
0: 坐着的场景下呢，嗯，如果你坐的时间长，那么更要记得做。
1: 嗯，
0: 因为只有不做才是最危险的。
1: 对，
0: 嗯，
1: 其实你看刚才这个问题提到的这个坐着做还是躺着做，我觉得您刚才其实说的很好，就是不管是坐着还是站着，
0: 嗯，
1: 就只要你去做它就可以，
0: 它是都有效的。
1: 对，还是要趁着这个自己现在这个身体还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们时常去做一做，充分发挥一下我们这个身体的第二心脏啊，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快速的回归到正常的这个范围当中。
0: 嗯，
1: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做踝蹦运动或者说我们这个防血栓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一些错误，就是一些听众啊可能会说，那我就这个使劲做吧，这个反正也是有好处，用力过猛，节奏过快，这个不标准，这个会有一些问题吗？
0: 其实咱们这个踝蹦运动看着很简单，但是呢我们在病房里面给病人宣教的时候呢也确实见过不少患者做错的。
1: 嗯，
0: 那么今天呢，我把这个常见的这个几个。

0: 错误呢，给大家说一说。大家伙照着做，你看看效果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得改一下啊。
0: 对，首先第一个错误就是节奏太快。别像踩缝纫机似的。有的人可能我做的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实际上不是，咱们踝蹦的核心不是次数，而是挤压、保持、放松。这个节奏。还有第二个错误呢，就是用力过猛。就是有的人特别认真，我勾脚勾到了抽筋儿。绷脚呢，我绷到了这个脚背疼。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啊，还容易拉伤。咱们的标准呢，其实就是感觉到小腿肌肉有收缩，有轻微的酸胀就够了，不是说越疼越有效果。另外一个呢，就是只勾不绷，或者是不做环绕。完整的这个踝蹦呢是三步，一定是勾脚尖、绷脚尖、转脚踝。那么只做咱们前半节呢，这个小腿前侧和后侧的肌肉就没有完全的交替配合，蹦的力量呢就打了折扣。只有三个动作连起来才算一组。还有第四个呢，就是角度不够啊。有的人在那说啊，我做了就是随便晃两下，脚尖稍微动一动，但是呢角度可能只有10度20度。咱们的肌肉呢没有充分收缩，所以说呢，这样呢，咱们的蹦就没有劲儿。所以说要做的时候呢，一定要勾到最大限度，大于30度；往下踩的时候呢，大于50度。另外一个呢，就是姿势不对，比如脚悬空了，膝盖乱动了，是吧？这些都是姿势不对的。如果悬空的话，就是咱们坐着做的时候呢，是腿尽量别悬空，也别空荡。就是脚呢要踩实或者是放平。坐的时候呢，脚踝在动，膝盖呢或者大腿呢尽量放松，不要跟着一块儿抬。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憋气。有的人说啊，我一用气我就屏住呼吸。
1: 对，
0: 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咱们正常呼吸就行。尤其是咱们老年人，比如有心血管疾病的，如果你一憋气，反而更增加了咱们一些心脏的一个负担。还有最危险的一个，就是前面我也说到了，比如腿已经肿了疼了，我还使劲做，这是不允许的。这个时候呢，咱们一定要去医院马上进行排查。总结一下吧，其实就是三句话：不要快，不要猛，也不要疼。做的时候呢要到位，要停留，要坚持，每天呢3到4次，每次呢20到30组。大家伙可以安排在早上、中午、晚上、睡前，这样就4次，对吧？咱们的踝蹦运动不是比的谁做的多，而是比的是谁做的对，做的久。
1: 对，确实是。你刚才其实提到了这几个错误的点啊，就是要不提，我觉得可能有的人就已经开始去犯错了。因为大部分人会觉得我使劲儿嘛，我这个劲儿越大，它可能是效果越好。或者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刚开始我做的越快，它可能效果越好。但是其实这些都是误区，对吧？都是应该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趁着劲儿去做，这样的话才对。
0: 是的。
1: 还有就是刚才其实您反复强调的一个点，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已经出现了这个病患的情况，咱们就先别做了，咱们要去医院啊，让我们的专业的医生看一看咱们怎么改，包括我们应该怎么去调整，这样的话才是一个对自己身体健康合理的这么一个负责任的事儿哈。确实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我们血栓防治的一些事儿，尤其是踝蹦运动啊，建议大家在家里边就可以做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肯定不能给大家去讲的特别特别详细。节目最后还想让您给我们再稍微总结一下啊，就是今天我们也是世界血栓日，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边，关于预防血栓呀、血栓康复呀这方面的，还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要送给我们听众的呢？
0: 在咱们这个特别的日子，世界血栓日，其实我最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血栓可防可控。关键呢在咱们主动两个字。从开始咱们说今年的主题叫从头到脚主动掌控。我把它翻译成咱们老百姓都能记住的几句嘱托吧。
1: 好，
0: 第一呢，就是别让咱们的腿闲着。能走就走，不能走呢咱们就做做踝蹦运动。然后呢久坐的、久卧的、长途出行的，或者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可以每隔半小时或到一小时勾勾脚尖，绷绷脚尖，转转脚踝。每个动作呢保持3到5秒钟。这些时候呢咱们都知道，咱们也讲了这么多了，小腿是咱们的第二心脏。您动一下呢，咱们的血呢就往前进一步。第二呢，别让

0: 血变稠。咱们如果说心肾功能允许的情况下，每天喝够1500到2000毫升的水，那么对于吸烟或者是三高的患者呢，咱们就要戒烟控三高。另外呢，别暴饮暴食。另外呢，高危人群，你比如说术后的、骨折的、孕妇、肥胖，还有呢有血栓家族史的，一定呢要让医生来给咱们做风险评估。第三呢，别把预警当小事儿，就是你要记住，咱们的腿如果肿了、疼了、红了、热了，也别揉，也别热敷，别按摩，也别自己在家说啊，我听了听主播讲的这个
1: 踝
0: 泵
1: 运
0: 动
1: 啊，
0: 也别自己乱做，咱们呢就要尽快去医院。还有呢，咱们在康复中的一些朋友呢，一定要记住三句话，就是咱们服用的抗凝药物不能自己停。如果说医生给你配备了弹力袜，也要正确的穿戴。复查的时候呢，一定要按时去。咱们的康复训练呢是循序渐进的，也别心急。另外呢，如果说您在服用抗凝药，一定要注意观察咱们牙龈有没有出血。皮肤有没有一些紫斑，或者是说咱们上厕所的时候有没有黑便等情况。如果有问题呢，咱们及时呢去到医院进行复诊。另外呢，咱们心理上呢也别怕，其实血栓康复呢是一个过程，配合好呢，很多人是能恢复正常生活的。还有呢，一些家属朋友们呢，你们呢是护士手的延伸，如果说患者动不了呢，咱们家属呢可以帮着做做这个踝泵运动，帮忙看看这个腿围有没有变化，是吧？如果说已经肿了，绝对不要再揉，不要热敷了。最后呢，我把最重要的三句话吧送给大家。能走就走，不能走呢就蹦。如果腿肿了，别揉，快就医。抗凝药呢别停，一定要遵医嘱，从头到脚主动掌控。愿咱们每位听众朋友都能远离血栓，健健康康。
1: 哎，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内容真的是满满的干货啊！而且今天我们许护士长跟我们聊到了很多关于这个血栓预防的一些知识。其实刚才您也是总结到了，就是动起来，千万别让我们的血液堵在路上。而且也是提醒大家，这个踝泵运动真的是我们讲了这么多了，它不需要任何的器械，也不挑场地，咱们坐着躺着咱们都能做，每天花上几分钟就可以啊，勾勾脚尖，蹦蹦脚尖，其实就是在给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来加油。尤其是这个刚才提到的久坐的上班族啊，术后康复的一些患者，还有长期卧床的老年人啊，这个简单的动作可能就是守护健康的关键一步。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啊，许护士长能够做客直播间，给我们讲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0: 再见。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4: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完耳壶听相声。
3: 包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5: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 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6: 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7: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8: 小子问：“
7: 哎，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9: 哦，大爷
7: 啊，
9: 您闷得慌
7: 啊。
9: 咱们呢，踢球去吧。
7: 踢球
9: 啊？
7: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9: 那咱们看戏去吧。
7: 看戏
9: 啊？
7: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9: 哎，大爷，
7: 哎，
9: 咱们去喝茶去吧。
7: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9: 大爷
7: 啊，
9: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7: 有什么不同啊？
9: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7: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9: 对了，
7: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9: 对了，又
7: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9: 哎，
7: 是这么回事不是？
9: 对对对。
7: 走，带着银子。
9: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7: 啊，
9: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7: 为什么？
9: 哎，
10: 老太爷
9: 知
10: 道
9: 不得了，
10: 了得，
7: 那怎么办呢？
9: 咱们走后门，
7: 这事儿俺们都得走后门。
9: 对了，
10: 后门
7: 啊，你们来，
10: 别带着。
5: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7: 哎呀，哥，
9: 哎，
7: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9: 就是
7: 小子们，大家伙，
9: 哎
7: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紧坐着啊。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个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为我担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不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啊，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爷们，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啊，还有八里。
3: 还有八里啊？
4: 啊，
3: 我也走不动，我回去
4: 了。哎，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是八里
3: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4: 是啊，
3: 小子，
4: 哎，
3: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4: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4: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4: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4: 大爷，
3: 啊，
4: 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4: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
6: 哎，
4: 大爷，您睁眼，
3: 到了，
4: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4: 啊。

0: 一算，一扒拉怎么扒理？
1: 对了，
0: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你。
1: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0: 看小妞儿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1: 你看，好
0: 看。
2: 在那儿呢。
0: 大爷，我开开眼。
1: 哎，
3: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1: 哎呦，大爷，怎么了？
0: 这还开眼呢？
1: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1: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
1: 啊，
0: 这是小妞的姥姥。
1: 哎，大爷，这是幌子，好
4: 好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1: 进去。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1: 叫他
5: 婆子，哎，
1: 他婆子，
5: 他婆子，
1: 他婆子，
6: 来了来了。
7: 叫大爷，您喝茶呀？
5: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7: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5: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7: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5: 大爷，我是喝茶的。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
4: 啊？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0: 话呢，我明白了
1: 啊。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0: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啊？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2: 大爷
0: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他
0: 过来，他
1: 过
0: 来，
1: 过来。又来了。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16了。
0: 哦，16，巧了，大爷我也6。
1: 您才16啊？
0: 我6636。
1: 哎呦，
0: 查不对。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啊？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哎、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把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啊，大爷，立马赶车花儿了。
0: 来，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0: 瞧我的，
2: 瞧您
4: 大爷呢，
0: 过去愣拜丈母娘。
5: 快快快，
6: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5: 称。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4: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0: 哎，常伯伯，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一遍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哎，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学。
2: 啊，
0: 没事，跟你讲。
5: 哎，不能怕他。
2: 是，不怕。
5: 来，跟我说。
1: 大爷。

0: 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啊！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是我，
0: 吓一跳！
2: 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2: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2: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2: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2: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2: 啊，他要抢我。
0: 嗯。
2: 妈呀！
0: 哎，
2: 躲开点。
0: 干什么？
2: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2: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2: 哎，
0: 问他爹。
2: 哎，
0: 他爹讲什么？
2: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2: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大，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2: 我吹他头的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2: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3: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4: 哎，老了，
5: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4: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4: 啊。
0: 我没瞧见，
4: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您留下。哎，别
0: 累，您要这干什么？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正兜这是，
0: 来吧，抱
4: 啊！
0: 来来，脱衣裳，
4: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0: 来来来，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1: 成了狗熊了，
6: 因故这等狼狈，
1: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喂呀！
0: 喂呀！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劝劝的，
0: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唱姑妈妈
0: 有这

0: 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院
0: 长，
1: 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
2: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2: 啊，
1: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2: 啊，
1: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2: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2: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2: 妈呀，
1: 嗯，
2: 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2: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2: 妈呀，
1: 哎，
2: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 嗯，
2: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2: 妈呀，
1: 哎，
2: 我瞧您累了，
1: 嗯，
2: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2: 妈呀，
1: 嗯，
2: 您去吧，我
1: 我不累吗？
2: 你瞧，
1: 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2: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活，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你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3: 妈妈听错。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3: 岂有啊！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高上宝弓，
1: 我拿给您瞧瞧。
3: 红彩旗北宝雕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3: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3: 长话莫短说。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3: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3: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3: 另外，
1: 好说。
3: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3: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功。
1: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3: 多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1: 妞儿，妞儿，妞儿！”
2: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缨子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1: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嗯、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1: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儿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0: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亲爱公法罪犯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出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去。
4: 妞儿，
2: 不行不行，要是慢着点了。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儿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兵。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是啊，
1: 这回北泉呐，
2: 嗯，
1: 我就拔了开个萝卜，
2: 嗯，
1: 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1: 正是您辛苦了，
3: 大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爹受落雨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的？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是啥？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
2: 哎、
1: 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了？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挑着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了，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啊、哎呀，不要了。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宝林这票子还
0: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嗯、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好、哦、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1: 不对呀、啊、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嗯，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你哪儿的嘞？
0: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啊、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管。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对，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没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2: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2: 怎么样？

0: 哪能拉得开？这喊死了那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1: 日子岳母大人端上吊去看的吧。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1: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3: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3: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5: 妈呀，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5: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5: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5: 怎么？
3: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5: 哟，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3: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5: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5: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5: 愿意了？
3: 愿意了。
5: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5: 我才不愿意。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5: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二哥，你回来了，要闷死我呀你！
5: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号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5: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太早了，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5: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好戏雅韵。
1: 一言难尽。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在值班时候你捯饬这身呢？
1: 一只鞋不扫，怎么还不睡觉去？
0: 我才是有事啊。
1: 有什么事啊？
0: 为干女儿的事。
1: 哦，为干女儿事啊？那你赶紧办吧。咱们干女士想早点歇歇。
0: 晓得了。
1: 听见没有？
0: 晓得了。

好戏押韵。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义蕴无穷。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在邯郸博物馆藏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这就是出土于赵王陵二号陵的战国时期透雕螭龙纹金牌饰。遥望历史，似乎这枚小小的衣服饰品真的能勾连起燕赵服装历史上第一次典型的服装革命，胡服骑射的岁月幻影。邯郸市博物馆讲解员武静：
2: 赵王腰带上一个装饰品，这种金属牌饰呢，一般它是中原男士不常佩戴的，中原配玉比较多嘛，这种金属牌饰多流行于游牧民族啊，所以呢它被称之为鄂尔多斯饰。但是它的主体内容是不一样的，一般像它的那个少数民族里面的主体内容呢，就是比如说虎扑兔呀，哎，这种表现自然界物种竞争的适者生存的那种理念是比较强烈一些的。但是你看我们这件金牌饰，首先它的边框是一圈云纹，中间它是一个对称的龙纹，中间还有一个云头状的花朵，它的所有纹饰内容全是中原文化的，所以它是典型的中原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互相融合后的一个产物。
0: 胡服骑射由赵武灵王赵雍发起，当时的赵国正处衰落时期，不但难以和秦国

0: 敌国这样的大国抗衡，还常常受到邻国中山以及临湖、楼烦、东湖等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甚至有被吞并灭国的危险。先秦时期，各诸侯征战都以战车为主，彼此之间的战斗看不出什么分别。然而，赵武灵王经常和少数民族打交道，他发现了机动灵活的骑兵更具有战斗力。经过深思熟虑，赵武灵王决定胡服骑射，变革图强。这场改革并不复杂，一是习练胡人骑马射箭的技艺，二是改穿胡人的服饰。其中胡服是骑射的前提，不改服，骑射就是一句空话。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因为胡服呢是短衣窄袖，穿裤装、系腰带、穿皮靴，这些衣服特点啊，有利于骑马作战。但当时中原男子的传统服装呢，则是上衣下长制。它是衣身宽大，袖口宽阔，不仅宽松肥大，更具有一定的礼制规定。这样宽松形制的衣服呢，站在或是坐在战车上指挥作战，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骑马射箭，进行山地作战，显然是不合适的。与这个善骑射的游牧民族作战，更是不会占优势。
0: 虽然骑射的推行比较顺利，但改胡服却举步维艰，遭到了赵国贵族大臣一致的激烈反对。这是因为服饰在当时除了蔽体保暖的实用功能之外，还承担着更为重要的礼法作用。刘立军：
1: 服饰在封建社会是等级的标识，地位的象征。服饰改革啊，由上等级改成下等级，这个是有难度的。一方面呢，贵族要穿上和平民甚至奴隶一样的紧身服装，这是不符合他们身份地位的，他们难以接受。另一方面呢，上衣下长当时是代表着文化的正统性的。当时汉文化比这种蛮夷文化更优秀的观念呢，是根深蒂固。少数民族应该向中原学习才对，怎么反过来呢？一些人在思想上是不接受的。这在当时这个汉族礼制文化占主导的这种社会阶级价值体系来看，是非常离经叛道的。
0: 反对的声音并没有让赵武灵王退却，他认为衣服穿着是为了方便，礼仪是维护社会秩序之用，而一味拘泥古法很难让国家强盛。于是他不但和支持者做周密部署，还亲自带头穿胡服，将胡服骑射的改革成功推行，让赵国不断开疆拓土，迎来了战国七雄之一的高光时刻。作为一次重大的军事和服装变革，胡服骑射对于国内外军事、政治、服装史的巨大影响自然不必多说。而在改革过程中，赵武灵王所表现出的精神品质却更具有文化价值和时代价值。河北著名文化名人、燕赵文化研究会会长郑一民：
2: 赵武灵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改革家，胸怀大略的一代君主。他不仅有务实的工作精神，同时呢，也有勇于担当和创新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他呢形成了非常宽阔的、具有包容的文化情怀。这些文化情怀使他在这个以服饰改革拉开了赵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改革的大幕。这种改革使原来积贫积弱积乱的赵国成为军事强国，是六国中唯一可以跟秦国抗衡的军事支柱大国。这种精神在这个历史发展中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美德。这种美德集中展现在务实、创新、包容三个方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包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大家欣赏一出梅派的代表剧目《太真外传》的几段唱腔。《太真外传》这出戏啊，大意是这样的，说是唐玄宗呢第一次见到杨玉环的时候啊，这个杨玉环呢正在修行，带法修行，穿着一套道士服装在这修行，当时他的号称就叫太真。太真这个名字就是杨玉环当时修行的时候的一个号。那么唐玄宗呢极度宠爱杨玉环，并且山盟海誓啊，说是要天长地久，永为夫妇。后来呀，这个杨家兄妹呢均受到封赠，当时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呢也可以说是在朝廷来说呢也是得宠于时。唐玄宗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呢，不理朝政，这时候呢安禄山就趁机造了反，唐玄宗的仓皇当中呢携玉环出逃，途经马嵠坡的时候啊，由于这个将士啊这个极度愤怒，因此就杀了杨国忠，就是把杨玉环的哥哥给杀掉了，并请示唐玄宗呢要除掉杨玉环。唐玄宗被逼无奈，赐白绫一段呢命杨玉环自缢。后来杨玉环死了以后啊，唐玄宗非常想念杨玉环，昼夜思念吧，并且呢找了很多天下的方式寻求杨玉环的魂魄，想在梦里头啊和这个杨玉环相见。据传呀，这个杨玉环呢在海上的仙山与唐玄宗呢真的在梦中相会了。那么这个太真外传这段故事写的就是这个这么一段事情。这出戏呀是梅兰芳先生啊早在1926年创作演出的一出戏，剧中的情节啊大概比较简单了，但是呢这个故事编排得非常好，而且情节吧就是那个载歌载舞非常好看，尤其是剧中的唱腔更是很优美。今天呀我就想请大家呢欣赏由著名的梅派传人李玉夫演唱的《太真外传》选段。李玉夫呢他是1959年呀毕业于北京戏曲学校，毕业以后呢进入了梅兰芳剧团，并且真的得到了梅兰芳大师亲传。他演戏呀台风端庄典雅，颇具大家风范，他的嗓音很好，甜润，音域非常宽广，而且节奏感也非常好。他经常演出的梅派剧目呢有像这个穆桂英挂帅呀、霸王别姬呀、贵妃醉酒、凤还巢、白蛇传等等，并且呢曾经在雏凤凌空当中呢饰演过杨排风这个角色。这个角色要求要文武并重，不仅有大段的唱腔，而且呢有繁重的武打。前边呢他发挥了他花旦的表演技巧，把一个17、18岁的一个少女形象呢非常准确地再现在舞台上。后边呢他要深招大告，与众辽兵进行开打，身手不凡，干净利落。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李玉夫演唱的《太真外传》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梅派传人呢李玉夫演唱的《太真外传》选段，谢谢大家。略知一二。
1: 这个时段的略知一二，跟大家聊聊假期的事儿，说说古代的假期。中国古代其实在西汉时期就已经确立了休假制度，根据汉律记载，历元五日一休沐，所谓这休沐啊，就是沐浴和休息，也就是官员每五天当中可以放假一天。除了常规休息，每年冬至夏至也各放假五天。至于官员的丧假和探亲假，要根据家的远近定天数，遇到特殊假日，也就是皇帝的诞辰，放假三天，这样算下来一年总共能够休假73天。假期里大家可以擦洗打扫卫生，走亲访友，游山玩水，这样的假期制度一直延续到隋唐。到了唐朝永徽三年，公务员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朝廷改五日休沐为十日休沐，也称为旬假。那时候的官员每10天休假一天，分为上中下旬各一天，又称作换。从此啊，假期又有了换的称谓。在唐朝，除了这样的常规假，每年还有3个黄金周，每逢春季、冬至、清明各休假7天，中秋、夏至分别休假3天，元宵节、中元节、孟兰盆节、端午节、重阳节3伏天，几乎每逢节气都要休假一天。在唐代啊，婚假、丧假、探亲假都已经十分的完备，遇到特殊的日子还放假，比如说皇帝的诞辰放假3天，这样算下来啊，假日超过了100天，真是让我们好生羡慕啊。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传统节日最多的朝代，不但开创了天齐节这样的新节日，而且是逢节必休，依然有黄金周，像元旦、寒食、冬至各7天假，圣节、上元、中元、夏至、腊月各3天假，合计每年假期有120多天。假期的增加成就了文人，像苏轼借着黄金周长假就留下了很多千古绝句，比如何人更似苏夫子，不是花时肯独来。到了元代呢，大部分假期都已经被取消了。元代统治者认为生命在于运动，工作就是休息，全年假期只有16天。而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是个工作狂，规定每年只有18天假期，元旦5天，冬至3天，元宵节10天。而朱元璋过世以后增加了月假3天，加上原来的18天，每年的休假有50天。到了清朝，假期就更少了，除夕封印，初六开印办公，总共假期只有5天。后来慈禧太后颁发新政后与西方接轨，公职人员星期天可以休息。其实不论是古代或现在，懂得休息的人才能更好地去工作，希望大家注意劳逸结合，利用休假也好好放松一下自己。略知一二。有才的人啊，什么时候都会被人称赞，受人敬仰。古代赞人丰富多才而又文静贴切，在这儿我们列举一二，稍作了解。最有才的当属曹植的八斗之才，因为南朝宋诗人谢灵运曾经说过，天下有才一旦，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曹植字子建，生前封陈王，死号事后司，故世称陈思王。他的文学才能为当时和后世所推崇，所以谢灵运在自负的同时又对曹植做了高度的评价，后人因称才学出众者为才高八斗，或者是八斗之才。最可悲的是江淹的江郎之才。南宋文学家江淹年轻的时候才华横溢，是一个鼎鼎有名的文学家，诗文在当时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名篇《恨赋》《别赋》美不胜收，传颂一时。可是呢，当他年纪渐渐大了以后啊，这个文章是急速退步，诗也平淡无奇，文思枯竭，灵感尽消，一无可取，被人讥为江郎才尽。东汉有夺嫡才，东汉光武帝刘秀喜欢弹经，在正月初一让能够弹经的群臣百官互相劫难，凡在经义上辩驳失败者就得把这个座位啊让给辩胜者。 世中带平，熟读经典，能言善辩，口若悬河，因此啊，连续取胜，一连做了50多个人的席位。后人呢，把这种善于舌辩之才称为夺席才。唐代有夺锦才，隋唐佳话说，武则天曾游洛阳龙门，下诏令众臣赋诗，先成者赏赐锦袍，左使东方球诗先成，武则天则以锦袍赐之。没一会儿啊，宋之问的诗也成了，武则天是叹赏不已，以为宋之问诗高于东方球，令人将锦袍从东方球手中夺回赏与宋之问。后人啊，因此夺锦才，欲指才识超群之事。称赞女才子则有扫眉才，扫眉也就是妇女画眉毛，唐代才女薛涛以其出众的才华和美貌，以及与当时文人骚客的诗书唱和情意缠绵，成为当时卓有成就的女诗人，被称为扫眉才子。唐人王建在《记蜀中薛涛教书诗》中就说了，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合。古人爱才，不吝夸奖，而且这个赞语不落俗套，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继承梅派艺术的关键呢，就是要忠实的、全面的、完整的继承下来，而后呢，要结合自己的条件发展它、改革它。前辈艺术家们嘛，都是这样做的。你比如梅派的醉酒，那就是梅兰芳大师啊，在继承老一辈艺人像陆三宝啊、于玉琴啊、水仙花这个基础上呢，把它发展了，把它改革了，使它成为一出呢内容健康、表演细致、唱作繁重的梅派的代表剧目。还有你像《穆桂英挂帅》这出戏呢本来不是京剧的，据前辈艺术家介绍啊，这出戏原本是地方戏，后来呢被京剧移植过来的。梅先生在移植这出戏以后啊，他把那个武旦还有武生乃至花脸的一些东西啊也都揉到这个戏里头了。我们看了这出戏以后啊，并不觉得他揉进这些东西呢把这个戏显得生硬了，而且看得非常适合剧情，非常贴切。那么主要原因呢，就是他把这些东西呢移植到这个上面来呢，用得好，用得恰当，也就是啊，本着一切艺术技巧呢都是为剧情服务的原则。我们听到了梅派传人李玉夫的演唱，他在全面继承梅派的基础上呢，又结合了自身的条件呢加以发挥，使梅派艺术不断得到的升华。我觉得这样嘛，才能使京剧艺术啊兴旺发达。如果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呢，一味着强调继承，不去发展，我觉得这个东西则退。好，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继续请大家欣赏由李玉夫演唱的《太真外传》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背水一战。背水一战这次成语的意思是背靠江河作战，没有退路，比喻决一死战。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淮阴人，他是汉王刘邦手下的大将，为了打败项羽夺取天下，他为刘邦定计，先攻取了关中，然后东渡黄河，打败并俘虏了背叛刘邦听命于项羽的魏王豹，接着往东攻打赵王歇。韩信的部队要通过一道极狭的山口，叫井陉口。赵王手下的谋士李左车主张一面堵住井陉口，一面派兵抄小路，切断汉军的辎重粮草。韩信的远征部队没有后援，就一定会败走。但大将陈馀不听，仗着兵力优势，坚持要与汉军正面作战。韩信了解到这一情况，非常高兴。他命令部队在离井陉30里的地方安营，到了半夜让将士们吃点点心，告诉他们打了胜仗再吃饱饭。随后他派出2000轻骑从小路隐蔽前进，要他们在赵军离开营地后迅速冲入赵军营地，换上汉军旗号，又派10000军队故意背靠河水排列阵势来引诱赵军。到了天明，韩信率军发动进攻，双方展开激战。不一会儿，汉军假意败回水边阵地，赵军全部离开阵营前来追击。这时韩信命令主力部队出击，背水列阵的士兵因为没有退路，也回身猛扑敌军，赵军无法取胜，正要回营，忽然营中已插遍了汉军旗帜，于是四散奔逃。汉军乘胜追击，打了一个大胜仗。在庆祝胜利的时候，将领们问韩信，兵法上说列阵可以背靠山，前面可以临水泽，现在您让我们背靠水排阵，还说打败赵军再饱饱地吃一顿，我们当时不相信，然而竟然取胜了，这是一种什么策略呢？韩信笑着说，这也是兵法上有的，只是你们没有注意到罢了。兵法上不是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如果是有退路的地方，士兵都逃散了，怎么能让他们拼命呢？这个故事演化出成语背水一战，多用于军事行动，也可用于比喻有决战性质的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

0: 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1: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6: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7: 唐铁牛坐在这车里边逛逛当当的，他嘴还不闲着。嘿嘿，我这辈子找媳妇儿不找是不找，要找必须得找一个非常漂亮的，为的是我再有个儿子啊，让他别像我，像我那媳妇儿，让我儿子的人前大众在那一戳一站，惹人注目，别让人家瞧不起，别在那挨干晒。行了，唐将军，您呐口下留德吧，啊，少说两句不行的。不是，我别扭，我要别扭不说呀，我在心里不是憋得慌。旁边这几个赶出的军卒呢，也愿意听唐铁牛在这说。哎，唐三将军，您怎么这样了？哎，别提了，刚才你们没看见那公主呀？哎，那公主对这位少爷呀，对我这小叔啊，有了意思了。唐铁牛在这个车上就嘚不嘚一个劲儿说，赶车的这军卒跟坐车的军卒呢就在旁边听，听着唐铁牛说的可乐的地方，大家伙哈哈就乐，一边说一边乐，这个车就往前走，走着走着，唐铁牛忽然在车上往周围一看，等会儿，我说咱这走哪儿来了？怎么前面这片大榆树林子我来的时候没记得走啊？哎，咦，车停住了，十几个军卒都下来了。看了看这个路，对呀，咱们刚才来的时候不是走这个路啊，刚才那个岔道咱们岔这边来了，走错了，错就好长时间了，现在起码走出20里地来。哎呀，三将军，这个道能不能回九江啊？
8: 那谁知道啊，这地方我人生地不熟。唐铁牛定睛一瞧，一看远处一望之内有一个村庄，行了，咱先赶着车奔那村，到村口呢咱把车停下，到村子里边问问这个道怎么走，奔九江能不能去，要绕远的话一直走，咱多绕两步，咱就这么绕过去了。好嘞，赶车的军卒啪一摇鞭子，这车就来到村庄外边，把车在村外边一停，唐铁牛又打车上就蹦下来，你们在车上坐着歇会儿，我上村子里边看一看，瞧着没有，太阳眼看要压山了，咱们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回九江，要赶不回去 元帅不放心，这阵儿呢咱们走的肚子有点饿了，村里边看看有没有打尖吃饭的地方，咱们去化缘吧，在这求吃顿饭，吃完饭咱们再继续赶路，你们说行不行？杨芳说我们听您的。好嘞，唐铁牛杠悠就进了村了。进村之后一看，第一个大门，黑漆大门，齐齐的门楼，这大门关着呢。唐铁牛心想，这家看来比较富庶，要想在这求顿饭吃啊，得找大户人家。唐铁牛走上跟前，咣啷一推着大门往院里边一看，把唐铁牛吓一跳。一瞧这院里边并排停着三口棺材，都是白茬的，看着是新买进来的。呀，唐铁牛心想，真背气。你说我想求顿饭是吗？这家怎么摆三口棺材？犯重丧，一块死了仨，这事儿可少有啊。哎呀，干脆吧，我换个人家得了。唐铁牛刚要转身往前面走，这功夫打院子里边走出一老头来。这老头倒背着手，带着一副冷酷的面孔，一眼就看见唐铁牛了。你找谁啊？
9: 哎，老爷子，请问您是这家的吗？
8: 啊，我是这家的，有什么事儿你呀？
9: 是那么回事儿，我呀是走道的，我们有那么十几个弟兄走错道了，到您这儿啊想着买顿饭吃，不知道您这儿有没有饭？
8: 有，我们这儿饭菜都是现成的，你们来吃吧。
9: 唐铁牛一看这家还热心人，你别看院里边摆着三口棺材，这老头还挺爱管闲事。那你有空接待我们吗？
8: 没事儿，你叫他们进来吧。
9: 他们在村口呢，我这去叫他们啊。老爷子，您这院里摆着三口棺材，我看这意思您是。
8: 是啊，我们家要死人呐。
9: 要死人？唐铁牛一听，那是还没死呢，可能病重了。哦，那是谁病危了？
8: 我。
9: 唐铁牛说这更不对了，这老头站在面前看看精神抖擞，一点毛病没有啊。 哦，您。
8: 对，这口棺材是我的，这口棺材是我老伴儿的，那口棺材是我女儿的，今天天黑左近，我们一家三口就都死了，死完了我们就都装这里头了，我把我们邻居都嘱咐好了，让他们把我们三口抬到外边就埋了得了。
9: 哎，老爷子，您这不是好好的吗？
8: 好好的，我们家摊上事儿了。
9: 什么事儿？
8: 跟你说没用，你管不了。
9: 唐铁牛说，老爷子，你可要知道，我是大宋国朝的四品都尉，我姓唐，叫唐铁牛，我路经此处，没碰见这个事儿，那咱就作为罢论了，碰见这个事儿，那我还非得要问问，说不定这个事儿我还真就能管。他一报大宋朝的四品都尉，这老头当时这个眼睛一闪光，啊，您是大宋朝的都尉老爷。
8: 对，
9: 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吧。
8: 好啊，您是都尉老爷，我给您说说，您听听也可以。知道我为什么要死吗？我们呢，老两口子膝下有一个女儿，我们那个地方叫白志庄，我姓白，叫白好善，我的女儿叫白淑珍，我这个女儿今年19岁了。不是我跟您说句大话呀，十里八村百八十里的挑不出我这么一个漂亮姑娘来。人家都说家里边有一个漂亮女儿这是福气，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家有这么个漂亮女儿成了祸水了。您知道焦之国进犯中原吗？焦之国的人马已经到了我们这一带，焦之国有一个干殿下皇太子叫哈雷，这个人
9: 据说就住在离我们这不远的铁佛寺里。
7: 这个太子哈雷天天晚上都需要女人陪伴他，他派他的手下的都督们四处寻找漂亮女子。他有一个都督叫葛月明，这个葛月明带着他们手下的一些个队伍一些军卒转来转去，就转到我们这村来了。转到我们这个村来之后，就相中了我的女儿了。他们今天上午看见的，告诉了今天晚上天一黑他们就来叫，把我女儿要抬到那铁佛寺里去侍奉太子殿下。我问他，我们侍奉太子殿下是什么意思？他说，太子殿下如果对你这女儿要感兴趣呢，就把她纳为妃子，如果要不感兴趣呢，待一段时间就还给你送回来。我说，诸位，这是人说话啊？他把我女儿看成什么样的人呢？我女儿是已经许配人家的姑娘，明年开春我就准备给我女儿办婚事了。可是现在他告诉我们今天晚上做准备去侍奉那太子哈雷，我当时就想啊，我怎么办呢？我到时候说不去人家准来，我斗不过人家，人家有很多的官兵，人家有刀枪有武器，我们是个安善良民普通人家，你是要去，这不把我女儿给送给火坑里了？有人说让我们去到宋营里边去告诉一声，听说这宋营离我们这还挺远呢，我们就去了。宋营里的人能管得了我们这老百姓的事吗？啊！所以我们一家三口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犯了好一顿的愁啊。我们曾经想到要逃跑，但是我们一琢磨，我们如果一跑，他们人要来了发现我们跑了，肯定随后就追，我们步行他们骑马，一追就得追上，追上我们就活不了了。如果我们不跑，该我女儿给他们送去任他蹂躏，我们老两口子还活得了吗？前思也是死，后想也是亡，干脆吧，莫不如我们先自个儿一块走。刚才啊，我们三口吃了一顿断头饭，吃完之后我把我的积蓄拿出来呢，把三口棺材买来了，摆在院里了，左邻右舍的我都告诉他们了，如果说谁要是一看见他那个队伍来了快到村口了，我们这三口人一块喝卤水，一罐卤水都在屋子里边放好了，喝进去之后我们就各自上自个儿的棺材里边一躺，把邻居都拜托好，我们死了之后让他们把棺材盖一盖，就给我抬出去挖个坑把我们三口一埋，我还告诉他们还不用分仨坑，就埋一坑就得了，就此结束我们三口的生命。所以现在呢，我是什么也不怕了，人不畏死还其畏在什么啊？说您来了正好，我们刚才吃那个断头饭呢还剩了不少饭菜，你们十来个人够吃就请来吃吧，啊，这个时候我也跟您说清楚了，这事您能管得了吗？唐铁牛一听，哈，还有这种事情，好啊，哈雷，你这个小子这是所到之处奸盗邪淫无恶不作呀。嗯，哈，赖爷子，你也别生气，也别着急，也别寻死，我给你想个主意。我是大宋朝的四品都尉，今天赶上这个事儿了，我就得帮你这个忙啊！你等一等啊，我把我们那几个伙计都叫过来。唐铁牛拽拽他就出了村了，来到村子外边的大池跟前，告诉那十几个军兵赶车进村，一边赶车往村里边走。唐铁牛把杨芳叫起车来，两人一边步行一边唐铁牛跟杨芳就说，我说小叔啊，刚才我进村里边碰见这么一件事。老爷子跟我说完了，我觉得这哈雷可太不是东西了，他居然赶上这来抢亲来啊！他想要奸污我们中原大国的小男妇女，你说这玩意儿我们能饶他吗？杨芳说，好啊，哈雷今天晚上如果真要到这儿来的话，
9: 那我就不用上铁佛寺了，我就在这个村子里边等着他不就得了吗？在这个地方我就结过他的狗命，给我的大哥宋万年报仇雪恨。
8: 嗨，你把那事儿看得太简单了，人家说了是他手下的都督到这儿来拿教材，这姑娘哈雷不能亲自上这儿来，他得在那铁佛寺里边待着。我说杨芳啊，小叔，我刚才脑子突然这么一动，我想出个主意来，不知你愿意不愿意。
9: 什么主意？
8: 我想了一个制服哈雷的计策呀。
9: 哦，您说吧。
8: 他不是来抢这姑娘吗？这姑娘啊，不让他去，让别人替这姑娘去。
9: 您让谁替？
8: 就你
9: 啊？
8: 我？哎，嘿嘿，小叔，你长得多漂亮，我估摸着那老头他那姑娘都未必有你漂亮。你说给你要是插上胭脂抹上粉儿，再穿上那女人的衣服啊，哈雷面对面让他挑，他把你挑走，他都不要他那姑娘了，你信不？杨芳说：“你别拿我糟改，我长这么大，我是堂堂七尺男儿汉，我可没扮过姑娘。”嗨，这玩意儿是一遭生，两遭熟。你这回扮一回呀、啊，你下回再扮呢，你就不出头了。没听说，我一回也不想扮。别家，你听我讲啊，你要扮成这姑娘，如果她的叫来了，你就跟着坐在了轿里，然后呢让他人抬轿起，把你一直抬到铁佛寺之内。到的铁佛寺，他把你得送到哈雷的住室里头吧，哈雷要跟你成亲呢，所以这一下你就直接见到哈雷了。当哈雷晚上要跟你成亲的时候，你打他一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准能够出奇制胜，要他的命。怎么样？你呢？
9: 我呀，
8: 我也跟你一块去呀，我做陪送跟你一块走，然后呢我在这儿给阮昭讨再写一封书信，马上派咱们的弟兄赶着车回到九江给阮昭讨送信，让阮昭讨连夜派兵把他的铁佛寺给包围了，这叫里外夹攻，一战告成。怎么样，这个计策可行吗？你看看，你说有什么不可行的吗？
9: 是不是有点冒险呢？万一要点意外呢？
8: 怎么不冒险呢？你跟着我直接到铁佛寺里边去找哈雷，那就不冒险呢啊！你要真正直接去找他，说不定你连他的边都放不上呀，让哈雷手底下的人就把你给围住了，那你更不能取胜了。
9: 好，我听你的，唐将军，
8: 听我的。好嘞，就这么的。说话间，这一路上两个人把这个计策谈成。当他们来到村子里边，来到老头大门口这儿的时候，车在门外边这么一停，唐铁牛领他们这十几个人就进了院了。老头领他们先来到自己的房间里头，让他们先吃饭。唐铁牛把老头就叫到旁边，老爷子，刚才我跟我们的弟兄商量一个万全之策，想救你这姑娘。老头说：“你们有什么办法？就你们这十来个人能救我的姑娘吗？人家要一来人，那就是几十人上百人呢。哎，不打算在这儿救你这姑娘，我们想要这么的。”唐铁牛把他自己这个主意想法跟老头这么一讲，老头一听，这能行吗？怎么不行呢？现在就求你帮帮忙，你找两个呀伴娘，给这位新娘个打扮打扮，找点新衣裳给她换上，让她穿上，一会儿他的轿来了，就让他上轿。不过可有一样，老爷子，我们要是代替你这姑娘跟着上哈雷的铁佛寺去了，我们前脚走，你后脚立即搬家，哪有亲戚哪有朋友，你是远远的走。如果这个事儿要是让哈雷知道了，日后找你们算账，那我们就管不了你了。老头说：“行，既然这样的话，我得谢谢您。您这是救我们全家三条性命。”
9: 好，
8: 老头说：“我去张罗。”这老头当时就把左右的好邻居都找来，找来好邻居干什么呀？帮着给这杨芳化妆。把邻居找来的时候，杨芳简单的扒了两口饭就吃完了。吃完喽，把杨芳让到东里间，这阵天已经刚要擦黑了，说：“快点抓紧，一会儿怕他们人来了。”
9: 一方面派两个孩子上村口去看着，如果说发现交趾果的人马来了，马上往村子里边送信。这边呢，这两个邻居过来就给这杨芳化妆，抹上胭脂粉，把这头发给它破开之后，晚上盘云髻，弄点野花往这头上那么一插，然后给杨芳得找衣服穿上啊。原来老头把他自己女儿这个衣服拿出来要给杨芳穿。这姑娘呢，今年才十八九岁，长得身材妖娆，这个衣服挺瘦。你别看杨芳她长得像女子，长得漂亮，她毕竟是男子汉，那膀事也宽，这姑娘的衣服啊穿不上，强挣扎着穿上了，系不上扣。最后他们东邻有一位李二嫂，这李二嫂人送外号叫大脚李二嫂。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没有爹妈，也没人给他裹脚，这脚丫子随便长，体格也天生也棒。没结婚的时候就是个胖姑娘，结婚之后现在已经生了俩孩子了，身体再一发胖，好比杨芳显得还魁实。这李二嫂把自个儿那衣服拿来了，拿来之后红裤子绿袄给杨芳这一穿，哎，还行，挺合适，系上了。把他自个儿那大花鞋找一双来要给杨芳换上，杨芳说您那鞋别给我换，我要换上您这个鞋呀行动不便利，您有裙子没有给我来一个，在腰里扎上，把我这脚遮挡遮挡，别让人家看见就行。李二嫂回去就找了来自己的百褶罗裙，就给这杨芳系上了。系上之后，杨芳站起身来走两步，自己瞧了瞧看了看，杨芳心想我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啊，这么一会儿我成了女子了。但是唐铁牛在旁边一看，行，够漂亮的，你别说这小脸蛋抹上胭脂粉啊，要是光看这上半截儿，瞅着跟一大姑娘差不多。哎呀，那老爷子的闺女我可没看着什么模样，我料定她指定没你漂亮了，收拾好了就等她的叫了。杨芳说您先等会儿，您怎么办呢？您怎么跟着我走啊？唐铁牛说这个事儿就得这么办了。他把这老头叫过来，老爷子我问你，你们家有没大箱子？老头说有大箱子。唐铁牛说有大箱子你得倒出一个来，这事儿你得配合我们做这戏，待会儿如果他接亲的人一来听见信儿之后，我就跳你那箱子里头，你把那箱子底儿啊给我钻个窟窿，别把我憋死，把箱子盖上之后上上锁，把那钥匙你交给他，让他在身上带着。杨芳啊，你带着钥匙，这个箱子呢就是老爷子陪送你的衣服还有银钱物品，他们来的时候得跟他说明白，这是我父亲陪送我的东西，我换洗的衣物也在里头，必须给我抬走，让他们把这箱子一块抬着啊。我为什么不露面呢？你有所不知，我跟那海雷我们俩见过面，而且还打过仗。我唐铁牛这模样有一个大特点，就是见一面的话一辈子都忘不了，所以海雷要是一看见我，第一个就得先把我发现了，那你就不能得逞了，什么计策全埋，非先打起来不可。我呢在这箱子里边待着，你到了那之后让他必须把这箱子抬到你的卧室之中，床榻之旁，你把它视如珍宝贵重之物。他把这箱子抬到床榻边上，这个功夫呢你就在那屋子里一坐。我想着这哈雷这小子在没入洞房之前一定得跟他手下的人得先喝一顿得吃一顿，他借着酒劲然后才能入洞房。当这小子要一入洞房之前，你必须拿出钥匙来把那锁子开开，把那鸟吊摘开，我又打箱子里边出来往床底下一钻，在那一藏。当哈雷一进来你们两个就动手，你俩一动起手来我在床底下钻出来，咱是双打一，非要他的命不可。杨芳一听高，正说到这儿两个小孩跑来报告，交趾果的兵来了。
6: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 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

0: 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0: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0: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0: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0: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4: 杭铁牛向白浩善老头面授机宜，他把自己的想法一层层一步步都说清楚之后，这老头一听是连连点头啊，好好，我就按您的办，我马上吩咐人给您抬箱子来。这儿就去找箱子，一会儿的功夫抬了一个箱子，正这功夫村口有两个小孩跑来了，我告诉您呐，交之果的人来了。唐铁牛一听，哎呀，他怎么来这么快，离这还多远，我们刚看见他们人拉着队伍来的。好，唐铁牛说，快点，你给我在这箱子顶上钻眼儿，给我找笔墨纸张来，我得写封信。老头急急忙忙这边给他准备笔墨纸张，那边找墨匠给他往箱子顶上钻眼儿。唐铁牛把笔墨纸张铺到桌子上之后，提起笔来刷刷刷点点点，就照着他自己那两笔字儿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阮英的，简短地告诉阮英他们在路上的遭遇，他的想法，让阮英今天晚上定更天之后马去銮陵，多带人马包围铁佛寺，里应外攻去捉拿哈林。唐铁牛这信写的最有效用，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字体阮英最熟悉，别人想模仿唐铁牛这字体都模仿不上来。唐铁牛把这信写好了之后，叠好了封起来，就交给了两个兵卒，告诉这两个兵卒，你们马上赶着这辆车火速地赶回九江，把这封信马上交给阮招讨使，让阮招讨使按书信行事。这两个兵卒知道这封信的分量，知道这封信的重要性，把信带好了之后赶着车走了。还剩下那么7-8个兵卒，唐铁牛就告诉他们了，你们把这衣服都换掉，换成村中百姓的模样，就全的是给这位新娘子送行的，你们跟着一块进铁佛寺，他们让你们进你们就进，不让你们进你们就不进，但是你们到的那个地方，听见我们屋子里边跟他们要打起来，你们在院子里边要助我们一臂之力。这几个宋军一听，好吧，马上换上平民的衣服，这些个事情都是同时进行。当唐铁牛把书信写完了交出去之后呢，那箱子底下那个眼儿也钻成了。唐铁牛吩咐把这箱子盖打开之后，他噔往一蹦，就蹦到那箱子里去，让人把箱子盖夸一扣，了调一搭，锁头一锁，把这钥匙就交给杨芳。杨芳呢， 从带来的宋军的腰里边要过来两把匕首，这两把匕首他贴腰带在后边就别进去了，因为腰里边围的有17节链子鞭。杨芳想到在那个地方不知在什么场合动手，这个兵器必须得应手了，链子鞭要是小范围不得施展，还倒不如带两把匕首刀呢。所以他要了两把匕首刀在后边别上。杨芳收拾利索之后就在屋子里边坐着，有人拿过一个盖头布来就给杨芳脑袋一蒙盖上了。唐铁牛在箱子里边也藏好了身了，这一切刚刚就绪，这接亲的队伍就已经到了白老头的大门外了。接亲的人正是水军都督葛月明，这葛月明带着有80名军卒来到门口外边，一裸丝缰，吁，由打马上边就下来了。马的后边队列当中有一乘4人小轿，这是接这姑娘的。葛月明迈步往里边这一走，这白老头赶紧走几步迎到门里。哎呀，这位都督您来了。
5: 啊，老汉，你的女儿准备的怎么样了？
4: 都督，您的命令传下，小老儿哪敢违抗啊？赶忙的给我女儿梳洗打扮，现在一切都梳洗打扮好了，就等着您来接她了。
5: 好，叫医到此，让她快快上轿。
4: 哎，这轿您是不抬进院里呀？
5: 来吧，把轿抬进来。
4: 大门两块门一开，四个抬轿的把这轿就抬到院子里边来了，往院子里边一放。老头来到上房屋，孩儿啊，都督的轿来了，去吧啊，到那里好生侍奉着殿下哈雷啊，一定要听哈殿下的话，要是想爹想妈，过几天让殿下用轿班再送回来回家瞧瞧啊。杨芳这阵坐那儿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低着脑袋蒙着盖头布也不言语，旁边有两位邻居过来就搀他，走吧走吧。这邻居们心里边都知道这是个假姑娘啊，这邻居们搀着他，他心里边都哆嗦，一个人的脸都变毛变色的。当杨芳出来之后就把他搀到这个轿子跟前了，来转过身来往里坐。杨芳心想，都说大姑娘坐轿头一回，我坐轿更是头一回了。杨芳一吞身子坐在这轿里边了，坐轿里边就啪把轿帘往下一放，旁边过来两个妇女用针线把这轿帘啪啪啪啪一针一线的给你缝，粗针脚缝上了。缝好了之后，老头在旁边就说了，这位都督，这个箱子您得抬着，这是我女儿换用的衣物，同时还有她日常用的东西，这是必不可少的。他告诉我一定让我把这东西装在箱子里带过去。
5: 哦，那好吧，哎呀，准备两条绳子，拿杠子抬着走。
6: 是。
5: 旁边过来两个兵卒找两条绳子，把这箱子拢了两道，用一个杠子在当中间一穿，前面一个后边一个。好了，就这么的。老爷子还有什么话说吗？
4: 没什么话说了。都督，我的女儿从小娇生惯养，到在那里有什么理解不周之处，还求那位殿下多多原谅，多多担待。都督您也多多关照。
5: 这你就放心吧，到在那里可以说是吃不尽的珍馐美味，穿不尽的绫罗绸缎，就看你这个女儿有没有福气了。要有福气，我们殿下真把她相中喽，哈哈，那她就成了妃子了。她要成了妃子，你还攀上皇亲了呢啊！攀完了皇亲，要把你带到交趾国去游逛游逛，你就出国了啊！
4: 老头说：“好，好，好。”
5: 葛月明马上翻过来呀，人才叫起，快点走，殿下还在那等着呢。
4: 老头在旁边又走两步过来，这位都督，我们村子里边还有几个乡亲要跟着一块送亲，这是我们村子里的规矩。
5: 怎么还要送亲呢？
4: 我们村子里姑娘出嫁都是这个样子，有这么七八位，他们都准备好了，跟您队伍一块走。
5: 行，

0: 多东西干嘛呀？啊，逛逛当当，强死耐活的，出了大门往前走，走出没多远儿，这唐铁牛在这箱子里边它发坏了。
1: 唐铁牛心想：兔崽子，你抬着我呀，我要让你们安生了，那我就不是唐三爷了。唐铁牛一运气使个千斤坠，他使劲这么一蹲，这两位还受不了，哟，这玩意怎么越抬越沉呢？哎，咔吧，折了，杠子一折。等会儿，等会儿，咱俩不行啊，我得喊人去。头前这小子撒腿如飞追出村来了，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再来点人，不行，这箱子太沉。葛月明在马上一听，怎么着？俩人抬不动一个箱子吗？不不不，太沉太沉，还得再来俩，还拿杠子。又来俩人，一个长杠再搭上俩短杠，四个人抬着箱子才从这村里边出来。和珅和珅和珅抬着，四个人还抬不到地点呢，抬一段路就得换人。唐铁牛在箱子里边听没？唐铁牛心想，我非得压死你们这帮兔崽子不可。他使劲的往下沉呢，压得这帮小子一个劲儿爹妈直叫，汗流浃背。就这样子，抬着箱子，抬着轿，他们就来到了铁佛寺。当他们来到铁佛寺的时候，把这个轿一直抬进寺院里边，到在中院，也就是哈雷居住的地方，把这轿在中心院子这儿一放，那箱子呢也跟着抬过来。我说怎么的，在哪屋？抬到太子那屋吧，先把箱子抬进去。是。四人抬着箱子进了这屋了。屋子里边喊了这个床铺旁边有个空地，就把这箱子放在这空地上，扁担一撤，绳子一解，这几个抬箱子的又把这箱子端上了半天。这箱子什么木头做的？哎呀，太沉了，走走走走走走走，他们这出去了。那儿呢，轿落地之后，喊了手底下也有几个侍女来到轿的跟前，把这针脚线拆开，把轿铃一打，还有姑娘下轿吧啊，过来伸手相搀。杨芳呢脑袋低着，这盖头布虽然是蒙着脸，但是脚底下能看得清楚。杨芳由打轿里边就出来，两个侍女搀着她就走进了这个哈雷的卧室。到卧室里边搀着她来到哈雷的床边，让她坐下。杨芳坐下之后看了看那张床，心想，这就是哈雷的住所呀。行啊，哈雷呀，小子，今天晚上大概是你的末日到了。杨芳坐着不言语，两个侍女就问杨芳，姑娘吃晚饭了吗？杨芳心想，他问我我得回话呀，不过我回话我得把这声音勒细一点。吃过了啊，好，待会儿你还得喝敬酒呢啊，先在这坐着吧，我们出去了用什么跟我们说。这两个侍女出去了，杨芳伸手摸了摸自己腰这钥匙，她低着头，这盖头布在这盖着，她觉得这屋子里边四周平静了，没人了，我得拿钥匙把那锁头先开开，把这唐三爷放出来呀，让他在床下藏身呢，待会儿他好帮我的忙啊。他想到这里，刚要摸着钥匙，就听脚步声音，由打外边进来两个老妈子。这两个老妈子端的是水果。哎呀，姑娘啊，跟你说吧，这是苹果啊，这是橘子，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啊。我们殿下呀，在旁边屋里边跟大家伙正在这喝酒呢。他还得等一会儿来，您呢吃完了之后，等殿下来了啊，您再跟他喝敬酒啊。杨芳在这点了点头，嗯，知道了。这俩老妈子出去了，杨芳一摸着钥匙，刚要想站起身来，就听脚步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由打外边又进来俩小丫鬟，这给您预备的瓜子儿啊，这是栗子，这还有枣。您愿吃什么就吃什么啊，哎。

0: 芳心想，这不好啊，他这屋子里边不断人呐，啊，出来进去的都脚跟脚，我连开箱的这功夫都没有。杨芳一想，我先别忙，哈雷在旁边屋子里边喝酒呢，我想这屋子里边总得有断人的时候，等断人的时候我再开这箱子。别回来一开箱子，唐三爷往我一钻，正好碰见他们手下人进来。还没等见哈雷呢，我们这儿先打起来了，那我们的计划就全部落空了。所以杨芳坐在这儿，稳定了稳定情绪。这屋子里边果不其然是出出进进的老没断人。这个时间，哈雷呢，在旁边屋子里边跟他手下的一些将士都督们正在举杯喝酒，他那喝得挺热闹。时间慢慢的往前推移。桥楼上已经打了定更班鼓，又过了一会儿，这屋子里边好像显得平静了。箱子里边那唐铁牛受不了，唐铁牛在那箱子里边蹲着，一直在那支棱着耳朵听着外边的动静。开始屋子里边出出进进有人，唐铁牛也明白这阵不能开这箱子，可是现在定更的班鼓过了那么半天了，屋子里边已经听不到脚步声了。唐铁牛心想，嘿嘿，我说杨芳，你怎么还不把这箱子给我打开？你不把这箱子再给我打开，我出不去了，待会儿喊来要进来，我帮着你忙啊。唐铁牛在这箱子里边轻轻地挠这箱子，就好像耗子磕箱子底儿一样。他一抠这箱子底儿，杨芳就站起来了。您别挠，我知道。
1: 知道就行，快开。
0: 这就来了，刚才有人。杨芳伸手把这钥匙就掏出来。这个盖头布他啪往起一撩，上半截在这搭着，来到这箱子跟前儿。钥匙捅到这锁孔眼里边，嘎嘣这么一拧。这锁头的刚要摘，这锁头还没等摘下来呢，就听见院子里边有沉重的脚步声，同时还有人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回去吧，回去吧，入洞房用不着你们。哎呦，杨芳心想，哈雷来了，他赶紧把那钥匙一撤，带着身上，把这盖头布往下一搭了，又坐在这儿了。杨芳心想，这可是意外，心想唐三爷，看来你这箱子是出不来了。随着这脚步声音，就看哈雷由打外边走进来。哈雷走进来之后，直接就来到了床前。哈哈，美人，今天你我在此相见，三生有幸啊！听说你是个漂亮人，我看看究竟是怎么个漂亮法。啪！他一伸手把这盖头布就掀开，他一看坐在床边的果是一位绝色佳人。哈雷说，小姐，你我两个今日相见是三生有幸啊。啊，他们都说小姐长得漂亮无比，现在我一睹芳容，果然名不虚传。哈雷瞪着那大眼睛啊，就上上下下的端向着杨芳。杨芳坐在床边这儿一动不动。哈雷瞅着杨芳，这个眉毛，这个眼，这个鼻子，这个嘴是漂亮，不过仔细看了看呢，这个女子漂亮虽是漂亮，好像是缺少一点那个女人特有的温柔魅力。他哪知道这是个大老爷们儿，哪来的那温柔魅力？他这么瞅着杨芳，杨芳呢也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哈雷。杨芳一看，好家伙，面前站着一个庞然大物。这哈雷身高丈二还多呢，八斗脑袋，直筒了身子，瞧这块儿，在这一戳这一站，那比一般人真是高出一头，炸出一膀。活像那庙里门前塑的那金刚泥胎一样。杨芳想，无怪乎小八一众位弟兄都说赢不了他，打不上他。

0: 这个家伙是天生长得体魄健壮。
1: 哈利说：“宁泽，既然这样的话，天色不早了，我跟娘子上床安歇吧。”啊！
0: 说着话，哈雷过来正要动手，杨芳怎么说话呢？太子，这桌子上有喝进酒，咱们俩不喝吗？
1: 啊！哈雷往旁边一瞧，是啊，桌子上面摆了很多的菜，而且还有酒，这叫喝进酒啊，是两口子入洞房应该喝的酒。其实今天这酒并不算是真正的喝进酒。哈雷把杨芳找来，他并不是说把她当做媳妇来娶的，他是作为一个女人供他玩乐的。桌子上摆的这个东西呢，这是供哈雷晚上跟他的美娘子一块喝酒用的，谈不到喝尽二字。杨芳提到了，哈雷一看这儿有酒有菜，好，照此说来，小娘子你还能喝两杯呀？啊，既然你能喝两杯，那我就陪着你，请过来吧。
0: 这功夫，杨芳站起身来，就在这椅子上坐下。
1: 哈雷在对面这椅子上坐下，把酒倒上两杯。小娘子，哎，别看我在旁边那屋子里边跟众位将士们都已经喝过了酒，今天小娘子有这一番美意，我得要好好的陪陪你。咱俩先干一个，
0: 杨芳故意的勒细了声音，殿下，我不太会喝酒，我跟您比的话，恐怕这酒量相差的太悬殊了。殿下，这样好不好？我喝一杯，您喝三杯。
1: 你喝一杯，我喝三杯，那也行。我是男子汉大丈夫嘛，你毕竟是女流之辈，哎，那么你先喝吧。
0: 殿下，您可说了算数啊。
1: 当然算数，来。
0: 那我喝了。杨芳把这酒杯端起来，一扬脖，又喝进一杯去。在箱子里边那唐铁牛听着外边的声音，唐铁牛心想：杨芳啊，你们两口子真要在这儿要过上了啊，还喝上酒了，把我弄这箱子里边，你这锁头也没给我打开，哈雷就进来了，瞅着意思想把我在这憋着，一直憋到天亮啊。唐铁牛现在是有什么力量也使不出来呀、啊，这箱子盖不打开，它蹦不出来。杨芳一杯酒喝下去，哈雷呢，把自个儿的一杯酒也端起来，你看着。这一杯，接着倒上又一杯，倒上又一杯，1:3，头前他这三杯酒喝下去了，咱们下次再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 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太行山上新愚公》第四集。
1: 扶起来，让我娶上了媳妇儿啊！来来，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格勒。

0: 着，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秦琼秦叔宝发配幽州，有金甲铜环押戒指，说是押戒呢，跟游山玩水差不多少，这一路之上便衣便服，不知道底细的从表面上谁也看不出来是两个戒差押一个囚犯。三个人这一天呢正由南往北走呢，两面不是山就是岭啊，要么就是古木狼林。走的官道旁边有一片密树林，三人正往前走，突然间不啷啷啷啷啷啷啷，马挂銮铃声响，由打密树林里就冲出一匹花马来。这匹马呀慌里慌张的，说这马也能看出慌张啊，能看出来呀、啊、马也是动物啊，马惊慌了跟马从容了那样子不一样啊，这马就是惊慌的，慌里慌张跑出来，到官道一看，看到秦琼三个人了。这马一看有人了，这马有希望了，冲着秦琼三个人，一边嘶鸣，一边来回打沫沫。耶，金甲铜环一看，这哪来的马呀？这家马野马呀，在这里又叫唤。又撂蹶子又转圈儿，这干嘛呢？秦琼仔细一看，这不是野马，你看马挂銮铃，身上鞍颤嚼环，连鸟翅环得胜钩都有，这不但不是野马，还是一匹战马呀。哎呦，这战马怎么从树林里跑出来了呢？秦琼仔细一看呢，这匹马朝自己哀鸣宝。秦琼说：“养马比君子，这匹马如此慌张，朝着咱们是连连呼救，可见这匹马的主人一定有危难了。”

0: 赶紧跟他去看看。啊，金甲通华一听，哥哥，咱这是要到幽州走，这半道之上别管闲事行不行？秦琼一摆手，不行，要真的有人落难，焉有不管之理呀、啊？这有违侠义道啊！不要说了，我赶紧去看。秦琼啊，不搭理两个人了，迈大步就来到马前。马一看有人过来了，这马高兴了，赶紧的一转身，哒哒哒哒哒，往里跑。跑两步停下来，扭头冲着秦琼，那意思你赶紧过来。秦琼再往前走，这匹马呀引着秦琼就进树林了。金甲通花一看，秦琼都进树林了，咱俩也得进去，赶紧在后面跟着也追进来了。这匹马呀带着秦琼三个人往里走，也就是走了呀有个100多米，这个地方啊有棵歪脖树。秦琼抬头一看，哎呦，可把秦琼吓坏了。怎么的？在歪脖树上啊，挂着一个人，这个人呢上吊了，在歪脖树上系着一根腰带，这人把脑袋已经伸进腰带里头了，脚底下的石头已经蹬开了，但这人呢还没死利索呢。怎么的？正在这环上啊，手刨脚蹬呢。你想想，上吊那多痛苦啊！啊，你光觉得把脑袋往这怀里一伸，脚下石头一蹬，一了百了了，且死呢！你人勒你也得勒个1分多钟啊，对不对？等你真把脖子伸进去了，把石头踢开了，你这个时候啊，后悔了，不想死了，不想死啊，下不来喽！就这上吊就这样，你用其他方法自杀呀？那还好说。说吃安眠药了，赶紧的洗胃去。说开煤气，赶紧把煤气关上，放缝。就这上吊挂上去，你就下不来呀。这位也是本能的在上面手刨脚蹬，但现在呀，这个力度已然呢没那么大了，就往下挺了。秦琼一看，哎呀，救人！就说了2个字"救人"，噔噔噔，赶紧过去，一下子。就把这上吊之人给抱着了，往上这么一顺，秦琼个儿也高，人也大，往上一顺，这脖子就脱了环了，这人扑一下子就倒秦琼肩膀头上了，秦琼赶紧一哈腰，就把这人呢给放到地上，用手一摸，还有气息，朋友，朋友，朋友，醒醒！秦琼赶紧的把这人平躺好了。给人掐人中啊，看看反应过来，反应不过来，反应不过来，那就得做人工呼吸了。哎，好歹呀，这位上吊时间不久，也幸亏这匹马呀，可能一见主人上吊了，这马通人性啊，他救不了啊，赶紧就跑出去了，碰到秦琼，把秦琼等人唤进来，把这主人给救了。时间比较短，这人呢还有气儿。秦琼这么一抢救，时间不大，这人喉咙眼儿啊一出气儿，是悠悠醒来。金甲铜环在旁边呐，这半天大气儿都没敢出啊。一见这人醒了，又醒了，醒了，哎呀，我的妈呀，可把我吓坏了，可我吓坏了。秦琼赶紧吩咐快，把水葫芦拿来，给他灌点水喝。拿过水葫芦。放在嘴上，秦琼一掐这人的腮帮子，把这人的嘴呀掐开，稍微的灌点水。见这人喉结这么一动，几口水下去，眼睛微微的就睁开了。那这个时候，秦琼近距离的也比较从容了，一观察此人呐，也是个年轻小伙子，是个中等身材，长得比较的矫健。扇面的身材，一看呢就会武术，黄白镜子的面皮儿，两道浓眉，一对大眼睛，鼻直口方，略微的有那么一字的短胡须，跟秦琼差不多少。穿着一身便装，但是呢腰中配着宝剑，配着宝剑是配着宝剑，只有剑鞘了，那剑不知道跑哪去了。身上是又是泥又是土，这黄白镜子脸上也青一块紫一块， 嘴角还带血，这不知道怎么弄的。秦琼一看这人呢，把眼睛睁开了。秦琼高兴了，朋友醒来，朋友醒醒，醒醒，能看明白吗？这人一睁眼，一看秦琼，你是人是鬼呀？他一问这话，旁边的金甲铜环乐了，嗨，这晴天白日的，哪有鬼呀？我们都人啊，我们呢，再晚来半步，你就成鬼了。切，这干嘛呀？上吊啊！这人一听这话，扑棱一下子就坐起来了。啊，什么？这难道说是你们把我从树上给我说一下来的？啊，这金甲说可不是吗？不是说我们，是我这位大哥。是他看见你在这里上吊，把你给救下来的，还不赶紧的道谢呀？哎呦，就见这小伙子呀，把嘴一撇，你们真是缺德呀！金甲铜环一听，各自相望一眼，哎，我说你小伙子，你上吊迷糊了吧？你这说什么话呀？我这哥哥救了你。怎么我们还缺德呢？这时秦琼啊，用手一摆，那意思你俩先别说话。一听这话，这里头啊肯定有套头。秦琼说：“这位朋友，你这话确实啊，哎，也难怪我这两位兄弟听着不顺耳。我们把你救了，怎么还叫缺德呀？”哎，这小伙子呀，冲着秦琼拱了拱手：“是你把我救了。”按说呀，你是我的恩公，你是办了件好事儿，但是呢，对我来说，你这事儿啊，是办了件坏事儿啊。说到这里呀，顺着小伙子眼角，这泪下来了。秦琼一看，你先别哭，这位朋友，你这句话我没有听明白，为什么救了你，反倒是办了件坏事呢？我为什么要上吊啊？啊，人没有遇到为难招窄必死的事儿，我能上吊吗？我上吊就说明啊，我不愿意活了，我活在人间，我没什么意义了，这才上吊。你让我这一下子吊死得了，你倒好，把我从树上又顺下来了，把我又救活了。救活了有什么用啊？我是不想活了呀！等你们走了，我还得上二茬吊，到那个时候我还得受二茬罪。你们可不知道啊，这上吊的滋味真是太难受了。所以你们救我，这不是缺了德了吗？这人呐，说话都有点语无伦次了。哎呀，秦琼啊，拿手拍了拍这小伙子后背，表示安慰呀。这位兄弟，你看，不说朋友了，直接喊兄弟了。这位兄弟，人活世上，哎，那遇到的难事啊，太多了。但是呢，咬咬牙就过去了。有什么难事还非得寻死觅活呀？啊，这生命只有一次啊，你得这么想，你死了，一死百了，痛快了。你家人呢？你有老娘吗？你有老爹吗？你有妻子儿女吗？你扔下他们，谁来赡养啊？家人痛苦不痛苦？所以呢，凡事都得忘开了想，没有什么难关过不去。你倒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没遇到烦心事儿，你没遇到难事儿啊。秦琼乐了，我怎么遇到啊？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啊，你是什么人？哎，我呀，前些天误伤人命，把人打死了，好悬官府没把我判死刑，我也是咬着牙熬出来的，判流放，流放2年半。我这是由打山西那边赶奔幽州，我呀是到那里服刑去呢。 你也知道，幽州燕王罗毅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到幽州的罪犯，就先打100杀威棒。100杀威棒啊，我估计50棒子我都挨不了，弄不巧就得被揍死在燕王罗毅的大堂之上。但即便如此，那不还是有一丝生还的希望吗？我想想我的家小，我要死了，他们谁来照顾我？不为我自己，我为他们，我也得咬牙活着，哪怕有一丝的希望，那也得咬牙活着。还是那句话，没有过不去的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我这沟就过不去，我这坎儿就过不去，你那还有生存的希望，我这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我还得死啊。秦琼一看白劝了，那好，朋友，你先别哭，你遇到什么事儿了？能不能告诉我呀？啊，这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何况我们现在四个人呢，对不对？有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你说一说，我们替你想想。有的时候啊，这一个人他越想越死，为什么呢？当局者迷呀。但是告诉我们，我们是旁观者，哎，有可能啊，我们就能帮你想个办法。旁边金甲通环一听啊，对呀，这位朋友，你说说吧，有什么事儿，我们替你想主意呀。你们帮不了忙。哎呀，秦琼说不一定啊，你是短银子吗？短银子，你说短多少，我们想着给你凑，不就完了吗？
1: 跟银子没关系。
0: 那怎么回事？
1: 给你们说也没用啊。
0: 哎呀，秦琼说你不能这么说呀，你觉得可能没用，或许啊，给我们说了，我们就能帮上忙啊。
1: 哎呀，你一个发配的囚犯，你能帮什么忙啊？
0: 哎，这金甲说了，你别看我这位哥哥是囚犯，他的能力那可能超乎你想象。对呀，这童欢也说了，有句词儿说得好啊，一切皆有可能。说那年代有这词儿吗？反正这意思吧，宽慰人嘛。秦琼也说了，朋友，你这么着，你把事情啊，你说一说，什么叫希望啊？希望就是有那么一丝的光明，有可能啊，这希望能够成为现实，也有可能啊，你说完了，我确实啊帮不了，但是你说完了，如果我能帮了，就等于有希望了，那你就不用死了。如果说你说完了我帮不了，那没辙了，你再死第二回，算我们真做错事了，算我们缺德，那么你再死也只是啊稍微的迟那么一点，耽误一点功夫。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在这看着，看着你死干净了，我们把你尸首给收敛起来，挖个坑给你埋了，不要让你的尸骨暴露于野，这不也挺好的吗？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秦琼掰开揉碎都说到这个地步了，这小伙子一听啊，也有道理。这本来嘛，这人为什么自杀呀，都是自己在那琢磨呢，越琢磨心路越窄，越琢磨心路越窄，最后一赌气死了吧。其实啊，这个时候如果有外人，你向其倾吐倾吐自己的委屈，宣泄宣泄自己的情绪，情绪宣泄完了，回家睡大觉去了，没什么事儿了。往往都是一个人心路一窄，就走了错路了。这秦琼金甲通环这么一劝，也这么长时间了，小伙子刚才那一股急劲儿啊，也过去了。再加上刚才上吊那滋味确实不好受。说实在话，这个布条啊，往脖子上那么一搭，这小伙子就有点后悔了。但是呢，没有其他辙，只能一咬牙随他去。把这石头蹬倒了，再想摘摘不下来了，现在有外人这么一劝，心里头有憋屈的话，正好没人倾诉呢，就给他们说说吧。好吧，

0: 那我就跟你们讲一讲，哎，讲，说一说，说说心里痛快。哎，我呀，不是本地人的，我是山东人的。
1: 哦，
0: 秦琼一听，咱俩还是老乡啊。我也是山东人呐。
1: 哦，
0: 你是山东哪的？
1: 我是山东齐州历城县的。
0: 你呢？
1: 哦，我是山东曹州的。
0: 但是呢，我一直在文登州靠山王，恕个罪来说，杨林杨老王爷驾下当差。
1: 哎呦，
0: 秦琼进家通话一听啊，感情人家还是王官呢。您在那里任何职啊？
1: 我是老王爷驾下的副中军呢。
0: 哎呦，三个人一听啊，这官职不小啊，靠山王杨林还了得吗？现在站着的二号皇帝呀，当今圣上的三兄弟，那是个非常正直的老王爷，他手下的副中军那比州刺史官都高啊。
1: 那怎么跑这树林里上吊来了呢？
0: 你听我说呀，哎呀，我一直啊在老王爷驾下为差，我复姓上官，单名一个狄字，我叫上官狄呀。由于我工作兢兢业业，老王爷非常器重我，有心提拔我为中军官，但是呢，我这年岁你们也看了，还比较年轻。那么正好啊，老王爷这个时候有个差事，什么差事呢？由打海外暹罗国进贡给老王爷一件宝贝，这件宝贝呀、啊，叫八宝珍珠莲花灯。哎呦，上面是用108颗大珍珠、小珍珠镶嵌而成的，而且呢，内镶八宝。这个莲花形状把它吊挂在屋中，晚上根本就不用点灯啊，里面可有夜明珠啊，夜明珠能够把整间屋子照若白昼，到了白天一点不亮，世所罕见呢。而且这个灯啊，挂起来是一盏灯，把它摘下来一合就能折叠起来，携带十分方便，可以说是价值连城啊。老王爷得到之后非常高兴，但是不敢据为己有。我们家王爷呀，就这么一个人，生活是极其朴素啊，不喜欢这些金银珠宝，有这些东西首先想到当今圣上啊。掐指一算，再过2个多月就是当今万岁的63华诞呢、啊，老王爷呢就想把这珍珠八宝莲花灯送到皇上手里给皇上祝寿，但是呢又担心沿途之上盗贼颇多，劫去这件宝贝派谁送呢？就想起我来了，把我招过去告诉我呀，让我送这珍珠八宝莲花灯给皇上，等办完这件差事，算我大功一件，回来就给我升级升为中军呐，就把这个任务啊交给我了。虽说是个好差事，但是责任也重啊。确实，由山东到京师长安，这一路之上不是山就是岭啊。遇山有道，逢岭藏贼，这天下的响马太厉害了，我带这一件价值连城的东西，那指不定路上会遇到响马，那怎么办呢？我一琢磨呀，我越带人多，这目标越大呀，不如啊，我就自己扮作一般的行路客商，携带这件宝物骑快马赶奔长安，一个人目标小也灵活，另外人一看呢，就是一般的普通老百姓，也不是官，也不是飙车，也不是富商，那可能啊这响马就不接了。嘿嘿，万没想到啊，走到这个地方，你看嘛，前面这座山叫做磨盘山，没想到这个地方
1: 有响马呀，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就知道我带着珍珠八宝莲花灯，结果由打这个地方经过，呜一下子这响马就杀出来了。围头的是两个山大王啊，让我交出珍珠八宝莲花灯，饶我不死，那我能交吗？这就是我的命啊，拼死反抗。没想到他们人多我人少，我跟他们战斗过程中，他们就从我马兜囊里把珍珠八宝莲花灯给抢走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正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

0: 那头颅的每一回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啊
1: 嗯、
0: 他怎么那么黑、
1: 嗯、
0: 他气死猛张飞、
1: 嗯、
0: 他不让黑李逵、
1: 嗯、
0: 来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1: 没事，
0: 他是东山宋国泰、
1: 嗯、
0: 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啊、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
1: 啊、
0: 他是包公他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1: 对的，
0: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
1: 嗯、
0: 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
1: 嗯、
0: 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1: 对的，
0: 您了不知道、
1: 哎、
0: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1: 啊、
0: 您够奔天津卫，
1: 天津
0: 来的故意街，你打印八大箱，什么瑞国香啊、瑞林香啊、瑞增香啊、广正香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香一了吧，
1: 八大箱，
0: 你来个八大箱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药、
1: 嗯、
0: 你指着样的挑、
1: 嗯、
0: 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
1: 啊
0: 嗯、你想啊、
1: 嗯、
0: 楼上楼下那、
1: 嗯、
0: 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
1: 嗯、
0: 他也得两毛五、
1: 哎、
0: 你没有两毛五
1: 嗯、
0: 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
1: 啊、
0: 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法，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
1: 哦、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嗯、
0: 你说一个样的布、
1: 哎、
0: 我卖一个样的价、
1: 哎、
0: 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
1: 嗯、
0: 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鸭子白脚摊，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跟那位先生说呀，跟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到大伙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金出金晒，金铺又金盖，金拉又金拽，这是金等又金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爱他，
1: 嗯，
0: 做成长山，
1: 哎，
0: 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
1: 哎，
0: 到那官带着烟儿，站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
1: 毛八，
0: 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您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给他
1: 啊？
0: 他怎么回事事、
1: 啊、
0: 这是徒弟织的布、
1: 嗯、
0: 他没打手工钱儿、
1: 嗯、
0: 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
1: 嗯、
0: 他手艺学好了、
1: 嗯、
0: 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
1: 啊、
0: 咱这布两块五啊、
1: 嗯、
0: 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啊，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啦，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这
0: 个一块钱了，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多少钱呢？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

0: 上卫生间了，
1: 是，
0: 一会儿还得回来。
1: 对，
0: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啊，
0: 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1: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2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2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3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2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5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爷们，
1: 怎么着，爷们？
0: 您来了
1: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1: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1: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1: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1: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1: 啊，
0: 他说了
1: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1: 嗯，
0: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1: 嗯，
0: 咱说让他猜。
1: 好主意。
0: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1: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1: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
1: 咱说一好的，
0: 好的
1: 啊，
0: 嗯，
1: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1: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的，我先听听，
1: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1: 近看是条狗，
0: 是，
1: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1: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1: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1: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1: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2: 哎，怎么了？
1: 菜啊，
0: 行，
2: 这什么身段？
1: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1: 阿爷们，
0: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个快书。
0: 不是，
2: 不是，
1: 没有
0: 快书不忙
2: 啊。
0: 听着
2: 啊，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
2: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2: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0: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2: 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啊？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0: 对，
1: 老三
0: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2: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0: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来，
0: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0: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了这，
0: 得嘞，
1: 来，
0: 得嘞，
2: 得嘞，
0: 撤。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不
2: 好。
0: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1: 啊，对，
0: 说有一个人
2: 啊，
0: 拿铁锅
2: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1: 得了，
0: 不是
1: 这回咱们
0: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1: 我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1: 那高老师，
3: 哟呵，
2: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3: 啊，
2: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

0: 我说一个，您猜猜
1: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1: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1: 那，
0: 听我这个
1: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1: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1: 这
0: 多好，这个。
1: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0: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1: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1: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
1: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1: 对，
0: 不对？
1: 你
0: 不对，
1: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啊，
1: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1: 加了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1: 耳，
0: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1: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蹬三轮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借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 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你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6: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5: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5: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5: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5: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5: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5: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5: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5: 这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5: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5: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5: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5: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5: 啊？
6: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5: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6: 哎，谁问他了？
5: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5: 你多好啊！
6: 啊，
5: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5: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5: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5: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5: 逮谁偷谁呀、
6: 嗯、
5: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5: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5: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
5: 五年了。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5: 你要去法院呐？
6: 哎，
5: 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5: 明天就公审
6: 啊？
5: 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5: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6: 你瞧我偷这东西，
5: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6: 哪儿跟哪儿啊？
5: 裤衩里还烟卷呢。
6: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5: 还偷一捆凉席呢，
6: 我生气了，
5: 明儿就枪毙呀、啊、
6: 嘿，
5: 你爸爸
6: 啊，
5: 比我小两岁。
6: 二大爷，
5: 哎，
6: 你就听见这个。

0: 二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哎

0: 呐，
1: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1: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1: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1: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1: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1: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
1: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1: 麻布，
0: 嗯，
1: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0: 瞧瞧瞧瞧，
1: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1: 这旗袍也好，
0: 哎，
1: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2: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到此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2: 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2: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我不明白，
0: 你那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嗯，
0: 香
1: 香
0: 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嗯，那个掰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还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黄的我认识，嗯，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这卖80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歪，我是慈禧。
2: 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
1: 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是黑呀。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杯，

喊了一声美，二位你肾不亏。

0: 里透着黑，
1: 黑还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我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0: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啊，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1: 我说的不，请您见谅。
0: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哎呦，
0: 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1: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0: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1: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0: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1: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2: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3: 好，
2: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0: 老师来开门。你好
2: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0: 啊，这是哪儿啊？
2: 这是女厕所。
0: 女厕所？
2: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2: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0: 你好。
2: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1: 哎，
2: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2: 倒茶。
0: 不用客气。
2: 哎，
0: 你可能不认识我。
2: 啊，
0: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2: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0: 还好，
1: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2: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0: 哎。
2: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2: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 没您我写不了。
2: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2: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2: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2: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2: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2: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1: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2: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2: 开始。
0: 出去。
2: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2: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2: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 您回来了。
2: 啊。
1: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2: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2: 笑话我。

0: 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
0: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0: 什么？
2: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2: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2: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
0: 老师，他们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3: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3: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3: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3: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啊

0: 啸，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凤城。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

0: 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红楼梦》看过吧？
6: 看过，看过。
5: 《水浒传》
6: 看过。
5: 《西游记》
6: 看过。
5: 《三国杀》
6: 对。
5: 不独行。
6: 没看过，没看过。《三国杀》干嘛呀？您说那是怕死牌？
5: 呵，您这词儿真前卫，还怕死牌？
6: 我不知什么牌，
5: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词，
6: 我不知什么牌。那都小孩玩的，那叫桌游，那我懂。
5: 啊，还桌游
6: 啊？您说是《三国志》《三国演义》四大名著，那我看过《三国》。
5: 我问问你，《三国志》《三国演义》里有没有那些打打杀杀？
6: 有啊，
5: 我没说错呀。
6: 啊，三国看过，最熟就是三国。
5: 天下第一才子书。
6: 对喽。
5: 读透了之后，那得掌握多少的精华呀？
6: 啊，是啊。
5: 您
6: 啊，那对，就是怎么了？就是我怎么了？跟大家伙不敢比，比您，您要说看书强得多，啊？
5: 真的假的？
6: 那这真的不明白问我，告诉你。
5: 那我要当着各位的面在这儿问您一个有关三国的小小的问题，
6: 随便问。
5: 您能告诉我答案？
6: 对，马上就告诉你。
5: 我问问您，
6: 嗯，
5: 《三国演义》这部书啊，
6: 嗯，
5: 有多少个人？这你就不知道，
6: 不卖瓜子儿的，您知道吧？那多少人儿？啊，1247个人物，有名有姓的，有名没姓的，有姓没名的，无名无姓的，都算上。你比如曹飞，这也算一位，1247位，记住了
5: 啊。
6: 后台就让他们拿这个一说，他们都得高看你一眼，知道吗？啊，去吧。
5: 哎呦，天哪！
6: 哎，你去。
5: 嘿，咱俩搭档也这么多年，我真没想到，嘿。
6: 对了，《
5: 三国演义》啊，这1400多人，啊，你这
6: 什么1400多人？什么一千？小声你都学不圆圈。1247。
5: 呵，不到1300，反正这么多人，嗯。哎呦，
6: 行，你就这样吧。
5: 哎呦喂，我真得高看你一眼
6: 啊。是，
5: 也当我站坑里了，我真得高看你一眼。
6: 你现在就在台上站着呢，你还站坑里呢。
5: 太棒了，
6: 啊，这话你跟何云伟说去，你知道吗？哎，
5: 我想问问您啊，
6: 啊，《
5: 三国演义》这1247人
6: 啊，
5: 谁能耐最大？
6: 诸葛亮。
5: 想想
6: 啊，不用，这还用想？熟读三国。知奇门小遁甲，明阴阳，通八卦，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高卧龙中，抱膝微坐，自比管仲、乐毅，未出茅庐三顶天下，诸葛亮能耐最大，这叫贯口，懂吗？
5: 哦，
6: 明白吗？
5: 哦，这是你们的术语哈。
6: 哎，
5: 不是，岳伯，我问问你，你是诸葛亮的律师啊？
6: 不是。
5: 嚯，哇哇哇，我这干嘛说这么多？
6: 知道。
5: 就是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象征。
6: 简单的跟您说，他能耐最大。
5: 诸葛亮能耐最大。哎，
6: 对喽。
5: 今天我才知道真正的学问。
6: 哎，是是。
5: 太感谢你了。
6: 哎，
5: 今天不是你专场吗？
6: 啊，专场。
5: 我别给你捣乱了。
6: 啊，对对。
5: 下节目您演吧。
6: 哎，就玩去吧。
5: 谢谢。
6: 哎，
5: 玩去吧。
6: 走吧。哎，这人就得这么对付他，您知道吧？要不他瞧不起你。这在一块合作呀，得互相尊重，是不是？哎。干嘛？
5: 我想起一个事儿来，嘿。
6: 想起什么来了？《
5: 三国演义》啊，
6: 嗯，
5: 有这么个回目
6: 啊，哪一段？
5: 六出祁山。
6: 有。
5: 诸葛亮带着自己的兵马
6: 啊，
5: 六次冲杀这祁山，
6: 嗯，
5: 都让司马懿给打回来了，六回都让司马懿给打回来了，他能耐最大吗？尤其最后 五丈原，诸葛亮在这儿啊，这个要求寿，自己寿数没有了，天上有星斗，看见自己的克星了，弄里边有七个灯，外边有49个灯，自己拿着宝剑，天门开地门开，这儿求寿，结果魏延闯进来了，着急忙慌，啪，把这七星灯给闯灭了一盏，诸葛亮一看灯倒了，
6: 死了，
5: 灯倒了，这人就死了，他们家有停电怎么办呀？
6: 那早就完了，
5: 有能耐接着打去，
6: 是，
5: 六回都让司马懿揍回来了，油灯一倒人就挂了，这还叫有能耐啊？
6: 哦，不是，我这个，
5: 这我跟您讨论啊，
6: 不是
5: 要撅你啊，
6: 这个是这样，英老师，
5: 哎，你别乐，也没人给你照相，
6: 不是，这点，刚才我一疏忽，我没说诸葛亮能耐最大，
5: 谁能耐大？
6: 司马懿
5: 能耐大，
6: 对，司马懿能耐最大，
5: 那我不明白了，
6: 这哪不明白？
5: 司马懿能耐大，你提诸葛亮干嘛？
6: 您怎么了？没有平地不显高山。
5: 哦，
6: 玉从我要先说这司马懿能耐大，我先要说一说诸葛亮，这样就显着司马懿能耐大了。
5: 哦，拿诸葛亮当司马懿的参照物，
6: 哎，做一个这个比，拿他当智子，您明白了吧？
5: 比较一下，
6: 哎，对喽，
5: 这还有初二的物理哈，
6: 是，
5: 参照物都有，
6: 是，司马懿能耐最大，
5: 明白了，哎，您接着演出，
6: 哎，司马懿能耐大啊，哎，这司马懿啊，
5: 哎，
6: 他是啊。
5: 我突然又想起来了啊，
6: 什么《
5: 三国演义》有这么一个回目，
6: 哪段？
5: 空城计。
6: 有啊，
5: 知道吧？
6: 知道，
5: 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千军万马，夺诸葛亮的西城，
6: 是
5: 诸葛亮在西城里无将可派了，怎么办呢？西城四门大开，二老君在门口门前三包搞卫生
6: 啊，扫地，
5: 哎，等着这司马懿，
6: 是
5: 司马懿带着千军万马到了西城，单筒望远镜一看，
6: 啊，这您等会儿，哦，您等会儿，那您那还有望远镜，
5: 就是侦查一下吧，
6: 啊，是
5: 一看坏了，
6: 怎么
5: 诸葛亮这西城打不了了，
6: 嗯，
5: 知道为什么吗？
6: 为什么？
5: 跟宣武合并了。
6: 我
5: 很遗憾，
6: 哎，行，什么很遗憾呢？这人知识太丰富了，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5: 不是怎么
6: 的，什么都知道还
5: 啊，
6: 这西城跟那西城两码事，
5: 两码事，我误会了，
6: 啊，对，
5: 一看这西城
6: 啊
5: 还是打不了
6: 啊，怎么打不了？
5: 司马懿在城下跟诸葛亮喊话
6: 啊，
5: 哎，
6: 哦嚯，
5: 诸葛，
6: 哎呵，
5: 告诉你啊，
6: 啊什么，
5: 你这西城空城也罢
6: 啊，
5: 实城也罢，司马懿不上你的当，诸葛亮拜拜，
6: 走了，哦，
5: 走到半道呢，司马懿接到一个短信，
6: 对，您这不成，您这那年头有短信吗？
5: 很简短的一封信，
6: 哦，战报。
5: 哎，对了，司马将军，报告您一个好消息，
6: 是
5: 西城确实是空城，望您复夺西城，祝您马到成功，呵呵，
6: 啊，这还是短信那个，
5: 这是，啊，高兴表示自己的心情，
6: 啊，是。
5: 司马懿一听复夺西城，
6: 啊，又来了，
5: 带着千军万马又回来了，到了西城一看还是打不了，
6: 怎么？
5: 赵云立马横枪。等着司马懿呢，
6: 哦，赵云来了，
5: 哎呦，司马懿，哎呦，子龙，
6: 啊，
5: 哎呦，辛苦，
6: 见面倒辛苦，
5: 哎呀，你又叫赵子龙
6: 啊，
5: 你又叫赵云，
6: 对，
5: 你一个人俩名字，
6: 啊，一个名字就
5: 太厉害了
6: 啊，就叫，这个，
5: 你辛苦，你忙你的啊，拜拜，
6: 啊，又走了，
5: 有能耐打呀，
6: 是，
5: 千军万马害怕赵云一个人，这叫司马懿有能耐呀，自己儿子还有那么多兵将拼呢。一个人都打不过，司马懿有能耐。
6: 哦，对，这地方我刚才啊，我没说司马懿能耐最大，
5: 谁能耐大？
6: 赵云呢？
5: 赵云
6: 能耐大呀。
5: 那我不明白了，
6: 这有什么不明白？
5: 赵云有能耐，您提司马懿干嘛呀？
6: 没有平地不显高山，我玉曾先要说这赵云，先来一司马懿垫着，
5: 又一参照物。
6: 参照物啊。
5: 赵云有什么能耐呀？
6: 七进七出啊，长坂坡呀。
5: 行，
6: 子龙救主啊。
5: 一提赵云就是长坂坡，
6: 哎，
5: 两提赵云就是救阿斗，
6: 是，
5: 露脸啊？
6: 啊，对，露脸就在这儿，
5: 现眼就在这儿了。
6: 哪儿现眼？
5: 赵云怀揣着阿斗
6: 啊，
5: 在曹营里边打
6: 啊，
5: 有能耐跟拿着阿斗跟人家拼呢？
6: 拿阿斗拼？
5: 那攥着阿斗脚抡去。
6: 那阿斗受得了吗？
5: 你管那个呢？结果人家徐庶暗中保护，
6: 是
5: 要活的不要死的
6: 啊，
5: 这样赵云才有一条生路冲出来。
6: 嗯，
5: 最后最现眼的
6: 啊，
5: 到了当阳桥收费站。
6: 收费站
5: 啊， 赶上呢张飞值班，还有四弟来打一提三十走，快走快走快走，小桃我盯着
6: 啊，好，
5: 站站站站站站
6: 啊，
5: 开那么快。

0: 就是诸葛亮能耐最大啊，
1: 打不过司马懿。
0: 司马懿能耐最大，
1: 见着赵云就跑。
0: 我怎么转回来了这个啊？
1: 你到环岛了？这
0: 好，我顺收费站奔环岛了，您看见没有？不是他这
1: 说啊，谁能耐大？
0: 你能耐大呀？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观众确实喜欢
3: 您，
2: 因为什么呢？因为您付出了，
3: 我努力，
2: 我父亲不容易，70多岁了，脑子说老实话跟不上，但是坚持学呀，那电脑真的天天晚上坐那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
3: 俩耗子，俩耗子，哥哥，
2: 不是，就说您坚持学呀，
3: 那当然，
2: 那外文多难学呀，
3: 那个
2: 张嘴就来
3: ，Yes or right, no smoking,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2: 您听听多厉害呀，好。就喜欢新的东西，新的事物。
3: 是，
2: 最近是不是又喜欢喝咖啡了？
3: 喜欢喝那味儿
2: 啊。最近又喜欢那个什么，喜欢去那个桑拿浴，
3: 主要让人给我搓一搓
2: 啊。喜欢新的东西，特别的喜欢。头些年刚兴那个夜总会，老爷子喜欢，老去夜总会，
3: 那人多呀。对对对，那是我们创作的源泉嘛。
2: 喜欢，最近这2年又喜欢那个蹦迪，喜欢蹦迪，是不是？说
3: 谁喜欢蹦迪啊？
2: 怎么会不
3: 喜欢？谁喜欢蹦迪啊？
2: 这还抬什么杠？您甭瞪眼，您不说喜欢蹦迪吗？到那里能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天天蹦。这不头2天刚从医院给抬回来，
3: 那行吗？我那是我蹦迪蹦的把大胯掰了，知道吗？
2: 不是，您
3: 不是顺着你说，你倒来劲儿了。
2: 不是，
3: 你这没有 啊？
2: 不是，我就是借着这个机会向大家宣布一下，我父亲喜欢新的东西，教育我们也是这样。传统文化固然好，新的东西一定要接受。这不最近这2年主要拍电视剧，拍这个阳光的快乐生活，其实也是把欢乐送给大家，通过这个电视剧的形式把相声的技巧告诉
3: 你。你
2: 这个阳光的快乐生活，
3: 阳光快乐生活，你要不提这我没意见。我跟你说，我恼你这个
2: 怎么了？阳光的快乐生活您不快乐吗？
3: 我快乐什么？我快乐从1步到3步，你给我1分钱了吗？你给钱了吗？
2: 不是，您不说不要吗？
3: 谁说不要啊？谁说不要啊？我就喜欢钱。
2: 要
3: 要钱，
2: 真要也不能在这儿要啊！当着这么些人要钱多不合适。再者说了，嘛签不签的，乐呵乐呵不完了吗？这是不是啊？
3: 把电视剧这句话搁这儿了。
2: 确实您很优秀，教育我们一定要学习新的东西，传统文化不能丢，这是父亲经常给我们讲的。
3: 你忘了？
2: 再者，老的东西我可都没忘。不是说拍电视剧以后把传统相声都忘了，根本都没丢。有些人说，你看他不说相声不务正业，没有，传统文化一点都没丢。
3: 你也别往下说了，今天当着各位啊，你把我教过你那个，从你小时候那个，
2: 我来一段，
3: 来一段。
2: 我小时候6岁的时候，跟我爸学的第一段相声，开蒙的节目叫《大小买卖人吆喝》，那
3: 忘了没有？
2: 没忘啊，
3: 没忘吆喝。
2: 童子功怎么忘啊？
3: 你吆喝，
2: 咱先吆喝哪个吧？
3: 你吆喝那个，
2: 让大家检验一下
3: 啊。卖柿子的，
2: 卖柿子，我得跟大家解释一下。过去老实年间卖柿子，他吆喝出来没有柿子，他叫咧，南瓜大的咧，不涩的咧，涩咧，还有换的咧，讲究咧起咧落5个咧，吆喝出来跟唱一样。
3: 你别解释，你吆喝一听，
2: 咱来回试试。
3: 试试，
2: 卖柿子的啊，没忘这个，
3: 还没忘呢。
2: 您听了怎么样？
3: 他吆喝了吗？
2: 我得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这身。
3: 哪儿那些废话？来，
2: 来，南瓜大的来，不色的来，色来，还有换的来呀、啊，卖柿子。那没有，
3: 这短，那长的你会吗？
2: 那没问题、啊。
3: 卖菜的怎么样？
2: 卖菜的太难了，好几十样菜吆喝出来得跟唱一样。
3: 是吗？
2: 一般的演员现在来不了了。
3: 那你呢？
2: 像我这2班的还行。
3: 2班的，
2: 卖菜的啊。香菜、辣青椒。

0: 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带了芽的香椿味蒜了好韭菜呀、啊。
1: 卖菜的，别人不行。现在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我就是怕您把老的东西都忘了。
2: 你别看我岁数大，我没有忘。
1: 您要没忘，咱爷俩现场给大家展示一段卖故意，行不行？跟得上吗？
2: 跟得上。
1: 跟不上咱换别的。
2: 不就来这段
1: 卖故意的，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在旧社会卖故意的是因为什么呢？老百姓很穷，穿不起新衣服、马路边专有一个行业卖故意，就是旧衣服，天津北京都有，吆喝出来也跟唱一样，一个人吆喝不了，就得您给搭架子。
2: 我
1: 咱爷俩架、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1: 我吆喝上句儿，
2: 我就来下句儿，
1: 跟着我来。
2: 来，
1: 没问题哈。我这一比划，这就是一件旧衣服了哈。
2: 好了，
1: 哎。
2: 这是干什么？
1: 先把大家的注意力喊过来呀、啊，让他注意这件旧衣服、说不定这件衣服我要问出来是什么衣服。
2: 好，
1: 能跟得上哈，
2: 能跟上。
1: 哎，搭了马蹄官儿啊，
2: 得好。
1: 有您的事儿啊，我要问出来，您我上句您下句啊。
2: 哦，我忘了，来吧，来吧，来来来，
1: 还是跟不上来。搭了马蹄官儿啊，
2: 二里马蹄官儿啊，怎么样？
1: 三里马蹄官儿啊，
2: 四里马蹄官儿啊，
1: 我们爷俩好马褂排队呀、啊，这是，啊，我吆喝大马褂，您不能吆喝大马褂，
2: 那我吆喝什么呢？
1: 您得是马褂那个意思，不能带着马褂的词儿。
2: 来吧，
1: 跟着我来啊，
2: 来，
1: 再来啊，搭了马蹄官儿啊，
2: 没有袖子啊，
1: 那是砍，行了啊，还真行、啊，先跟着我来啊，买裤子。
2: 有棉花哟，
1: 不对，跟得上吗？跟不上，咱重来啊！
2: 再来，再来，
1: 买裤子
2: 两条腿儿哦，
1: 那一条腿儿的呀，
2: 那是口袋呀。
1: 那三了条的腿儿啊，
2: 没法穿喽。
1: 那四了条的腿儿啊，
2: 裤子两条啊。
1: 那五了条的腿儿啊。
2: 那是手套啊，
1: 反应还真快，还都跟上来啊。行行，接着来还行吗？
2: 接着来，
1: 不行咱就到这儿了。没问题啊。买袍的呀，
2: 有领子哦。
1: 买了我的袄啊，
2: 有棉花哟。
1: 堆了个堆儿啊，
2: 大棉堆儿啊。
1: 它怎么这么厚啊？
2: 亲娘睡的呀，
1: 那后娘当的呀。
2: 卖多少钱了？
1: 五了六的毛啊，
2: 一块的一呀、
1: 啊。这行啊，我一说五六毛一块一，连账都算出来。
2: 我是会计，
1: 真行、
2: 啊。来，
1: 再来啊，爷俩赶集呀、啊，
2: 一大一小哦。
1: 我给您两块二啊。
2: 我找你一块一呀、
1: 啊，我给您两块五啊，
2: 我找你一块四啊，
1: 我给您三块八呀、啊，
2: 我找你两块七呀、
1: 啊，我给你138.65啊，
2: 我留下一块一呀、啊，剩下全给你呀、啊。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梯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
6: 道。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6: 妈。
2: 哎，好孩子。
7: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儿？

0: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1: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2: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1: 你干啥？俺的书包。
0: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1: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0: 俺翻翻，肯定有钱。
3: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4: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3: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2: 起开！
1: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3: 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3: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3: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3: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1: 用不着你管。
3: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3: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3: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3: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3: 有人在家吗？
9: 谁呀？
3: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9: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3: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9: 哦，那进来吧。
3: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9: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1: 谁呀？你来干嘛？
9: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3: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9: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

0: 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快来！
1: 妈。
0: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1: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
3: 你快来，妈，爸爸，妞妞，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
1: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
0: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

0: 他也有他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0: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

0: 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2: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3: 就是没有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3: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5: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0: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

0: 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4: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5: 春花
6: 真棒，
3: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4: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5: 我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7: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8: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9: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9: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9: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啦？
9: 我

0: 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0: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0: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0: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0: 妈。
1: 哎，好孩子。
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春花姨新年快乐。
4: 春花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
5: 哎哎，
0: 珊珊姐今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1: 壮士一起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他曾被梁启超评为中国六大政治家，晚唐诗人李商隐说他是万古良相，他就是咱们河北石家庄人，晚唐名相李德裕。石家庄丝弦剧团根据他的故事创编了丝弦剧名相李德裕。那么李德裕的一生到底经历了哪些传奇故事，在丝弦剧中又是如何生动演绎的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1: 梁大人光临寒舍，不知有佛见驾。
2: 李大人哪、啊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石家庄市思贤剧团排演的新编历史剧《名相李德裕》。李德裕是唐朝武宗时期的一代名相，也是石家庄赞皇县许亭乡人。石家庄的人和事儿，用石家庄独有的思贤来演绎，感受更加亲近。早在2015年，李德裕的故事就被石家庄思贤剧团搬上了舞台，创编了思贤《名相李德裕》，由导演李宪法执导，国家一级编剧陈嘉和担任编剧，是思贤剧团青年优秀演员郭鹏饰演李德裕。思贤剧种以演出帝王将相、袍带大戏见长，李德裕与以往的人物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忠心耿耿的贞良死节之臣，为了国家安危社稷黎民，他们都